0: 比较多一些，就会比较集中，那您可能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因为打电话的朋友一多之后呢，他就占线了啊。现在打呢不占线，大家记住一句话，有问题找交广，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是需要接听大家的电话，并且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同样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啊、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了，那么欢迎大家找到我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一起来沟通，那么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前两天济南的滕先生打电话反映的问题。他呢是位于雪莱小镇的住房呢，是2023年10月开始反复的漏雨啊，这事儿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头疼。这个房子呢是2019年交付，至今呢每逢下雨就得用大桶接水啊，大家可以想想到底有多难啊。这桶满了之后呢，就往家里边溢水，就是外边下大雨，家里边下小雨，这个漏雨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困扰。滕先生第一时间呢就向小区的物业报修了，物业表示已经多次给开发商啊，就是绿地成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沟通，但是开发商呢以缺钱为由，这个维修啊迟迟没有落地。滕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据他了解，小区呢至少有十几户业主面临类似漏雨的情况。一名业主已经就同类的问题起诉开发商，并且胜诉了，法院判决开发商履行维修义务，但是胜诉到现在为止，开发商仍然没有执行。那这个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呢？我们也联系了济南市莱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曾经呢下达限期3个月整改通知，并且呢就此约谈过开发商，但是呢开发商期满之后仍然没有整改。年前呢我们的节目记者又跟进这个事情，那么住建局又致电滕先生，转达开发商年后维修的承诺。你看这个承诺一次又一次，那都成了画大饼。截止到上周啊，就我们节目上周接到了滕先生的电话，说年后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任何的维修的动静啊。这就是开发商啊一次又一次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爽约，狼来了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你再这样欺骗我们的消费者，欺骗我们的业主的话，那您说的话以后谁还能信呢？上周我们又联系了物业还有开发商核实，双方都表示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记者，然而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节目这周的节目又开始了，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正面的回应。从行政约谈到司法判决，从承诺年后就修到现在啊，说会有人员联系记者，我们现在等啊等啊，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了啊。开发商反复的消耗着业主还有媒体的耐心啊，他反复的把自己的这个公信力放在地上摩擦啊，我们现在已经是不相信他说的话了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情的进展，我们还会联系咱们这个开发商啊，想问问他们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到底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咱们小区的业主买了你们家房子，花了大几十万上百万，出现漏雨的情况，开发商为何不管？法院已经判决了，为什么不执行？哎，希望呢，咱们这个开发商能够正面的回应我们的以上的这些问题。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 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也正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的时间，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0: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这个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哎，大家如果是最近发现这个脸上缺水了啊，起皮了，特别干啊，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深敷五分钟，水润一整天。今天带来的是520一个专属套盒，是400毫升的全新的大粉水，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啊，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还赠送精美的礼袋。咱们送女朋友啊，送媳妇儿都是非常贴心的啊。升级之后的大粉水，零酒精无刺激，敏感肌干皮儿都能放心用，上脸之后呢，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用完之后呢，脸蛋非常的好啊，软乎乎的，这皮肤呢特别好，后续上妆呢非常服帖，不卡粉。那么关键呢是价格，那么官网售价400毫升的大粉水呢要400多块钱，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大牌美妆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超值价格呢，是329块钱。这还没完啊，到手整整800毫升，算下来呢每毫升几毛钱，就是你每次这个湿敷脸的时候呢都不用心疼啊，活动结束以后呢就会恢复原价。大家如果是听到了节目一定要赶紧冲啊，今天呢是400毫升的一大瓶，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的随身装，到手呢整整是800毫升，相当于两大瓶329块钱。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大家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啊，今天咱们想买这个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了啊。前提呢是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您安心抢就行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今天呢咱们是329块钱，到手整整800毫升的兰蔻全新大粉水套盒啊，有一瓶呢是400毫升的全新大粉水，再送8小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相当于两大瓶的量，329，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啊！大家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元。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是反映我们这有一条路，就是好多年一直没修，然后我反复向这个12345，就是求助过，他们也往下派单了，但是给的反馈就一直是，哎呀，就是没有这个经费，没有这个计划，
0: 没列入计划，对，
2: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但是那个路实在是太差了，我这个车往那儿开，底盘都经常被滑倒，然后我母亲送孩子去幼儿园也是必经的那条路。走到那儿还摔倒过，把腿都摔伤了一大片。
0: 哎呦，
2: 反正那条路特别不好。
0: 这样，于女士，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呀？
2: 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0: 它是一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路？比方说，咱们是一个市政道路，还是什么什么路？
2: 应该是村里的吧，两个
0: 村
2: 之间的那条路，
0: 乡村路。
2: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条村道。
0: 啊，就是您现在不确定它是条什么性质的路。
2: 对对对，
0: 多宽呢？现在这个路，
2: 这条路能
0: 双向几车道？四车道？两车道？
2: 两车道，
0: 就是只能是
2: 它都没画车道，就是那种
0: 没画车道
2: 小路，对，
0: 就是两辆车能错开是吧？
2: 对对 对, 对，
0: 也就能错开两个车，
2: 对，
0: 双向两车道了，也就是顶多啊，您说的长期维修是大概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以前没在龙口，从我回来反正就那样，两年至少有了。
0: 至少有两年了。就是现在是坑洼不平。
2: 那个大坑啊，长能有宽能有1米多，长反正就很多很多，那条路遍布大坑。
0: 是龙口是吧？
2: 对。
0: 龙口，能不能再具体？什么镇什么乡啊？
2: 徐福镇。
0: 徐福镇。
2: 对。关庄曲家，
0: 徐福镇是吗？
2: 徐福镇，徐福东渡那个徐福。
0: 啊，徐福镇，然后呢，这个路是连接哪两个乡村？
2: 是关庄曲家。
0: 啊，您这样啊，您这样，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您不要挂电话，您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连接哪几个村儿，您跟我们的记者说一下，好吗？不要挂电话啊，不要挂电话。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啊，稍后见，嗯。好，那么马上就要进广告了，我们没法跟于女士呢再展开再聊啊。那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当地联系一下，问问这条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两年多了啊，一直是坑洼不平，而且刚才说最大的坑直径一米多，真的非常危险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道。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帮您出主意啊，帮您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来联系一下职能单位，我们来问问这个事儿怎么往前推进啊。刚才广告之前呢，我接到了龙口的于女士打来电话，说是龙口市的这个徐福镇啊，有一条路啊是长期没修，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了。本来这个路就不宽，只能是错开2辆车啊。那么这个路上呢坑洼不平，最大的坑啊刚才说有一米，直径有一米左右，车从那儿走呢这个伤害底盘，而且呢老人家从那儿走还摔到过一次啊。由此可见，这个路呢已经是到了这个非修不可的这个阶段了啊。但是呢找了这么多部门，要么呢就是说没做规划，要么呢就现在没有钱，到底什么时候能修，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催一催，问一问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路给修平了。前两天很多朋友也看到了人民网发布的一条消息，就是关于咱们河南郑州有一个小区门前的路啊，同样这种情况，就是3里回家路 8年修不通。困扰大家，因为这条路啊，它是连接两条东西主干道的一条中间的一条路，本来呢连通了之后啊，就大家出行更加的方便，结果呢八年从这个图片上来看的话，大概也就剩下最后的几十米上百米，也就剩下这么一小段没有连通，没有连通之后呢就成了断头路，断头路呢就很多就变成了大型的停车场啊，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附近呢有上万居民啊，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大家呢等了8年，到现在为止这个断头路呢还是没修好。就当地的有关部门呢，他承诺已经成了这个敷衍的这个话术啊，回复呢都成了走过场，基本上都会说没有列入到计划，那现在这个资金有问题等等等等啊，信任呢就在一次次事情当中呢慢慢的消耗。所以说呢，这个于女士遇到这个问题啊，门口这个路啊，2年多没有修，也是说没有列入到这个修路的规划当中，那到底明年能不能列入啊，什么时候能够列入，我们希望咱们当地啊徐福镇能够给一个说法。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什么烦心事儿啊，遇到的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节目当中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职能单位，主要呢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困扰您让您觉得非常郁闷的这个事儿啊能促成能解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及时来拨打电话，我们在8点半之前呢电话基本上不占线啊，8点半以后呢可能打电话的朋友会多一些，电话呢可能会有这个占线的情况，您可能等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现在打电话应该是不占线的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今天呢好推荐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连的奇和海参啊，还有一款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好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吃到了我们这个海参了，又来回购了啊，这个海参呢是特别有营养的，不用多说，而且到了这个春夏季节呢也是需要滋补的时候，尤其是家里边有考生的啊，马上中考高考今年又迎来了啊，家里边老人家的，咱们这个上班一族工作压力比较大的，都可以适当的来吃点海参。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海参呢是精选鲜活的海参，开袋即食，肉质呢非常的 Q 弹，满满的蛋白质啊，能够增强您的这个免疫力啊，吃一天两天呢可能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你坚持吃上一段时间的海参之后呢，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么好的海参原价呢是499一斤，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听众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299，而且呢买的越多越划算，买5斤呢送1斤，到手整整6斤是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大连正宗的即食刺身啊，现在下单的话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这个是平台给的啊，那么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呢您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啊，就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另外呢我们的商城当中啊还给大家准备了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点好蜂蜜的朋友啊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蜂蜜啊产量非常少啊，它是那种国家保护蜂种啊，黑蜂 来采集的这样的椴树蜜，它的这个产蜜量呢非常的小啊，没那么多货。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它是非常稀有的东北黑蜂，然后呢，在这个百年的椴树林当中采集酿造的啊，这种蜜呢是非常的洁白如雪，细腻如脂，入口呢是绵密温润。啊，非常好的一种蜜。如果是您一尝的话，你就知道，哎呀，这以前没早喝过这种蜜，真的是后悔啊。好的蜂蜜呢，一定是自然酿造的啊。我们推荐的这款黑龙江的饶河黑蜂雪蜜呢，就是来自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产区，它的馈赠啊，是零添加。自然成熟，您放心吃放心喝就行了啊。为什么说可以放心吃呢？您可以把它用勺子呢把它抹到面包上，这么吃也行。早上起来呢用温水冲泡蜂蜜水也行啊，泡着喝或者是这么直接吃都是可以的。这么好的黑龙江的饶河黑蜂雪蜜多少钱一瓶呢？现在是199一瓶。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有点贵啊，快200块钱了一瓶蜂蜜，你可能觉得贵啊。那但是我们有一个听友的专属价格，199啊，还是199，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98块钱买两瓶，我们再送三瓶，整整到手五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划算了，一瓶呢也就几十块钱啊。现在下单还有同样是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啊！好蜂蜜不等人，早上起来喝上一杯蜂蜜水，真的能够让你滋润一整天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春天呐，风也大，这个嗓子也干，尤其早上起来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呢，你喝上一杯蜂蜜水，整个人润润的啊，精神饱满。喜欢喝蜂蜜水的朋友啊，想买到正宗的黑蜂雪蜜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今天真的是买一送一，买二送三，买两瓶更划算，只需要398，到手整整五瓶，您自己喝送家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慢慢喝不着急，这个保质期都比较长的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蜂蜜，抓紧时间下单了。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啊，可以把它记到您的这个手机上。如果是今天没有什么事儿找到交广的话呢，您万一哪天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啊，早晚不停的补水，脸蛋呢还是干到起皮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试一试啊！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湿敷五分钟，水润一整天。今天带给大家的是520的一个专属套盒，400毫升的全新大粉水，再加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了，还赠送精美的礼袋啊！不管是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都是非常贴心的啊！升级之后的大粉水是0酒精。无刺激，敏感肌、干皮儿都能放心用。上脸之后呢，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脸上特别干的、起皮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试试。兰蔻的全新大粉水，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了啊。官网售价400毫升一瓶，要卖到400多。现在呢，有一个超值价格啊，是我们交通广播才能有到的一个价格，是329，到手整整 800毫升，相当于两大瓶的量啊，是一瓶400毫升的，再加8小瓶50毫升的啊，算下来每次用也就几毛钱，湿敷不用再心疼了。活动结束以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大家一定要赶紧冲啊！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想买，但是又有点犹豫，能是真的吗？在这儿有一个郑重承诺，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放心买。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咱们就发阿拉伯数字二，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啊！今天是329块钱，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就到手了，大家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二下单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的等个1到2分钟就能打通了。我们的记者呢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就行了。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两天有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问题啊，是济南的听众王先生反映的，在济南的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的北边红昌路与望华南街的交叉口附近有一处施工围挡，完全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致使直行的电动车和自行车不得不驶入机动车道逆行，人车混行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啊！这个事儿呢，已经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了，到底是咋回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核实反映。据了解，市政工程栈道施工呢，实行多部门协同管理。济南市的城乡交通运输局作为行业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审核道路的挖掘以及占用的合规性、施工的必要性以及围挡设置的合理性。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呢，主要负责审核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方案，评估栈道对通行秩序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导改措施。就这个事儿呢，历城区交通运输局王舍人中队呢是立刻展开了核实，并且呢在当天呢回复了我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4: 东路市政道路下周二左右就能完事，我也给他说了，然后让他把这个就是这个口啊往里收收，然后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来，也得保证市政道路吧，也得保证这个咱这个居民群众这个出行是吧。
13: 嗯，好，这位工作人员的回复呢是到明天啊，5月12号施工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施工完毕之前给大家呢留足这个空间，方便大家通行。那么针对围挡呢，也是安排优化缩减，并且表示这两天就能够恢复非机动车道的完整通行空间。我们得到的消息应该就是明天了啊，5月12号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后续的整改的情况。大家途经这个地方的朋友啊，咱们济南的朋友，如果是途经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北边红昌路与望华南街交叉口附近啊，如果是发现这个地方围挡还是占据了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话呢，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按照正常的施工流程的话呢，明天施工结束以后呢，围挡就能够拆除掉了。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您把它记到手机上，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 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0: 如果最近呢大家有旅游的计划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么几条线路啊。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而且呢稍微一错峰价格更优惠，有这么四条线路。第一条呢是重庆，第二条呢是大美新疆阿勒泰，第三条呢是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路，第四条就是新疆的伊犁。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去的话，这四条线路您随便选哪一条真的都特别棒啊。先来说最受大家欢迎的重庆啊，重庆把这个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悠悠的旧时光。一说到重庆，大家肯定就能想到那种热辣滚烫的火锅啊，还有这个烟火街巷，既有江湖的豪情，同时呢又满心温柔惬意。咱们的出发日期有两个，一个是5月25号，另外一个是6月11号啊，咱们抓紧先报名了。5月25号这个还剩下最后的四五个名额了。初夏启程啊，尊享价格呢是每位2999，往返机票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呢都是零自费的，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有主持人带队，不用做攻略，轻松出发，打卡五龙天坑，还有这个探秘满城尽带黄金甲，那电影大家看过的话，我们带领大家去取景地要去看一看啊，邂逅仙女山高山草原，在彭水感受苗族风情啊，乘坐这个乌江的画廊游船，泛舟山水之间，还有解放碑的繁华烟火，以及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的轻轨穿楼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山城的美景打卡地全都给大家一次都给大家准备全了啊！5月25号出发，6月11号出发，五日游，每位呢是2999。想去重庆的抓紧报名了。很多朋友呢看过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如果是你想去感受一下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啊！咱们这一趟旅行呢，就包含了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雅丹绝美风光，深度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有图瓦人家风情，清爽辽阔，清凉度夏，治愈所有的夏日烦恼。出发日期呢是5月22号，8天双飞。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路，咱们也是初夏高原风光最好的时候出发了啊，是深入小众秘境隔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定情歌故里，另外呢还有云端礼堂，在纯净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7天，5月18号出发。咱们的名额非常有限啊，很多朋友都想跟着我们一块儿自驾318川西隔聂线路啊，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去伊犁，也是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这一次咱们是走这个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啊，也是这个还要去赛里木湖去邂逅天鹅，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还能去玉石之湖。去天山天池去看一看啊，去伊犁，新疆伊犁，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是两个团，6月12号和6月20号都是8日双飞。这四条旅游线路啊，重庆、还有阿勒泰、以及隔聂、还有伊犁，咱们呢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啊，发两个字旅游，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如果是行程很满意啊，已经看过了就想报名了，大家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有任何的旅游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跟我们旅游部的这个小姐姐来进行沟通啊，电话号码大家记住了，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打电话不方便的您就加个微信聊一聊，同样是可以的啊，记住这个号码156-0640-1011。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 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单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7: 这么问题啊，
0: 嗯，
7: 就是我们这小区是啊，中银家苑龙口这边的，
0: 啊，也是龙口的，
7: 啊，对，
0: 啊，
7: 刚才不是听龙口这边有反映问题了，就打电话问问，
0: 嗯，
7: 就是说2015年这小区就竣工了，到现在为止，就是小区出口这个位置连接这个市政道路这个位置哈、啊
0: 嗯，
7: 一直这个道没有修，咱也不知道是属于小区修呢，还是属于这个政府修。
0: 嗯，
7: 一直没有修，包括就是说这个连接主道的位置，
0: 嗯，
7: 现在这个口都已经压得破烂不堪了。
0: 就是您从小区出来之后，连接市政道路这个路，
7: 对，现在这个市政道路分两部分，一部分属于西边村里面的，
0: 啊，
7: 再一部分就是属于就是小区这块儿。但现在不知道是这个没协商好呢，还是怎么的？但是十年了，
0: 嗯，
7: 没协商好嘛，这问题。
0: 就咱们也没问问这个路的归属是吧？如果是在小区里边的，那小区里边的路属于物业和开发商，
7: 不属于小区大门口取去以后，
0: 那就是市政道路。
7: 对，我以前问过，它属于市政道路，
0: 嗯，
7: 但是一直没有修，但是就是说期间它就是说测量过好几次了。
0: 哦，来量过。
7: 对，这个道量过，但是一直没修，
0: 嗯嗯，
7: 量完了以后就放下来了，量完了以后就放下来了，这问题了。
0: 嗯嗯，咱们是龙口哪个？再具体点。
7: 应该属于东来街道。
0: 东来街道。
7: 对，东来街道。
0: 东来街道。
7: 他小区出来以后，接这条市政道路，
0: 嗯，
7: 这条叫什么名我不知道。
0: 嗯。
7: 但是在往南走差不多50-60米的时候，有一个叫黄线大道，这是一条主道。
0: 黄线大道。
7: 对，就黄线大道连接这条小区出来这条道。
0: 嗯 嗯。
7: 完了以后，这个交接口这个地方都已经压得破烂不堪了。
0: 嗯。
7: 你就算这个道不修，你能不能把这个口这个位置修一修？因为这个口实在就是说太破了。
0: 嗯，就您说那个破烂不堪的那个路大概有多长啊？
7: 30-40米吧。
0: 就30-40米。
7: 就是这块，就是说30-40米已经就破烂不堪了。其他地方呢，走倒能走。
0: 嗯，怎么个破烂不堪法？
7: 比如说一到下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全是水，
0: 哦，
7: 就整个就是一个水洼。完了以后，然后这个雨水哈冲的这些土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说这个坑的深度最大的有20公分的深度，差不多，破坏的宽度大约有2米，深度有20公分。
0: 20公分的深度。
7: 对，
0: 那车从那儿走的话，也得咯噔一下子。
7: 啊，是，特别是怎么讲，你有些就是说孩子走这个自行车，
0: 嗯，
7: 老人有时候骑那电动三轮车都容易翻。
0: 对，是很危险。
7: 啊、
0: 嗯。哎呀，嗯，视线好还行，还能稍微避一避。那视线不好的话，这很容易出事儿，就是
7: 啊，对，特别到晚上的时候。晚上
0: 十年了没人管这个事儿，十一年了，这2015年就这样
7: 啊。2015年小区竣工以后一直没修，
0: 那拖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7: 对，
0: 你说测量都测量了，就到底是原因是啥？你又不是说几公里，关键是就几十米。
7: 对，你从小区起来以后，
0: 嗯，
7: 现在破烂不堪这块哈，也就30米左右，
0: 嗯，
7: 完了以后整条道其实就整条道长度也不长，
0: 嗯，也就说这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呗，
7: 对，是，
0: 对吧？从这儿走就尘土飞扬的是吧？
7: 对，
0: 您这样啊，单先生方不方便从那儿就是给我们拍段视频发给我们？
7: 行，可以，
0: 好吧，这样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
7: 行。
0: 我们也拿着这个视频，我们也找一下咱们当地的街道办，还有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政府职能单位，好吧？
7: 行，
0: 我们问问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拖的时间太久了。
7: 对，
0: 你要说这个事儿咱们刚刚发生，那你等个一年两年都有可能，但是你说十年解决不了这么30-40米的这个坑洼路段，真的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事儿。
7: 对，
0: 嗯，行，那这样啊，这样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沈先生啊。
7: 行，好
0: 了，嗯，好的，记得帮我们拍照视频啊。
7: 嗯，行，
0: 好的，谢谢，哎，打来电话，再见。嗯，
7: 好，再见。
0: 好，听了咱们单先生的这个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想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都是非常的生气啊。30-40米坑洼不平，一下雨这个地方积水成了这个水洼啊，晴天的时候全是土，然后老人家看不见的话全是坑，真的是很危险。嗯，30-40米的这么一段距离，不要只看它是连接小区和市政道路一条路啊，它其实是一条民心路啊。你这样的拖了十年都修不好的这个路的话，你真的是让大家心里边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也跟当地取了联系，问问什么情况导致咱们30-40米的坑洼路十一年了没修好。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好，节目呢接近尾声了，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济南的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互相的转告一下啊，就现在咱们这个骑电动车如果是不戴头盔的话呢，这个抓拍呢是更加严格了，从上周就开始了啊。咱们今年的3月18号，济南市公安局官网呢是公示了一批道路新增的摄像头，除了针对机动车辆摄像头之外呢，还有一批是针对电动自行车的抓拍设备，覆盖了济南绝大部分的区县，全时段抓拍电动车的违法违章行为啊，包括什么呢？闯红灯、不按规定戴头盔，还有逆向行驶，这也是咱们骑电动车的朋友们经常会出现的咱们的这交通违法行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据我们了解，系统抓拍到没有佩戴头盔的行为呢，将会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通知车主，并且呢依法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各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骑电动车出门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0: 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没法接进来了，那么今天没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优先来接听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您可以把它记到手机上，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非常开心能够在周一的早晨陪伴大家在路上。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在今天早晨6点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预计呢，在今天的白天，枣庄、临沂、日照还有潍坊以及青岛、烟台、威海都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呢，雷雨是阵风7到9级，局部会达到10级。另外呢，临沂、日照和潍坊局部是有冰雹的天气。那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枣庄、临沂、日照还有潍坊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冰雹的天气。那其他地区呢，天气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菏泽、济宁、枣庄、聊城还有济南、淄博都是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1度左右。日照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虽然说这个天气是逐渐变热了，但是因为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这种冰雹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再一个咱们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这两天呢，也是进入到我们畅游天下旅游节目的一个大旺季了啊！昨天又是加了几百位朋友的微信。那最近呢，我们也是推出了一种新的啊，大家相识的方式，就是我们组建了畅游天下的这个微信群，而且呢是微信城市群。您在添加我们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提前来备注您所在是哪个城市，以及您的车型车号啊，我们就会把您拉入到相应的城市群当中。目前鲁 A 和鲁 B 以及鲁 C 群人数众多，我们加开了二群，其他城市的朋友要加把劲儿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来畅所欲言，比如说早上心情不错想唱个歌了，或者说对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了。你看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是这个母亲节嘛，很多朋友都是在群里发来了对妈妈们的祝福，甚至还有朋友唱起了这个给妈妈的歌曲啊。所以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的话，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的。当然除了我们可以在群里热闹热闹之外，畅游天下也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发福利哈，比如说某些景区的免票名额，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打折的政策，或者说我们如果说人数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一些大家想要接洽的部门，比如说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来帮大家去砍价去啊。毕竟是这个主持人的嘴去砍价，那肯定是不一样了。好了，那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幸运啊，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微信号呢也是特别的好记， SDTV1011， SDTV 呢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1011，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记得备注车型车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入到相应的城市群里。另外呢，你也可以加我们这个电话号码也是没问题的，请记好是156-0640-1011，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156-0640-1011就可以了。那畅游天下呢是一档旅游节目，但是呢咱们又不限于旅游啊，就是只要是能让您开心的事情都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啊，互动一下呀。然后另外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之前呢在过去的17年间不断的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来旅行，有参加过我们省内自驾游的，然后也有这个出省游的或者是出境游的，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朋友的这个评价和对话，毕竟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他们参加畅游天下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陈依林，2月4日我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叔叔阿姨一起去了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好美呀，我去了野象谷，那里是大象家， 我看到金光闪闪的寺庙，好多孔雀从山上飞下来，最漂亮的是曼听花园。我换上了漂亮的衣服，变成了傣族小姑娘。在植物园，我看到了一种巨型的叶子，叫王莲，真的可以坐上去迎小朋友呢。我还亲手做了锦包，好想让它马上长成蘑菇。晚上，我们打着小手电筒在黑暗里探险，老师教我们认识了好多小虫子。这几天我们吃了象餐孔雀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吃起来很好吃。小朋友们，你们一定也会喜欢这个地方。
0: 小朋友们，你们一定也会喜欢这个地方啊！不光是小朋友喜欢，大朋友也喜欢。像这样的留言真的太多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帮大家在节目当中来一起了解一下畅游天下到底是怎么玩的，以及大家对我们的评价是怎么样的。你看刚刚那位小朋友，其实他年纪不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要跟孩子来亲子互动一下的话，旅行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管是我和我同事看到的这些小朋友的这种变化，以及家长们说的这个变化，都能够了解到这个旅行对于孩子们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可以加强我们的这个亲子互动的关系，毕竟小朋友就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嘛。然后再一个，我们带队的时候也会有主持人带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叔叔阿姨或者我们主持人哥哥姐姐们会跟他们一起来玩。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在西双版纳种蘑菇啊，去认识各种的昆虫啊，去见识大自然啊，哇，真的是能够让小朋友张开眼界。像有些小孩，包括我在小的时候，经常就是最头疼什么写作文，是不是写什么周记日记，你看出去玩一圈不用你催他，他自己就可以写满这个周记日记了。因为每天可玩的项目太多了，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真的一分钟的时间说不完的哈。所以说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学校的校长们，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这种研学游啊，或者说自驾游啊，都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哈。另外呢，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后台也是有朋友给我们回馈留言了，ZT 说了，本来之前以为跟着电台一起来出去玩，就是大家一起玩这个热闹热闹，结果才发现畅游天下这个行程设计简直就是强迫症的福音啊。首先就是时间打卡特别的准，休息的时间也给得很充足，主持人呢晚上聚餐的时候还和大家一起来拼酒划拳，这能说吗？我 的确是喝了呢，但是这个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别让我们领导听见。说这个主持人很接地气儿哈。最神奇的就是这个社恐居然是在这个车上交到了真的朋友，而且天天在群里分享照片。就这位朋友说他自己本来是一个这个社交恐惧症是吧，结果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之后，每天都开始分享照片了。感谢您的支持哈，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另外呢，看到弟弟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啊，必须要给你们点个赞，之前跟野团出去玩。什么叫野团啊？就是这个朋友圈里面随便找的那种是吧。他说不是堵车就是挨宰，但是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出去玩之后真的是很省心，导游和主持人对路线很熟悉，而且呢哪家饭店地道，哪条路不堵全都知道，车上的氛围也是没得说，而且呢因为大家一同听一个广播啊，聊起来完全没有隔阂，这哪是花钱旅游啊，简直就是回老家探亲呢、啊。谢谢啊，给你点个赞，的确这

0: 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没有参与过畅游天下的旅行团，参与的都是一些市面上的就是不知名的一些团队哈，可能里面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完美。虽然说畅游天下我们也不敢保证说一定是非常完美的100分的旅行，但是我们致力于这样的一个旅行哈，在旅途当中呢会陪伴大家一路的欢声笑语，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全力的让大家都快速熟络起来。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17年的旅游节目了，旅行这个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且认真的，大家把行程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又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了，有朋友说我是这个鲁D的，还有朋友说鲁A还能进去吗？能，可以的。还有朋友说有没有80后啊，80、90、70、60、00都有啊，老中青三代人都齐聚在我们这个群里了。您在申请的时候只需要备注一下您是所在的哪个城市以及您的车型车号就行了。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还有30多秒的这个添加微信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1011，只输一遍就可以啊，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加1011这四个数字哈、啊，您就可以添加成功了。另外呢，也可以打电话156-0640-1011。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
4: 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的天啊，刚刚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来点一下名字，欢迎诚信秦和，还有80后小凤7176平安喜乐，以及山东昆海，还有海峡俊凯，小房落落大方，小赵快乐小富婆等等啊。刚刚是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有人问了说有这个鲁 F 的吗？我是烟台的，有，当然有了。还有朋友说这个鲁 H 的朋友招招手啊，鲁 H 是哪儿是吧？济宁。每次看到大家说那个车牌的时候，我都得重新把那个山东车牌歌从头到尾的捋一遍，从鲁 A 济南车开始唱是吧？还有朋友说我是聊城的，我要进鲁 P 群。好的好的，马上把您拉进来啊。还有朋友说我是东营的，把我拉进群。东营是鲁艺是不是？我没捋错吧？好的，此刻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专属的城市群。进群的方式呢，是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我们的联系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号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遍是156-0640-1011，就可以添加成功了。看到这个猛踹说了，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然后克里托也说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所有的朋友啊，在这个早上的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来收听我们的畅游天下的节目。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听听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在一个城市待久了心真的会生锈，但感谢畅游天下给了我们一把除锈钥匙，行程不紧不慢，刚好够装下一路的风景，而且呢很喜欢主持人的那种状态哈，像是陪你看世界的老朋友一样，所以说在这趟旅行里面卸下了面具，遇见了一群同样热爱生活的人，原来快乐真的是可以传染的。是的，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爆料吧，就是之前呢我们团里面有一个小哥哥，他应该是刚失恋不久啊，一个人报了我们这个旅行团，虽然说没有在我们团里遇到了这个新的恋情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参与我们这个团之后真的不知不觉的就被团里这个氛围感染了，一开始就看到他一个人背着一个包，然后谁也不跟谁说话，阴沉着脸，到后来的最后一天跟着大家有说有笑，跟着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又开始笑，然后又开始闹的那种样子啊，真的非常开心。而且你会发现团里的叔叔阿姨们真的超级的热情，一听说他是这种情况哈，都加了他的微信说要给他介绍对象，难怪最后乐开花了哈。所以说虽然我们这个团里面就是老中青三代都有，但你会发现三代人真的可以玩到一起的，就像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说的年轻人负责给叔叔阿姨们拍照啊引路啊，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让他们注意脚下了，然后叔叔阿姨们也会关心咱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哈，比如说谁今天穿衣服穿少了，或者说哎呀谁这个哪个小姑娘穿这个衣服露这个腰可不行啊，这个年纪大了以后要受罪的呀。你会发现真的大家都是融入在了一起，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大家庭。而在畅游天下呢，不光是让大家能够玩到一起，我们的行程设计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哈。比如说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有这样的几个线路，一个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咱可以走一走川西的这条线，看看这个丁真的老家理塘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呢川西你会发现它是融入到了非常多的这种风景，在这里呢我们是可以去思考去行走去感受的，比如说像是这种这个滇西北啊，包括甘南啊、玉树、藏东的一部分，在川西这条线都是可以看到。另外呢，它还可以走一下318这条公路，又被称为是此生必驾的公路。还有呢，就是格聂哈，它是属于横旦山脉的这个七山山脉的正中间，所以说真的是夏天风景的一个天花板，又被称为是一生必走一次的一个越野圣地。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稻城亚丁的神圣，又有贡嘎雪山的震撼，还有四姑娘山的秀丽，在格聂呢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而且呢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去到了格聂才会 才能够算是抵达了真正的川西。那在这趟行程当中呢，首先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是，你一路上不用为什么吃住行玩操心，所有的行程我们都会帮大家提前来计划好、规划好路况啊、天气啊，哪家美食特别的好吃，当地老百姓都爱去的，评分特别高的，在一个酒店环境很好的，或者说是海拔比较低的，能够让我们快速适应这个环境的这些酒店啊，以及品质比较高的酒店，我们都会帮大家来选择到。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专业的自驾车的领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咱们是通过那个手台来进行实时的通联，来连接路况的信息。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啊，您可以忘却心中的烦恼，尽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这个是市面上普通旅行团不会带您去的地方，这种尤其是落地自驾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很多的旅行团现在还是走那种常规的大巴游，而我们畅游天下，自驾游也是17年的一个历史了哈。还有昨天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可以带宠物吗？就是开自己车能不能带小宠物一起来旅行？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带这个西藏团的时候，路上有看到有带大狗狗的，也有带小狗狗的。那咱们可以把这个小宠物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把它这个放在车上，然后给它留个窗户透透气儿，或者说咱们把它拴在院子里面，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对小宠物来讲是比较友好的，这也是属于咱的自驾游。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我个人超级喜欢、性价比又非常高的魔幻重庆5天4晚的行程。这个行程是这样的啊，高考结束之后咱就有个团，6月11号到6月15号咱就有个团，然后另外呢，最近这个月月底5月25号也有一个团，价格呢是只需要2999，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而且酒店咱们还选择了有一个晚上住的是这个5星级的酒店哈、所以说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而且呢，这个我们去的这个条线路也特别好，有武隆的天生三桥，还有仙女山，以及蚩尤九黎城、乌江画廊，包括茨溪口古镇、李子坝轻轨穿楼、解放碑等等等等啊，都是属于网上大火的一些景点。而且呢，我们这次会有一个金牌导游来陪着我们，主持人也会带队，所以说能够让大家呢在玩得好的同时，避开这个汹涌的人潮。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到了夏天，重庆的这个旅游人数哈、也是会达到了一个逐渐攀升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会带大家来错峰出行，尽量的让大家这个体验感都会比较好。再一个，像是这个武隆的天生三桥，又被称为是变形金刚寺以及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这个外景的取景地哈、所以说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过那些场景，都可以去重庆来找到。像昨天的时间呢，又有一家朋友是这个报名了，然后报了5个人哈、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价格能不能有优惠？其实我们的价格已经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即使像昨天那位报5位的朋友也是没有折扣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给到大家这个出行补贴了，再降哪怕几十块钱都已经是处于一个亏本的状态了啊！所以说大家看好我们这个行程，提前报名就行了，名额真的不多。你看像我们6月的团，其实现在也有朋友报名了。那昨天我就跟一位姐姐说，一定要提前锁定名额。她说啊，你们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6月20号的团，今天就得确认吗？但是那个团20人的名额现在也是报了17个人了哈，因为进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一个旅行旺季了，所以大家在报某个线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提前预约非常非常重要啊。看到天道酬勤给我们在鲁地大家庭留言了哈，这个说早上好呀，我来了，在听着广播呢。海霞也说早上好呀，大家在路上呢，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想互动的话，把手机交给您的副驾驶，让他帮您操作，或者是在我们停在这个安全的位置的时候，或者停在停车场的时候，咱们再来互动啊！大家在，我都知道，我的这个心电波能够感受得到啊。还看到诚信说了，我是鲁毕的，能不能把我加到鲁毕群里？没有问题。落落大方也说了，我是鲁毅的，把我拉到鲁毅群里好吗？好的。还有一花香也说了啊，一香花说了，我是济宁的车友。生命之源说东营的，给我加一下群，东营鲁毅是吧？嗯，重复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涌泉也说了，能把我加到群里面是鲁 A 的，可以可以。零点说把我拉到鲁 H 群，行，没问题啊。还有朋友到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说怎么进群啊？再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哈、又只剩50多秒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 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您切入到这个英文输入法，然后输入 SDTV1011，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哈，只输一遍就可以， SDTV1011。 然后您看您添加的这个微信是不是叫山东交广畅游天下，如果是的话就找到我们大部队了。还有朋友可能用那个英文输入法不太方便的，没关系，您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 再来慢速重复一下，156-0640-1011，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可以加入到您所在的城市群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发现今天鲁艺的朋友特别多啊，看到散粉罐，然后包括像这个小生以及落落大方，都是咱们鲁艺的朋友哈，还有很多没有念到名字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呢，它能够添加的人数呢是有限制的，可能没办法说第一时间都把大家通过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但是只要念到名字的啊，基本上今天是都可以通过的，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还有一些没念到名字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只要您申请了，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一定是会把您拉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的。看到这个小 Z 给我们留言了哈，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听友们都说咱们畅游天下的团主打的就是一个敞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行程设计的很敞亮，没有弯弯绕绕的，主持人说话也挺敞亮的，有一说一的，连一车的听友都很敞亮，大大方方的啊，这才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牌面。这趟下来不仅是腿肚子走圆了，朋友圈子扩大了，肚子也吃圆了，真的很值。主要是最后一句，是不是每逢畅游胖三斤，真的不是这个随便说一说的。你看像刚才我们有小朋友的录音，大家也能听到，我们带大家真的是变着花着吃，什么孔雀餐、大象宴，当然咱不是说吃这些小动物哈，是名字叫这个名字，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装饰的都特别的华丽，比如说有的是摆出了这种大象的造型，有的是摆出了这种孔雀开屏的造型，非常非常漂亮。你看像这次咱们带大家去重庆也是，首先火锅肯定是必吃的啊，你会发现重庆当地的火锅和咱平时吃的这种改良版的火锅又有点不太一样了。它呢是属于那种辣而不腻，而且呢去重庆吃火锅一定要吃的是什么油碟，就咱平时吃的那种这个叫什么铜锅涮肉，基本上吃的都是那个放芝麻酱的，是不是？但是在重庆你吃火锅都是要吃这个油碟的啊，里面是放着这个香油，然后蒜，然后包括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可以添加点这个葱啊，然后这个或者是香菜啊之类的，就很香很香了。而且他们这个锅底料都是堆成小山一样的，再拿那个老鹰茶给它冲开，这个老鹰茶不光是能喝，也能够当做重庆火锅的一个锅底，哇，吃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哈。喝的话呢，除了喝这个重庆当地的山城啤酒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维怡豆奶，小朋友们或者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可以尝一尝，那个维怡豆奶也是我个人超级爱的哈。另外呢，咱会品尝到一些重庆地道的江湖菜，包括武隆的竹龙宴啊，然后以及这个苗寨的风味餐等等，每天变着花样的带大家吃哈。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第一反应是包括机票吗？包括啊，吃住行玩机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强制的消费或者额外的消费哈、而且呢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来一路陪伴大家，为大家保驾护航。此刻我们的报名专线已经开通了，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去到重庆之后呢，咱们也可以跟当地的导游学点重庆话，是不是？比如说怕老婆就是怕儿都，然后这个多少钱它是像咱山东话一样有点这个倒装的意思啊，好多钱就是多少钱的意思。还有呢就是玩一下，就是刷一下，是不是学得很像？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去了以后可以挑战一下，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喜欢，是什么？折耳根，凉拌折耳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我第一次接触折耳根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你就忘了它的味道，你就光品尝它的口感。好，我记住这句话了，但是这个心里是记住了，嘴巴没忍住啊，品了一下，然后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啊，第一次吃折耳根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去接受它，但是当地人就是很多人如果少了凉拌折耳根这道菜，他们都觉得当天这个顿饭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一样，咱们也可以去挑战和体验一下哈。
好，刚刚是介绍完了两个行程，一个是我们的川西自驾游，然后另外一个是咱们这个重庆啊，只需要2999元就可以玩的这个线路了。另外还有一个超级火的，就是咱们的新疆的团哈、啊。

新疆团是这样的，我们呢这次呢会有两个目的地供大家来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出发的时间以及您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目的地。比如说我们会带大家走的是这个阿勒泰地区，这个也是在去年和前年都爆火的目的地哈、啊。新疆阿勒泰探秘之旅，而且它是属于这个北疆的一个路线。那在本月末我们就是要出发了，5月22号就要出发了，价格是5899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路欣赏到这个峡谷、雪峰、沙滩，各种的这个美景啊，天山、天池、喀纳斯、五彩滩、海上魔鬼城、乌伦古湖、南山牧场和禾木，这次呢都会带大家来打卡。另外还有伊犁的这个线路啊，这个浏览量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大家咨询量也非常的大，这个是有两个出发的时间，一个是6月12号，一个是6月20号。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报了这个6月12号这个团，然后20号这个团呢，有些朋友说正在观望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这个价格是6699元。这次带大家打卡的是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还有野马生态园、天山花海。尤其是每到6到10月份才是独库公路开放的一个时间段，其他的时间它都是属于一个封闭的状态。这一次我们就不走寻常路，跟普通的旅行社是不一样的，我们会走这个独库公路啊，它呢是一个横穿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也是新疆独特的一个英雄公路。另外还有像是那拉提草原，这个呢也是很多电影的一个拍摄场地，包括赛里木湖啊，去年也是因为小撒的一句话，没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啊。我们每一团只要到赛里木湖都会说一个口号，一个 slogan， 我没白活，拍照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在喊这个口号哈。另外为什么推荐大家在5、6月份去到新疆的原因，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到这个目的地天山花海，它呢是有2.4万亩的花海，而且呢也是以奇山异石、奇花异草、人文景观为主要特色，6月份的这个薰衣草是绝美的哈。然后我们也可以到当地买一些特色农产品，比如说我在去年去这个新疆的时候，我就买了很多那个薰衣草喷雾，晚上睡觉之前把它喷到那个枕头上或者喷到那个床上，哇，味道真的很香。而且你会发现新疆薰衣草超级便宜，就你买那种薰衣草的干花啊，就几块钱一大堆的一个状态，那薰衣草花海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哈。所以以上提到这几个线路，无论是重庆还是新疆，又或者我们的川西自驾，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想详细了解的话，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SDTV1011，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 OK 啦。看到大赵留言了，说我要进群，我是烟台，加我鲁 F 群。好的好的。还有朋友说，这个我是聊城的，有没有聊城群啊？当然有啦。另外还有两位鲁艺的朋友哈，点点零以及小燕子都说这个能不能加到鲁艺群里？可以，没问题啊。今天鲁艺大军真的厉害了啊，比鲁 A 和鲁 B 的这个呼吁的人数要多很多哦。看到小五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有没有主持人姐姐单独的粉丝群啊？您就加我们这些群就行了，到时候我都在这群里啊，您要想找我的话直接艾特我一下就行了。还有看到小猪留言说，真的很想知道爱丽丝长啥样。哎，您还别说，因为我在微信群里，你点开我头像你就知道我长啥样了啊。0932留言了，说想问一下重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可以的。

0: 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个小仙啊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已经报名成功了，期待出发，您报名的是哪一个线路也可以再给我们来说一下哈。 那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线路真的都是各具特色，然后川西自驾呢这个只剩最后四个名额了，另外阿勒泰的这个双飞八日游5月20号的这个团只剩最后的三组名额了，另外呢还有重庆团最后的五个名额，以及这个新疆的独库双飞八日游6月20号这个团只剩下最后两组名额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报名哈， 156-0640-111，此刻欢迎欣欣还有曼以及自由飞翔，全勇小点点，然后这个圆儿，还有这个没事就挠挠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
1: 添加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您的这个车型和车牌号啊，这样我们就会嗖的一下马不停蹄的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啦。稍后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纯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风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风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断柱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
3: 196元买1瓶送1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 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 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昨天呢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都给妈妈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最近我们的交广商城呢也是为大家推荐了一款好物啊，就是可以给妈妈来送，然后她一定也会非常喜欢的即食海参。因为妈妈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但是自己呢却常常将就，她们操劳了半辈子，往后她的这个健康就由我们来守护了。每一份春季的即食海参呢，我们送给妈妈，你都会发现她的这个海参肉质都是特别的厚实的，而且呢口感 Q 弹，开袋就能吃，免去了泡发蒸制的一些繁琐。而且呢每天早上给妈妈来热上一根，它也是能够温润入胃，帮助他们养足精气神儿。老爸也可以跟着蹭一根哈。原价呢是499元一斤，我们呢最近是有一个专属价格，一斤只需要299，买5斤送一斤，到手呢是只需要1495，买8斤送2斤，到手只需要2380，到手呢整整是10斤啊，大连正宗的即食海参。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发出。下单方式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看到我们的微信上也特别的热闹哈。永泉说了，我要进鲁 B 群，还有欣欣说我是鲁 A 的，申请加群啊。包括雨燕也说你好，请把我拉到这个东营群里面，没有问题啊，稍后的时间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一通过的。因为现在申请的人是比较多啊，是微信出现了一个卡顿的情况，稍后的时间一定是可以把大家都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即可。那另外呢，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朋友咨询了，说想问一下新疆团现在还能报名吗？您具体问的是几号的新疆团？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三个不一样的时间段，5月22号的、6月12号、6月20号的，具体问哪一个？您把时间发过来，我们来告诉您现在报名的人数啊。看到可可爱爱留言了，说能帮爸妈报名吗？他们年纪是在65岁左右。可以的，没问题。还有 NR 也是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老年人能报名吗？70周岁了，可以报名的。你看像我们的这个重庆的行程啊，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它都是属于不是那种急行军啊，是慢节奏，然后呢又能够感受到当地人文风情的。像70岁以上的老人呢，您只需要给我们签一个这个协议，然后呢另外就是提供一下1年之内的您的这个体检报告就可以报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新鲜事儿。文化和旅游部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数是达到了17.9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23.6%，总花费是达到了1.91万亿元，增长了18.1%，旅游市场迎来了强劲的开门红。另外呢，就是今年的五一假期中长线跨省游重回主导地位，全国跨区域人流量的累计人数呢约13.4亿人次，日均是超过3亿人，同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水平，高铁和自驾是绝对的主力军。再来关注，随着外国人来华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入境旅游的热度持续走高。以珠海机场为例，今年的前五个月，国际旅游的游客吞吐量同比是暴涨了93.1%，跨境游双向奔赴愈发火热。再来看到长三角增开了主题旅游专列，打卡网红站点一站式直达。为了方便游客畅游长三角，铁路部门呢在6月到9月每周末常态化的开行12趟乐游长三角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上海、杭州、南京等热门的景区，省去了中转的烦恼。再来关注2026年好客山东休闲露营季已经正式启动了。山东省文旅厅呢宣布发放2400万元的专属文旅消费券，并且呢推出了100条精品线路，全力点燃初夏的出游热情。再来看到济南的药香森林公园现在重装开园了，解锁森林疗愈。那咱们济南的这个药香森林公园呢，经过改造提升之后，已经在今年的五一假期盛大开园了。这里的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而且呢新增了森林木屋、网红帐篷等等网红住宿点，主打的就是一个天然大氧吧的疗愈之旅啊。所以周末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济南药香森林公园。再来关注一下四川雅安最近推出了门票半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诚意邀请大家来享受清凉哈。为了吸引游客夏天避暑，四川雅安呢最近也是官宣，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哈，多地的这个主要 A 级景区，比如说像是避风峡、蒙顶山等等，全部是半价的优惠。那这波降温福利呢也是诚意十足。
再来关注到横店影视城啊，最近也是发布了全新的暑期旅游产品，除了常规的穿越旅行之外，还大幅增加了景区和游客互动的剧情 NPC 的比例，让你一秒入戏，体验当主角的感觉。

0: 那以上呢就是有关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啦。此刻我们的这个城市微信群啊也正在给大家开通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节目的话，都是可以申请添加的。我看瑞士军刀，包括心想事成，以及赵国营，还有包括这个维尼雅雅，还有这个小猪啊，都是申请成功了我们这个微信啊。 来说一下添加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的这个 微信号就是SDTV1011， 再来重复一遍是 SDTV1011， 就可以添加成功了。还有呢，有些朋友是比较习惯记手机号，那您就记一下我们这个手机号
1: 156-0610-1111，那进入到城市群之后呢，未来我们会给大家不定期的来发放景区门票的福利活动啦，以及我们会有一些这种免票的政策或者折扣的优惠啊，都会给大家第一时间的发放到群里。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结交到自己所在城市的好朋友，未来呢，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我自己出去玩有点不放心，那你们可以结伴哈，搭班子跟着我们一起从这个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出发，咱们一起来快乐旅行啊。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奉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畅游加油歌，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手心的蔷薇》，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42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参谋长说车的节目主持人齐海涛。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汪峰《怒放的生命》。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新一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6:19，感谢各位在全新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准备好了吗？我想说还没准备好，感觉好忙碌啊。然后孙伟说不紧张不紧张。你紧张什么呀？我紧张是因为感觉好多事情还没有结束。比如说我现在呢，在每一次我们开播之前需要把我们的两路直播链接，视频的直播链接分享到我们的车友群里去，大概有八个群，听起来好像我们人员很多似的，其实很零散，因为每一个车友群最多就200人，你知道吗？他加够了200人之后，就需要什么，反正挺麻烦的一个微信的建群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群人数都没有太多，就是比较零散，是吧？然后只有一群的人数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也会非常麻烦。比如说他加够了200人之后，如果大家再想进群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自己识别二维码入群了，只能是添加了小奥拓的微信或者是胡老师的微信，然后我们再把你带到群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所以我说的紧张是因为工作前期准备非常多，10:07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它就已经开播了。而今天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谁推荐的？齐海涛参谋长说车啊，这是在网络平台上很知名的一位主持人，我的同行，是吗？你们经常看到参谋长说车全媒体平台，就是那个参谋长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怒放的生命》。这个《怒放的生命》怎么这么短呢？才不到3分钟就结束了，所以我说歌还没听够呢，节目就要开始了。是的，今天的直播已经开始了，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小奥拓已经把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链接发到了我们的车友群里，胡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排行榜小助手的1011排行榜的直播链接发到了我们的车友群里，大家可以互相监督，互相随意观看啊。然后在我们的官播当中呢，肯定就是属于声音啊画面啊，那都是老清晰的了。然后在我们的私播当中呢，小奥拓说美颜杠杠的，对呀、啊、我感觉我像喝了2两酒坐这儿一样，这个美颜它怎么才能关掉呢？刚才我们俩研究了半天啊，还是业务不太熟练，我不想开美颜，本来我就已经有了盛世美颜了，你说再开上美颜这有点太吓人了，是吧？这就是负负得正的感觉，那如果是正正可能就得负了。所以想看到更真实的直播的状态，大家可以进1011排行榜的账号。如果待会儿有提问的朋友想听得更清楚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都可以。那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说实话朋友们，我觉得每天啊这1个小时10点到11点直播是一天当中最开心最放松，让我上这儿来歇会儿的这么一个时段。所以人家都说哎呀上节目好紧张好累啊，对我来说不是，能见到你们我好开心。看出来了是吧？来点名问候一下我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孙伟同学上午好，来永军上午好，王新明你好，甘边拉肉丝你好，金某某你好，还有白春烈，似是而非可乐爸爸。天哪，我真不敢目睹我自己在视频里这个容颜，这是开了些啥，怎么才能把它关掉呢？全部关掉全部关掉，没开，我这上面还是已经停用了，都是这种情况，我要是开开美颜会是啥样呢？我再换一个你们看看行不行啊。太吓人了。所以哎呦这个更吓人，这直接就不是喝2两的问题啊，这个好像好一些，但是这个感觉好暗啊。行，你们先凑合着看吧，待会儿广告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调一调这个漂亮的事情。然后再点名问候一下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这边人比较多啊。点不到名的朋友也别哭，知足常乐上午好，纯情小伙计你好，李强你好，红杉树你好 ，Hello， 幸福灰太狼，孙二哥，林大东，飞狮宝利，英海音乐发行部，紫蝶服饰，70后告别的年代，远方，东营驰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还给你们公司打了个广告，你看，好运到你好，茉莉你好，干面拉肉丝你好，我跟你说，东营驰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我跟你说，就凭你每天10点钟上我们专业汽车节目里来， 听广播看视频直播这块来看，我跟你说，东营的车友都应该去你们店里去修车去买车。济南的小丁也来了，小丁一会儿要上线跟我们分享他周末去参加一汽大众揽巡试驾的情况，别着急。而且小丁最近还老厉害了，考了一飞机驾照，前两天不刚才问我说，黄老师你什么时候买飞机啊，我可以去给你当司机。我的飞机一直在那个停机坪上停着，好长时间没有动了，抽空的时候你可以去帮我动一动。说的跟真的一样是吧。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全球各地的朋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直播。不行，我这个表情管理一定要管理一下，这个表情有点太厉害了，容易长皱纹啊。飞狮宝丽说，非常喜欢你的主持风格啊，送你一个绰号百变小魔女。你知道我看到你这个词的时候，我现在心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应该叫百变老魔女。真的，原来我还觉得自己是小萝莉，整天给大家开玩笑说，我说我是萝莉啊。但是就是自从我是八零后啊，然后到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真的没有，就是有萝莉的容颜，已经没有萝莉的心态了。我现在心态老成熟了，往往这么说的人可能都不太成熟。稍后的时间呢，我会为大家邀请到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要先和何工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各大新闻媒体连央视都在报道的关于锁电的问题。什么叫锁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车正常能够充到100%，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车在充电的时候可能充到90%、95%、98%，最后那2%或者是1%或者是3%，它怎么也充不进去了，很有可能这就叫锁电了。它厂家给你的这个感觉呢，是我要保护你的电池，为了你的安全好。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吗？不是说我们的车在出厂的时候为了保护电池已经给我们把电池锁了10%或者是多少%了吗？就是即便我们充到100%，其实它也不是100%，因为厂家已经为了我们保护电池的需要给锁了一部分了，这咋还二锁呢？这是啥？就是我也不太明白啊，待会儿可以问问。我自己是开电车的，我的车有一段时间，我给你们说，非常的神奇，它真的就是有一天忽然之间只能充到98%，剩下那2%我就怎么也充不进去了。我就去问 4S 店说，你再调整一下，是不是电桩的事儿？是不是电线的事儿？反正我调整了也不行，但是又忽然之间有一天它就又能充进去了，然后又到100%了。所以之前好像还有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一些汽车品牌它会通过这个云端啊，通过云一操控就把你的车给你锁上了，就让你充不上。所以这是真的假的呀？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锁电的情况？如果真的一旦锁了电的话，作为车主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待会儿我们请何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小丁你先等一会儿再上线和大家分享你的揽巡啊，咱的揽巡咱都去试驾了是吧？何工今天也推荐揽巡了，我们一会儿说。
1: 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 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来十点十七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小兔，你进那个101排行榜的视频号，你看一下，是不是老清晰了？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是美颜的事儿，赖错了人家美颜了。你知道，就像是咱们去那个 4S 店里检查车，说我这车呀有异响，叮叮咣啷的天天响，老大了，说这车紧的部件不灵光。到最后你知道发现一什么事儿吧，你车里有一个矿泉水瓶子没放到位子上，它就来回的割了。咱刚才这个视频为什么这么糊呢？是因为摄像头这里吧糊了我的护手霜。所以刚才看到居安思维说，怎么你们这个视频烟雾缭绕的呢？他说是不是镜头模糊了？于是刚才广告期间我用我的衣裳擦了擦，你们发现啊，真的好清晰啊，有没有感觉到？真的是说这个代号沉默说，小明的牙好白。对呀，刚才之所以脸糊，看着美颜开过头了，而且牙还看着黄，主要是摄像头脏了。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的车坏了真不一定是车坏了，搞不好就是你的哪个神经大条可能把车的哪个部件它给自己没到位啊造成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邀请出的是今天的第一位主推嘉宾啊，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邀请何工之前，我看到孙伟给我说，小明你的办公室里肯定是你和领导一个办公室，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只有在直播间你才能够放飞自我。我跟你说太对了，我们在直播在办公室的时候可压抑了，你知道吗？我和托哥交流，我们俩就前后桌，我们俩说话都是发微信的，大气儿都不敢喘，你知道吗？你看我们这个办公环境多压抑啊。我这么说把这段掐下来专门播给领导听一听。其实那是一个误会，你们是没有见过我们领导，领导那真的是比我们还欢脱，现在这个领导还稍微严肃一点了，就之前的时候领导更欢脱。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何工哈。你好何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对，何工一来之后咱们就严肃起来了哈。咱们先说说刚才那个锁电的事儿。最近呢有这个新能源车主反映啊，自己的车开了几年之后呢，经过 OTA，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新能源车的远程升级。这段托哥那个录好了啊，这段单独我们要生成。完成升级之后呢，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只能跑到300公里，快充的时间呢也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能充到100%它充不进去了，充到98%我就怎么充也充不进去了。那这种现象呢咱们叫它锁电啊。车企呢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功率，厂家称这是为了优化电池的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影响了用户的体验。想问一下，车企是怎么实现远程就把我车上的电给锁了的呢？何工，
2: 首先是这样的，所有的车辆使用这个电池组件的话，它都有电池的控制组件的模块，这里面的系统控制程序的话，它是完全可以对电池的充电和放电做严格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知道电池技术可能不是特别的成熟，或者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话没有像当下这么好。然后呢，我们在道上也时不时看到很多新闻上也会关注到某车型可能这个自燃了、爆炸了等等这种情况出现。可能诸多的这个纯电车型为了规避因电池的热失控而造成的这种起火爆炸的风险，所以说通过这个 OTA 的软件升级直接来修改这个系统控制参数，把电池控制在这个合理的安全的充放电的这样一个控制参数范围之内，那就可以降低这个故障概率和出问题的风险。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就有这个讨论过这个话题啊。然后换一个话题来讲的话，就是就咱们大家平时用到的这个手机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你用过两年三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机续航能力突然就下降了，然后你的手机的这个 CPU 的就运行速度越来越慢了，这些都是背后的这个 OTA 的升级所造成的，它其实一样的逻辑。 大概明白了。那如果车企没有经过同意就给咱锁电了，这是不是会涉嫌侵权呢？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它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是一种这个权益的侵害和这种侵犯。当我车辆进行购置之后的话，它是所有权归属权是属于这个消费者，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 对消费者的这个财产做出相应的这个修改，那肯定侵犯了这个所有权。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是法律上来讲的是侵权的。
0: 那么冒着风险还伤着口碑，车企还得在云端给咱把这电锁住了，它到底是图什么呀？何工，
2: 严格意义来讲的话，就是为了这个保障相应它这个产品的安全性。我们也知道 某品牌的电池在这个热失控的管理方面的话，策略上是有问题的，频发的这个情况这个很高，所以厂方的话不可能这个大面积的对所有的车辆进行这个召回进行更换电池组件，那唯一稳妥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通过软件的 OTA 升级来限制电池组件的输入和输出的控制，
0: 对于充放电进行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说这是他们成本最低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真的是遇到了锁电了，像我之前那种情况，它就是充不到百分之百了，我们该怎么去保护我们自身的权益呢？其实当时我记得我的一位非常懂车的也是我们的汽车媒体的资深媒体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这肯定不行，咱买车的时候买的是充到百分之百的，你这是充到百分之九十八，那你肯定不能放过他，你必须要去找他们。我就想充到百分之九十八我也能接受，那就这样吧，他就劝我说不行，你这必须得去找厂家。所以我一想问一下何工，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2: 事实上，我们充电所用到的这个APP软件的话，都会是有这个充电的充放电记录的。比如说一块电池满电情况下，我们之前充到过100多电，但现在无论你怎么充，它始终就是80多度电，再多就充不进去了。但是呢，充电的表头上还显示你充到了100%，实际上它少的这个10多度电上哪去了呢？这就是做了这个程序软件上的限制。 亏电的时候可能没到百分之零，然后到了10%几或者20%，它就提示你已经没电了。那这部分的话确实让它给留了足够的冗余给电池组件，所以说你看不见的这部分它就少掉了10多度电。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采取这种取证进行这个起诉的方式来驳回自己的权益。
0: 何工讲的已经非常的清晰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您自己的车被锁电的情况，或者是也是比较大条，正常咱这车能跑590公里，忽然之间一天充满电了，一看，咦，怎么才跑了390公里呢？没事，可能是这个电池不大好了，等它活坏活坏应该就好了。也有很多大条的，大家自己开上车之后啊，要多多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咱是交了100%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度数的电池按这个钱数去交的，你说你的电充不满， 这个其实受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你的车真的出现了锁电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是你觉得有必要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注意取证，同时向相关的部门包括用法律的手段来为自己争取该有的权益，好吗？小学将说，这个锁电的事情感觉有点像短斤缺两嘛。 另外呢还有这个毅然前行说，我的感觉自从买了新能源车之后我就没啥隐私了，时不时的还能在空中被厂商给拿捏一下，其实是这么回事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玫瑰玫瑰的朋友说，感觉到处都是坑啊，说看来还真得看一看到底充电能有多少啊。 OK， 大家就是知道这个事儿就可以了。红尘过客说，小明小明你把镜头拉近点，这漂亮的容颜看不清太浪费资源了。是哈， 你知道什么叫距离产生美吗？你之所以觉得好看，就是因为咱俩有距离。我要是真和你爱情了之后，你就不觉得好看了。另外，孔绵明说，纯电系统有成熟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再加上内卷，导致某些品牌急功近利，让很多车主成为了小白鼠。 短期内换车不会考虑纯电，本身一年才10000公里，纯电也不省钱。我跟你说，孔延明，你真的说的是太对了。如果谁说买电车是为了省钱，我真的打心眼里劝你拉倒吧，千万别有这种想法。第一，你如果买的是一台10几、20几万，就是你的车上只要带了雷达探头，什么各种这种高科技，你的车一旦有剐蹭，或者是有一个小小不然的维修，价格就老高了。那你说我有保险，那对不起啊，你买保险的钱也会比油车高不少。所以我们曾经算过一笔账，你的车出过险，你的车是新能源车，你再加上它的正常的保费，这个保险的钱其实就和你的油钱有的时候差不多了。胡老师这个是有亲身经验的。但是如果你买一台电车或新能源车，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更静谧的一个用车环境，或者说更好的一个提速，更好的驾驶感受，又或者说你希望能够体验更多的智能化的辅助驾驶，那么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说我为了省钱买一电车，这种想法你趁早就放到你的脑子里，不要把它说出来了，不要再有了。另外呢，高山流水说免费的广告给东营打了一波，是东营修车去谁家来我忘了哟。悟空说胡老师周一快乐，何工周一好啊，何工今天在线。大家有关汽车维修保养，包括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何工在这方面非常专业啊，可以随时来电来信联系我们了。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邀请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拖哥更新一下二维码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大视频号、各大网络平台搜索1011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直播的时段。稍后回来之后，来看看我们新一周要为大家展示的一份榜单，同时还要聊一聊今天的上榜车型。一会儿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新一周好，亲爱的朋友们，10点3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太可怕了，你们都在监督我的工作。70后告别的说，上周说了一个库斯图用户的问题，你不是说今天给人家来说说吗？提醒一下啊，谢谢你，库斯图的车主，你在吗？如果在的话，辛苦你把你的问题再发一遍好吗？胡老师，这个给你说了之后，如果你不在的话，我说了是不是也白说？所以如果你在的话，把你的问题再敲一遍，这样咱俩都确认一下信号，表示你在听，我马上跟你说，好吧？另外铁行扎华说，还是我家小江淮 IEV4 好，没有这么多的智能电控，纯纯的纯电就跑，靠实力躲过了厂家的锁电，嗯，厉害。另外心想事成说，就愿听胡大聪明讲课，我忽然之间觉得我讲的不孬。另外还有这个时空说，这应该就是一个市场规律。嗯，我刚才其实广告的时候还给我们那个排行榜的那个视频直播号里的孙伟同学那个上了一个课，加引号的课，我是真不敢那个班门弄斧啊，因为我们汽车节目里好多都是非常资深的专门修汽车专业的专家老师，何工大概从油车时代到电车时代一直都是处在一线，人家还去改装赛车，去跑很多的拉力赛等等，所以何工对车尤其是在机械方面真的是超级懂，包括到现在进入了电车时代啊，一直都是在学习和进步的过程当中，值得点赞，所以我可不敢班门弄斧。但是孙伟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刚好是胡老师知道的，他说问一下平时充电是不是最好，不也是最好不要每次充满吗？这个事儿上周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说过，就是你每次充电的时候充到80%，最多到90%，这段时间是我们的电池状态最好的时候，充电速度又快，然后电池的活性又高，然后它这个电池保持的寿命又长。你说我要跑长途，今天济南到青岛或者济南到威海，你肯定是要把它100%充满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偶尔充满，大多数时候没有特殊需要，城市代步的时候充到80%到90%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不要等你的电池只剩下1%、2%、5%，就是非常少的时候再去充电。10%、15%、20%还余下这些电量的时候，你就可以充电了。所以每次从10%到80%、90%这段时间，让它一直处在一个电池的充电的状态，就是对你的电池最好的一个保护。说明白了啊，胡大聪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说说。咱们先说旅游呢，还是先说吃的喝的呢？先给大家说说吃的喝的吧。咱们先来说一个蜂蜜。蜂蜜最近关注的朋友很多，主要是刚刚开始进入到初夏时节，其实气候挺干燥的啊，所以呢在今年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份特殊的非常润的礼物，就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呢是来自中俄边境的完达山脉，由稀有的东北黑蜂，就是这个工种啊，它是黑蜂，在百年的椴树林间采集酿造。这种被称为雪蜜的椴树蜂蜜洁白如雪，细腻如纸，入口绵密温润，就像是小时候妈妈给我们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爱。哇，这说的，其实我看到这段描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和田玉里面的羊脂玉，你看这段位一下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这次我们在整个的五月初呢，也是挑选了这款蜂蜜，可以，虽然母亲节过去了，但是咱们关爱妈妈不能只在这一天，那妈妈太惨了，得1年365天时不时的关爱关爱妈妈。所以不管是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啊，尤其是女士们，来点蜜，既可以润肠，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变美变漂亮，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现在呢有一个特价活动，原价呢东北黑蜂雪蜜啊是199块钱一瓶，现在呢是买一瓶送一瓶，398块钱，买两瓶送三瓶，整整五瓶正宗雪蜜带回家。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 蜜，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我们再来看看海参啊，海参也是滋补的一个佳品，家里有条件的话呢，每天吃一根啊，是绝对免疫力就杠杠的增强了，是吧？然后在今年的母亲节季啊，上个周末我刚刚过了母亲节，然后除了送穿的送花，也可以给我们的妈妈们，包括咱们自己啊，都市打工人，增加一份实实在在的滋养，就是即食海参。这份即食海参呢，是不需要你再去泡发的，开袋即食，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在又一年夏天来临的时候，身体先要棒棒的。所以现在呢，也可以享受到一个特价专属，原价499块钱一斤，然后现在呢是一斤299，买5斤送1斤，1495块钱，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整整10斤。大连正宗的即食海参，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来看看我们旅游部的小伙伴们，今天早上9点钟刚刚给我发来了最新的紧急通告，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说山东交通广播的专属旅行由主持人亲自带队，现在已经余量很少了，我们给大家在整个的5月和6月组织了4条线路，总有一条适合你。第一条是去到川西隔聂，这个是自己开车自驾7天，5月18号出发，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价格每人5480，记好了啊！隔聂是在川西，绝美的风景，远离城市，雪山、草原，然后还会有河流啊，然后包括大自然的风风雨雨啊，在这个时候你都可以体验的，尤其是初夏时节，非常的真切。第二站呢是去到新疆的阿勒泰，双飞8日，5月22号出发，最后3组名额，每个人5899，这个是含机票的。第三站呢是去到重庆，这个是5天，5月25号，还有5个名额。6月11号，这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班了，所以名额现在已经告急了，每个人呢是2999块钱，非常的合适，含机票的价格，这个可以报名。所有的报名请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直接搜索这个156-0640-1011，就可以添加助手小魏这个助手的微信啊，问他的具体详情就可以了。第四站呢是要去到新疆的伊犁，这个呢是还要带大家走一下独库公路，双飞8日，6月12号的团，然后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班，目前呢名额非常的有限了，还有一个是6月20号，最后2组名额，每个人呢是6699块钱，这个是含机票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10:40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有请何工来说一说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给大家上新的一份榜单啊。这个星期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榜单，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叫做不要夸夸其谈，不要虚张声势，就是真诚意车型排行榜。什么叫真诚意呢？我们现在参加发布会啊，然后经常我们听到的一个词，除了说一些什么我这个是咱们上之前排过一份榜，那叫降维打击之吧，降维打击。现在呢又有一个新词叫我这绝对是非常有诚意的一款车型，年度诚意之作。反正听的咱都可振奋了啊，但是真的假的吧，是真诚意还是假诚意啊？大家都有诚意的时候就不好说了。所以真的是配置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前沿，价格越来越便宜。所以这是当下一台车真诚意的表现吗？那些不能够被车主直接看到感受到的设置、配置、材料，难道就可以被节省掉、替换掉、忽略掉吗？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车企在发布会上唾沫横飞，气势逼人的告诉我们自己的车技术多牛多领先多无敌的时候，真的代表了这台车为了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拿出了100%的诚意，还是总有些车型是真诚意的假态度？本周我们邀请大家来帮我们筛选出那些真的有诚意的车型，一共是由5位主推嘉宾推荐上榜了10款车型。这次非常好，没有一台车型是重复的。但是看到主推嘉宾老师推荐的这些车型的时候，我在想这都是上榜了，先什么车呀？来，我们看看啊。第一，何工待会儿给大家要推荐的是比亚迪的大唐，他觉得这个车可有诚意了。第二个是一汽大众的揽巡，2026款的车型。其他上榜的车型包含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推荐的保时捷911、杰尼赛斯 G80。我就想谁买呀，这个太小众了是吧。然后呢，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贵元老师推荐了上汽大众的 ID9X， 这款车型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方程豹泰七的闪充版，这个也还行。今天早上在路上，我跟着一辆泰七开了一路，他自己一直开着小蓝灯在支架，我就跟在他的后面，开得挺好那个支架。另外呢，还有上榜的车型包含了仰望 U8、尊界 S800， 这都老贵了，这大家都买得了吗？它是有诚意咱能买得了吗？是吧，有诚意吗？真的是还是一些更花里胡哨的配备，我们回头再看。还有艾瑞泽8、吉利星越 L 好像也还行。这是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何工先来说一说一汽大众的揽巡2026款的，来准备图准备图片，咱们要开始了。何工，你推荐揽巡让我好意外啊，你不是现在都只推荐新能源车，然后觉得油车都已经过时了不值得推荐了吗？今天这个真诚意车型你怎么会推荐到了一汽大众的2026款的揽巡呢？先来说说你的推荐历程。
3: 在当前来讲的话，还不是一个完全由这个纯电车型或者是新能源车型主导，完全主导的一个汽车市场。在当下，我们相信大部分的这个车友啊，在选车的时候也会去参考考虑一下这个燃油车型。其中有一部分车友的话，还是非常有执念的，一定要去选燃油车型。那么我们推荐作为这个汽车节目来讲的话，也不能那个一股脑的就是也全部给推荐这个新能源车型，我们也适时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有诚意比较好的这个燃油车型。那本次榜单上我们上榜的这个一汽大众的26款的揽巡，我认为它是一款非常有诚意的大五座的一台这个纯燃油车型。如果说您的预算在25万左右或者在出点头，那么这台车大空间大五座，综合性能各方面来讲，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也是比较完备的。这台车是
1: 一会儿回来说这台车。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1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46回到节目当中。哎呀，我让小丁等了好长时间了，别着急啊，一会儿给小丁打电话。我们的车主刚好也是在星期六还是昨天去参加了这个揽巡的试驾，一会儿请他来分享。揽巡呢，一汽大众家里的车型，这是一台大五座版本的车型。什么叫大五座呢？在燃油车时代你们应该有印象，开过比如说广汽本田的冠道啊，那个车就是一个大五座，它相当于是本来也可以坐到7座了，但它没有要后面的那一排，把第3排直接就让出来了，给了后备箱一部分，然后给了第二排一部分，所以就直接让第二排的空间变得巨大无比啊。所以就是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身高吧，人前排调好了之后，我在第二排是直接可以出溜下的，就是我直接可以躺下没有问题，你搬个马扎子放在那儿也是可以放得开的小板凳啊，就是空间有这么舒坦的这么一个大空间。所以何工，您是觉得它的诚意25万左右只是体现在了空间上吗？然后像在这个油车领域，25万啊，我记得当时在试驾的时候，我们同车的一位小姐姐还说，哎，咱可以买个乐道啊，乐道 L80 啊，或者是买个其他的这种现在的新能源车也行啊，这25万也不便宜。所以您觉得一汽大众新的这款揽巡，它的诚意除了刚才说到的大空间，还有哪些方面是您觉得值得去说到说到的？
3: 首先从这个车辆的定价这个范围来看，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受益于新能源车的这个快速发展，然后把这个燃油车型的价格给达到了一个理性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看到当下来讲，无论是一线的 BBA 还是这个国产的自主品牌的燃油车型，定价都是相对的理性，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泡沫在里面。过去的品牌溢价在这个 BBA 合资品牌当中的话是非常高的，在当下确实是已经挤掉了太多的这个品牌溢价。实际来讲，我们20多万买到的这个纯燃油车的车型，无论是从它的综合的动力性能，从车辆的这个配置，从车辆的空间各方面来讲的话，它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出色的。在过去几年我们花20多万买到的是什么车型，回到当下来看的话，又买到的是什么车型，这样一拉开一比就知道了。所以说本次这个揽巡2026款的车型，大家看到车上所这个装配了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这些功能在早几年是不可想象的。你但凡是要加一个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你可能都得需要加个小2万块钱，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说随着这个价格战和内卷的这个深度进入，然后我们消费者实际上是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在当下买到，如果花20多万，我就执着去选一台燃油车型，那这台大五座的车型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接下来我先不说了啊，邀请我们的车主大人上线。邀请到的呢是我们车友群当中，大家在汽车音乐排行榜那个群里，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丁大哥。他不让我叫他丁大哥，他说我这么年轻，你把我都叫老了，他让我叫他小丁儿。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小丁上线。你好，小丁儿。
5: 你好，小胡老师，好久不见。
1: 这个小丁同学其实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然后心态超级好的人。所以我问问你，小丁，你到底是我能问吗？80后、90后还是00后啊？
5: 我是20多岁的80后。
1: 20多岁的80后，最近小丁刚刚拿了飞机驾照，你这个飞机开的可好？
5: 飞机开得很平稳，平安着陆了，谢谢。
1: 我的那个飞机在停机坪上，回头你去可以给我开一开，好长时间不开我估计也不行了。咱俩这牛吹的，主要我吹牛啊，你这是真的。为什么想到要去考一个飞机驾照啊？
5: 因为这几年低空经济很火嘛，再说了，很多朋友也现在在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还有就是我们固定翼啊直升机，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想通过考一个飞行驾照来这个让我的人生更加完美，是这样的，谢谢。
1: 所以其实，哎呀，你这个感觉整得自己跟新闻发言人似的，一句一个谢谢，让我都不好意思了。好，谢谢小丁同学。接下来我要问问你，其实给大家说介绍这个背景啊，就是大家会知道这个小丁同学呢，他是一个还挺喜欢接触这些新事物的，所以我现在不太知道你还在开你的 ID4 还是换车了呀？
5: 我的那个一汽大众 ID.4 的首发版现在还一直开着，这个车呢也非常平稳，是这样的。
1: 但是我发现每次一汽大众不管是有新车上市啊，还是它的一些试乘试驾，都会邀请你去参加，也就是说你还是作为 ID.4 的那个车友会的会长，然后会经常参加一汽大众的活动，是吗？
5: 是的，这几年呢也参加了很多咱们一汽大众组织的这种车友会的活动呀，还有新车的试驾，包括这一次最近参加了这个新揽巡试驾，也给我带来很多的感触。
1: 所以作为 ID.4 的这个一汽大众的车主，当你今天再去参加一台油车的一汽大众揽巡的试驾的时候，你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5: 上周末嘛，我们组织了这个新揽巡的这个试驾呢，我也有很多感触，所以说我也有些总结啊，也是想跟胡老师还有咱们听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就说像这么大的一台车，我们能开起来非常平顺，而且我觉得它和我的电车呢没有很大的这种变化感觉，你知道吗？就说这车虽然尺寸很大，但是它开起来非常灵活，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平顺和作为一台油车的灵活，是这两点吗？
5: 对的，我觉得这两点都兼顾。您别看它是一个大尺寸的五座车啊，但是啊，它这个开起来我觉得和我的电车呢没有太大的差别。尤其是它的这个在高速上呢，我觉得很平稳，油耗也不是很高。我看了一下，低头看了一下，是9.9升每100公里，对的，这很超出我的想象。还有就是在那个专业的试驾场地上呢，我们那个不是有一个你也看到了是吧？有一个这个我们搭了一个铁桥，在上面我们试驾的时候也发现，哎，它这个车是四驱的嘛，它过的时候非常非常平顺，车胎的抓地力也非常强。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到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也比我们阿迪斯当时也升级了很多。
1: 所以我刚才还想考考你，在一汽大众揽巡这台车上，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官方的名字叫什么？
5: 这个我很清楚，我们就叫它 IQ Pilot， 叫增强驾驶辅助系统。
1: 没错，这专业知识很好啊，这个课听得很好，它就叫增强驾驶辅助系统，它不是一般的辅助系统，人家叫加强啊，增强驾驶辅助系统。所以和小丁同学有一样的地方，其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场试驾结束之后，在现场我们都做了一个沙龙的分享，但是在分享的时候，我的表达是，我说我非常高兴的看到一汽大众在智能化包括在科技化方面在自己燃油车上做出的这些改变和动作。但是我说增强驾驶辅助是它的一个加分项，包括何工刚才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哎，在一台燃油车上我有了我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而且它挺好用的，你好大众之后它给到你的这种跟车呀变道啊，然后包括打方向啊，还有这种城市的 NOA 包括高速的 NOA 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用大众自己的话就是说，我能够做到这个10分的时候，我可能对外宣传我会宣传到8分，所以我只要拿出这个东西来，大家是可以去正常来使用的，不会有夸夸其谈的地方啊。这是关于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然后我就说，至于它的底盘的平顺性和灵活性，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根基，就是很多人你选择一台油车的时候，这个是必须要去保底的，它要做到的。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小丁同学，你这次在参加了试驾之后，作为一汽大众的车主，你对它的这台油车如果100分的话，你会给它打到多少分？
5: 我首先要给这台车呢做一个非常正面评价，就是它肯定是在90分以上的。如果您要买一台大五座 SUV， 我非常推荐这个新揽巡。
1: 然后你自己平时在日常驾驶也好，或者是试驾的过程当中，会经常使用到智能驾驶辅助吗？
5: 我一般使用的这个场景是在高速上长途行驶的时候，我会把它打开，然后呢用手扶住它，然后保持你的关注力就可以了，会非常减轻你驾驶就长途驾驶中的这种疲劳感。
1: 那这次揽巡上这次的这个增强驾驶辅助，你那天在试驾的时候有没有用过，感觉怎么样？
5: 当时在长途上，在长途的高速上，我使用了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轻微的变动一下这个转向灯，这个车呢就会识别前后左右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其他车辆穿越你，它就会自动的很平顺的实现到变道， 这点是很超出我想象的。
1: 嗯，所以就是说它其实是好用的，虽然是一台油车上的智能驾驶辅助，但是其实和咱们很多现在的这种电车上已经实现的 L2 加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尤其是它在做这个 NOA 的过程当中，高速的 NOA 啊，做的还是非常直接的。谢谢这个小丁同学跟我们这个简短又非常有仪式感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5: 好，不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1: 再见，小丁同学，和在群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这感觉像穿上了西装一样。新同学说，何工说话温文尔雅，开车风驰电掣。何工真的是深藏不露啊，你看，对，就是何工又是这样的一个反差。所以何工，刚才您听完我们的这个车主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实际的一个感受之后，您觉得这次2026款的揽巡其实还是挺有竞争力的是吗？在油车领域也是比较有诚意的。
3: 是的，这车的话实质意义它是带着诚意来的，所以说我个人也是比较推荐，否则我不会在当下这个新能源车型这么扎堆的情况下把它给提溜出来呀。
1: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台车啊，一汽大众的揽巡2026款。如果你想买一台大五座的，空间很大，然后燃油车还能享受到一些智能驾驶辅助带给你的一些科技和便捷，那这款车你可以去试试。而且它也是有三连屏，副驾屏也给你安排上了，可能没有的就是冰箱没有给你配上，彩电前面有了，后排没有大彩电啊，就是但是它给到你更多的可能就是那种底盘的扎实性啊，稳定感啊，包括2.0T 它的这种平顺性其实做的也不错，很轻快，虽然车很大啊，这个你可以去体验试驾一下。第二台车型何工推荐了比亚迪的大唐啊，这款车型在北京车展上也是和大家见面了，来说说这台车诚意何来。
3: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这比亚迪的大唐还是要从这个整车的这个定位来讲它这是当下来讲比亚迪旗下这个王朝品牌旗下的一台非常有诚意的车型，而且也不用我们过多的去描述它，在该有的配置上面它都有了，而且有诸多的车评人也对这台车做了深度的剖析，当然来讲，官方给出的这个大定名单、大定的这个数量已经据称是过十万，我比较那个奇怪啊，在推荐之前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还没关注过，关注过它的大定的量到底到了多少，结果前天的话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官方据称是超过十万，我不确定这十万的车友是不是真的。
1: 这个咱就听听得了，就是现在什么大定小定啊，然后盲定啊，就是这个东西吧，咱参考一下就行了，朋友们。我觉得，哎呀，这话就得两说了。加问一个问题结束今天直播，有朋友问到说，领克10 EMP 240这个配置，何工推荐吗？有什么缺点吗？优点咱不说了，说说缺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买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听众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这里是燃情骑士，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此刻呢，在我们的排行榜节目过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摩托车的内容。今天呢，有请到的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因为之前节目当中呢，曾经请他来过直播间，首屈摩托车的济南店长，我们来有请一下庆庆同学。嘿，庆庆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首屈呢，最近有一些新车车型亮相了。作为电动摩托车来讲，大家呢第一反应是电动摩托车续航得是多少？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车友就是关心电动摩托车的这个速度可以到多少，而且有什么样的新车型上线。不管是我们喜欢的像平时买菜接娃特别实用的踏板，还是现在啊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多很多人喜欢的街车啊、防晒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庆庆跟大家说说看首屈最近推出的新车型。嘿，庆庆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
1: 是这个首屈西沙路店的店长。
0: 刚才呢跟大家预告了哈，说有这个新车型。对，因为车型里面呢咱说到有踏板，也有呢现在可能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防晒呀、街车呀等等啊。那么在这次首屈推出的这个车型里面，先跟大家来说说它标着什么样的车型来的。
1: 首先就是咱的这个有是 T 系列的这种大型电摩，就是这种高压高速的电摩，它是两款，一个是防晒类型的，一个是这个街车类型的。只不过这两款的售价还没有公布，但是咱们的这个暴风者 X 这一款车是在这个官方实测数据，在这个机场跑道里边跑到了360千米每小时的一个数据。
0: 那你刚才说到了那个暴风者 X 啊，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一听这个名字就比较感兴趣。既然能敢叫暴风者来用这个词儿命名，一定是他有

0: 它非常核心的技术在。之前让业内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就是和清华大学合作联合成立的像风洞实验室等等啊，对于这个暴风者来说，它背后的技术是实在是有看点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它能用这种风驰电掣一般的速度陆地飞行啊？360左右对吧？我刚才没记错吧？是360左右吧？
1: 369千米每小时。
0: 369，来朋友们，咱们来想想看，咱们的汽车什么样的零百加速，什么样的这个纽北跑道的圈速是可以挑战这个成绩的呢？百万以上的豪车都是不够的，这得是千万以上的豪车恨不能才能创造的，才能创造的速度，这真的是极限速度了啊！那说到极限，我觉得一点也不为够。在这儿，你能不能先简单解释一下暴风者叉？咱们先说说暴风者叉，后面再跟大家说说这次亮相的两款新车，好吗？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就是首先这个暴风者叉为什么它能做的这么快哈？就是刚刚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风洞实验，在这个空气动力学这个方面。是经过非常多的实验的，因为这个车型它推出了两代，第一代是一个测试款车型，它是暴风者一代，在一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个继续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优化，导致它的这个车身整车的这个流线型的设计更加的这种就能快速的导风，所以就导致它这个就是创风面积非常的小，创风面积
0: 就好比说是那个风是过来了，但是他很快就给滤走了那种感觉，就是他不能阻挡我，是吧？
1: 对，
0: 那种感觉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那个看《动物世界》，我反正小时候就特别的震惊。我在想说，那个鲸鲨，它那个嘴一张，能够吞进去那么多吨海水，顺便因为它吃的都是磷虾嘛，但是它会非常非常快的把那个水全滤走。就这个本事是实在特别特别厉害，我小时候就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构造才能决定它有这种能耐啊。来，这个风洞实验其实也是，就是它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就像你说的那个风过来了，但它不能阻挡我，风马上就这个像那个超大号那种滤纸一样全都给我滤过去了，就那种感觉哈。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它这个车身的这个电机，包括它的这个电池是超高压平台的，是400多伏。一般汽车上才是用的这个400多伏的平台，然后咱们应用到这个电摩上，就导致它的起步包括这个尾速延伸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才能让它有更高的峰值功率，才能让它跑到360多这一个速度。
0: 我很想知道它的零百加速能到什么份儿上。
1: 零百加速1秒9。
0: 1秒9，
1: 对，
0: 哇！我刚才还说呢，我说百万的豪车没有办法去匹配，这真的是得是千万级的豪车，也非常难去做到。真的，这个速度的话，朋友们，你只要喜欢，只要喜欢，我都非常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一下哈。当然是在我们封闭的场地内，咱们去试一下。哦，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本周在我们的汽车摩托车圈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是我们山东省的摩托车公路赛，17号就要开始打响了。静静同学，就是你这样的车，下回我就觉得今年可能来不及了啊，明年的话我觉得你这样的车要去下载到在齐鲁公路赛上，这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可以预料得到，因为你起步可能就要秒掉他们了。
1: 对，是的。
0: 这个起步就只能望见烟儿，当然电车还连烟儿也没有，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以了。来吧，咱们继续来说说看它有风一样的速度。你记得小时候看那动画片吗？估计你这个年纪的这个可能没有看过，一说就暴露年龄了哈。庆庆非常年轻啊。我小时候是看过这个动画片的，是那个说是什么，说是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来吧，你这个可是比豹的速度要很多了。那它作为鹰的眼睛来说，你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看吧，这个暴风者叉在我们前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黑科技可以做到鹰的眼睛一样去做预判。
1: 它是就是配备这种激光雷达的这种设计，就是它可以探测到周围，就是360度车身周围任何地方出现，如果说前方出现要紧急碰撞的情况，它都是可以帮你紧急去刹车的。然后再包括这个周围有这个，比方说咱停下车也是有这个哨兵模式的。 对，这样就能做到这对车的保护，还有对咱们安全的这种这种更加安全吧，就是。
0: 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了，那个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暴风者XR之前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已经对这个车型非常非常关心了。现在呢，不光是二代已经升级了，对吧？
1: 对，
0: 以前一代的时候就非常让人震惊，现在是二代已经升级了，确实非常让人震惊。这有价格了吗？我很想知道，哎，我真的替大家问一问，这个车有价了吗？
1: 有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可能会让大家很吃惊。
0: 多少钱？来，这样你等会儿，我让大家猜猜看。刚才有车友直接在微信群里就问了，说啥百米加速1秒9。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电动摩托车目前的最好记录，真的是目前最好的记录啊。刚才庆庆同学跟大家说的，如果你要觉得不太信，没关系，你现在就可以来，咱们来慢慢再来认识一下首驱是什么样的技术能支撑他们来造出这种国内非常顶级的电动摩托车呢？刚才说到了是清华的团队。是清华实验室联合成立的实验室，咱得相信一下啊，顶尖学府的实力技术就是有大牛才能做到。多少钱呢，朋友们？你来猜猜，它是个什么？它是个仿赛吧？啊，是吗？是仿赛哈，仿赛。
1: 对对，这属于仿赛。
0: 来，这个仿赛，你觉得目前来讲的话，匹配汽车一样的，是这个超高压是到多少？400。
1: 对。
0: 400的平台，就跟汽车一样的平台，然后它的电控。电机，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标着汽车级的水准来的，所以你觉得这辆下赛道完全像个猛兽一样的啊，比那个豹的速度要厉害的多得多，再加上有一些黑科技，多少钱？你觉得这辆车多少钱？摩托车里面，我们现在来看进口的比较贵的摩托车能参照谁呢？就很难参照哈，因为很难参照，但是也有，比如说川崎。是吧，我举个例子，我不是非得硬比啊，我只是给大家说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一些就是类似这种。川崎是被大家熟悉，因为他在电影里面速度与激情是追飞机的车，追飞机的摩托车。所以您来觉得试试看这辆车的价格可以是多少钱呢？有没有朋友能猜猜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一下您猜的数值。庆庆，您给我准备个奖品来。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下奖品啊，最接近的、最最接近的那个朋友，到时候我会直接微信里给大家念出来的话，只要听见是你的名字，你就直接可以给我留地址了，好吗？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5分钟吧，十中差宣传过后，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好吗？来，给大家留5分钟的空，猜猜看，有奖竞猜一下啊，这个百米0/100加速1秒9。速度圈速可以在369，对吧？每小时369公里，风驰电掣的成绩真的是非常赞。您觉得这辆摩托车，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动摩托车，堪比全部都是拿汽车级的电控、电机的水准来制造的，多少钱呢？猜猜看啊！再给大家留点悬念，庆庆，你接下来跟我说说它的黑科技，得补一补。
1: 再包它这个电机也是有说法的。
0: 嗯，
1: 这个电机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咱们的上边顶头是其实是借用了一些追觅科技的这个技术的。追觅它是做这种
0: 机器人
1: 电机的，
0: 包括
1: 对机器人、就是这种扫地机器人，它的电机是非常厉害的。
0: 嗯，
1: 然后它用。通过了这个技术，造就了它这个电机的转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对，
0: 就有些转速高的，
1: 这个、还没有公布这个东西，
0: 啊、就
1: 对
0: 很多人会理解这个事儿，就害怕它烧了，对吧？
1: 对，
0: 就你转速上去之后，它不会。再有一个，庆庆，我想请你跟大家说一下，济南很多摩友都认识庆庆啊，就是因为他的手造的功力特别的强。就是别看他年轻，但是他的技术确实非常杠杠的，在这个行当当中，他自己手搓了很多很厉害的零件啊。这个是庆庆打小自己的一个喜好，确实把爱好当成了职业，也非常赞。庆庆，我想问一下啊，因为你自己干这个，你自己对零部件你也拆过，你也修过，你也装过，你也改装过。来，我就问你一个，它的刹车，我替大家问一问，就是这么快的速度之下，它的刹车用的什么？
1: 刹车标配肯定是布雷伯了。
0: 嗯，这不用想了，它必须得是标配。嗯，
1: 对，这肯定是标配，就包括上泵肯定也是布雷伯的这个东西。虽然不是用的特别顶级，但是绝对是能刹得住，没有办法到摩托 GP 那种等级。当然，就是咱可以通过加钱来进行这个升级，出厂就给配也是可以的。
0: 嗯，稍等哈，嗯。
2: 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新的一周和大家继续来说说本周在汽车摩托车圈里面有非常赞的赛事，山东齐鲁的公路摩托车赛要开始了，就在17号，到时候呢我们就想办法把现场非常精彩的片段给大家去做直播和短视频的这种后续的回顾，让大家看看在咱们山东集结最好的车手们能给各位奉献一场什么样酣畅淋漓的公路比赛。当然这个里面一定会有小朋友，我在这儿给大家开放一下名额啊！如果你想带着小朋友，你家的娃去参观一下，或者是说你到现场让孩子真正感受一下，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可以到现场去。它不仅分为我们的公路比赛，它还分为年轻的小朋友组别的，像 F1 的摇篮，卡丁车的比赛。卡丁车的比赛是我真的真心建议啊，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甭管男孩还是女孩，你都有机会可以去他试一试看。对于孩子来讲的话，那种身体的协调的能力，坚韧的性格的培养，就即便他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孩没关系，他平时都非常的胆怯，你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勇敢，你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运动去做一下尝试，试一试体验课就可以了哈，体验一下，我觉得绝对可以用不虚此行来去试一下。因为很多青年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你觉得哇太难管了，没法跟他沟通啊，上来那个叛逆的劲儿真的是没办法，气得血压都高，是不是？那我特别理解，私下里我们同学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同学这个辅导作业说自己真的是血压高，受不了，就自己原来学习都没遭这么大罪，怎么现在哎呀给孩子辅导个作业遭这么大罪那种感觉。但是话说回来了，有机会你把它送到赛道上，这种体验啊，因为是封闭的场地，非常的安全，这国家级的裁判教练员都是持证上岗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可以给孩子帮忙树立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我跟你讲，一定就特别老实了。原因是什么？我采访那么多我们的一些赛车手，他们都说只要上赛道是一个重新归零的过程，你的傲气，你身上觉得我都会呀，你看我什么车型没开过呀，这有什么难的，还有什么不会，来跑一圈就真的是把棱角能磨平，再心气儿高再傲的也会明白说一定要秉承敬畏之心。怎么你现在看见很多在街上乱骑摩托车的，你一定心里边非常的反感，对不对？来，我非常希望这样的有心气儿的，没关系，你能下赛道你去下一次赛道，你来试试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去做敬畏，真正按照国际的上赛道的要求来提高一下自己，试一试看，其实最后你就会明白，什么都不跟谁争，你最后无非是自己跟自己一直一直在做较劲，在做努力，还是回归到自己。 这项运动其实很神奇，朋友们，它其实是跟你小的时候你送孩子去学什么围棋、象棋，送孩子去学跆拳道一样，它是正规的国际比赛。这次在张雪机车如此国际赛场大放异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都给了很多正向的这种激励，我们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正向的，我们国家是有正规梯队的，朋友们，就像你小时候你知道有孩子送到少年队、青少年队，一直可以成绩好送到国家队，山东是出赛车手的，山东是真的赛车手培养的摇篮，我建议一下大家啊。而济南有赛道，到现在的一个记录保持者是个12岁的姑娘，小姑娘，你敢信吗？我建议一下大家，如果你喜欢，你都可以有机会来找我，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你说武红，我能不能带着我孩子上去看看？或者像庆庆一样，从小就特别喜欢摩托车的年轻的朋友们，呼朋引伴，你说武红能不能给留个名额？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一下。17号咱就要开始比赛啦。说了这个好消息，庆庆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啊！你觉得0-100加速能做到1秒9的电动摩托车，首屈风动实验室成立之后首辆非常赞的车，百公里到多少？369是吧，庆庆？
1: 对，
0: 369哈。刚才说卡钳 Brembo 的这种都是标配，来吧，猜猜看，正确答案你先公布一下，我来给你念大家的答案。
1: 这个售价是559,900。
0: 559,900，俩猜对的。来，我给你念答案哈。第一个猜了500,000，第二个我们来五的看上去很美，猜了个139,800。我们有一个用户特别棒，直接说咱这个车得500,000吧，500,000。然后有猜540,800的，有猜392,900的，有猜560,000的。最接近的应该是560,000吧，560,000是不是算最接近的？
1: 对，
0: 东营驰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这位老师，来，你把你的地址私信给我，发给我，私信发给我，电话姓名发给我，来，我来给你寄礼物。还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但显示不出你名字的，你自己答了56,000，你肯定是知道的，就是那两位560,000最对的，两位560,000的听众，来，此时此刻快私信我，告诉我，我让我下了直播之后，让我同事给你发奖品。恭喜一下啊，恭喜一下，猜的真的是老厉害了，特别特别的准。但我特别想说，猜500,000的那位朋友，你是怎么觉得这个车可以500,000？这就说明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人家老师觉得咱这技术值500,000。庆庆，你反馈给厂家好吗？你给山东区域老总说，你说今天在我们山东的节目当中有听众这么认可咱们的技术，认为它值500,000。
1: 行，
0: 真的厉害。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庆庆跟我们来说说看，在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车子，其实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需要努力够才能够得到的，一般老百姓家里面可能比较难。那么这次有没有亲民一点的新车型？它分别是什么样的防晒和街车，可以让我们年轻的朋友人生拥有第一辆电动防晒、电动街车呢？
1: 现在暂时咱们首驱还没有出到，现在主要是推的是踏板车型。
0: 就是新车型已经出来了，但是没价，朋友们，咱得再等等，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你没关系，你等等，先给我们大家种个草嘛。
1: 这种街车的话，它是就是基本上，如果到这个同源价位，就是价位如果是奔着3-4万去的话，是有的，基本上它是能跑到个178这一块的。
0: 嗯，
1: 但是预计售价还不知道，但是有这种车型在预备的，就包括这种3-4万的防晒电动车也是有的。
0: 嗯。等等哈，确实得等一等，
1: 只能说等等。对，
0: 这个能行，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们现在买车的预算是可以的，是可以能知道的啊。好，那刚才说到这个了，那个街车呢？你刚说的是防晒吗？还是街车？
1: 防晒和街车都一样的。
0: 防晒和街车其实都差不多哈，是有储备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再让庆庆说一说，看现在能够让大家买菜比较省心的踏板儿。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确实明显。这应该属于你们的什么系列？K 系列还是什么？
1: 一个是 S 系列，还有一个是 K 系列。 S 系列的话就相对于 K 系列。

0: 系列来说，它是更高的一个旗舰车款，就在踏板这方面里边。
1: 嗯。
0: 然后这个 S300 呢，这个东西它就是咱们这个踏板车里边的旗舰，就是为了让这种，首先是咱们这种电摩玩家，就是电摩发烧友，再就是一个对这个电动车有非常高品质追求的这种用户来专门设计的。
1: 嗯，
0: 这种一个车，首先它的这个动力单元就非常的强劲，这个车的这个峰值功率可以到35千瓦，然后额定是16000瓦。
1: 来听听，
0: 就是，
1: 你给我翻译一下，你帮姐姐个忙，你过来给我翻译一下，你怎么能够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人在开车听着老费脑子了，这个数值，来你用在家里面，你觉得你女朋友都能听得懂，哎，对，不费劲儿的话，你给我翻译一下刚才这个对于一个电动摩托车来，它这个功率意味着什么？
0: 峰值功率36千瓦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将近48匹的一个马力。
1: 48匹的马力换成汽车，朋友们啊，咱们来想想看，它应该配比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子？它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车子啊？我给你拿小车，我给你拿小车举个例子哈，亲戚，我帮你，我帮你哈，我帮你一下，你还没 get 到姐姐的点，就是怎么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个速度？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听起来这个数值，我根本不能理解它在生活当中代表了什么。小钢炮车型，我这么一说大家能 get 到了吗？小钢炮车型就是你买的虽然是个小小车，举例子，比如Polo 算代表性的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愿意玩的，像那个这个油电混的一些车型，对吧，像卡罗拉这种小车，油电混的这种车型，雷凌这种小车型，因为它虽然小，可是它的动力输出其实是不弱的。Polo 在油车里面就是非常小钢炮的车型，或者是再进阶一点啊，比如说高尔夫这样的车型，大家是不是就能 get 到了，就能理解了，它小是小，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能够比平时的家轿，比那个三厢的平时的 A 级家轿，其实动力输出还要好呢？要的，要好。我拿它给你去比，因为它是个踏板，它是个电动踏板，我就想告诉你，实际上它的速度完完全全够你日常通勤用，且会给你带来一点骑行的乐趣。它不是没有，它是有的，它不是肉的。
0: 吴姐，我想到了，我想到对比什么车型了，现在很火的，年轻人都很喜欢的一个车型，
1: 快说。
0: 长安UNI-V的那个高功率2.0的那个，它两个的零百加速是差不多的。
1: 来，朋友们，你能 get 到这个点了吗？青青，你马上秒懂了我，对吗？我其实就想让大家能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它不是个肉的车，它不是像你想的，它，哎呀，就不就是个踏板吗？踏板还要什么自行车？不是，踏板真的可以，踏板真的是有它自己电动摩托车上的悠长，2.0啊，朋友们。是 2.0T 的 UNI-V 吗？是那个长安的那个
0: 2.0T 的 UNI-V， 对，高功率的那一个。
1: 你想想，平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讲说，哎，你要买大众的车，你上380高功，你别给我上330，对不对？如果你的钱、你的预算是够的话，我们节目里这么多年以来就告诉你说，能上 2.0， 你不要上 1.8， 是这个意思吧？大家能 get 到了吗？咱就来比比摩托车，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所以。来，接下来亲亲说答案啊，这个车是有价的吧？
0: 对，
1: 这个车是有价的。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啊，它的速度可以到这个极限，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这就是真的很优秀了。你想想，可以跟长安 UNI-V 的那个速度相比，2.0T 的速度相比，来，你觉得它多少钱？它不过是个踏板的钱哟，它不过就是个踏板的钱。来，亲亲。给大家2分钟啊，马上进到半点了，大家可以想想看啊，你觉得日常通勤足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车，可以多少钱就拿到手呢？这个一定是一个性价比的车，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看。如果你喜欢机车，或者说家里面孩子上学啊，确实在想着大学了怎么能够交通工具带个步，因为我们单位同事姐姐跟我说，孩子上学那个校区可远了，都得打车，起步价都到不了。来，你要想通勤用，或者是说自己在家里面，现在孩子上学了，早晨起来咱得奔出去，快一点送他上学校，别迟到。电动车是特别好的，对不对？来，电动摩托车的价格一会儿跟大家公布，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机车两个字一起加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火力全开，马上驰骋。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星期一的时间里面继续给到大家服务。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呀。中午这个时间，不知道您行驶在什么样的路段上，如果你也比较喜欢速度啊，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骑过摩托车，像我爸这种的，或者是现在种过草，小的时候也种过草，心里有个机车梦，这跟年龄没关系，跟性别也没关系啊。咱们热爱这件事儿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其实都可以聊聊。很多人家里都有车，有车的同时还有摩托车，还有电动车，就是因为上下班方便，或者是送孩子接娃更方便。尤其是去年12月以后啊，新兴国标的这个政策，很多人就把目光聚焦到了像电动的2轮、电动的3轮摩托车这个序列里面，的确有它的过人之处啊。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达，而且还有就是跨界而来的一些技术咖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首屈背后的背景其实是机器人团队，是清华的联合实验室，这个在一般摩托车厂家来讲就比较难得啊，确实是难得的行业新鲜血液的加入，就好比汽车里面有一些新兴的新势力一样，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不断的节目的一些市场前沿的信息给到大家，让有喜欢的、有兴趣爱好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咱们一块聊。记得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哈。不管是想买便宜的，或者是想要特殊优惠的，或者是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这个参谋一下卖二手摩托怎么办，或者是有一些质量的纠纷投诉等等都可以。刚才呢有车友跟我说了，说武红，我想问一下五月的行程。五月的行程非常的丰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4个线路，那真的是风俭游人，大家随便挑。我觉得有一个线路是必须要跟各位说的，千值万值，重庆。为啥用这个词儿呢？因为最近啊有很多的视频说吃到好吃的千值万值，看见好玩的千值万值， 重庆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实在是把赛博朋克的气质淋漓尽致体现，什么叫做九地魔幻城市啊。我觉得去到重庆啊，你可以把你想看到的那种人间烟火气，特别特别浓的那种人间烟火气来体验一下。因为咱很少很少能看见蹲在马路边上捧个大海碗吃饭，他的那个重庆小面啊，你在就是非常繁华的街头就能看那种塑料小凳子，然后他不是那个凳子，不是人坐在那儿的，不是，是人蹲那儿，然后小凳子上放碗面，就这么吃，吃得特别开心。早晨起来是被豌杂小面唤醒的，是被肥肠面唤醒的早晨，过早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你要想看一下在城市里能够出现特别赞的那个李子坝轻轨穿楼，咱都知道轻轨哈，地铁这种，咱知道在地下这没毛病，盾构机凿的啊，它怎么能穿楼呢？你这咋想它也想不到。李子坝你可以亲眼看一个，很多人愿意在那儿拍照片，就是什么，就张着那个嘴巴，然后等那个轻轨过去的时候仿若是进到嘴巴里一样，就是那个魔幻场景很神奇。然后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觉得在重庆特别值得的是哪儿呢？你除了好吃的啊，重庆这些好吃的神奇的九地魔幻之外，在重庆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县区啊相当赞，比如说五龙天坑，那里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然后你可以去到了仙女山看看高山草原，你去看一看当地苗族同胞的风情。我曾经是出差去过，我当时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去重庆的时候7月份40多，作为一个在济南生活的人来说，我觉得济南就够热的了，结果40度把我吓着了。可是我到了仙女山的时候，哇塞，第一不开空调，第二20多度我得盖被子，你敢想吗？这也是重庆，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都可以一次打卡齐全，全程零自费。什么叫千值万值？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往返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机票、吃的、玩的、喝的全部没有任何其他的自费的项目，2999，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了，朋友们。大家只要喜欢，直接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儿，旅游两个字儿了解行程。微信同号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的阿勒泰，大美阿勒泰这次包含了雪山、湖泊、草原、戈壁和雅丹地貌啊。除了阿勒泰之外呢，我们还有伊犁，跟夏天最配的真的是伊犁。大自然，你说它偏不偏心吧？世界上非常棒的色彩都悄悄塞进了伊犁这幅油画当中，那拉提草原真的叫做心醉神迷啊。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此生必去的大美阿勒泰，还是说伊犁，都欢迎大家直接回复旅游，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一起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4: 唤醒晨光，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有请到的是首屈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在西沙店的店长庆庆同学。庆庆呢，自己是从小就特别的热爱，而且他动手能力特别的强，他自己可以去捣鼓很多特别棒的零件，能组装车、改装车、修车，全部不在话下。所以他对这种机车的热爱，在现在这份工作当中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济南很多的小伙伴都很熟悉他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西沙店里找他玩。那今天呢，庆庆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首屈最新的一些产品的预热，现在其实已经亮相了，只不过价格还没出来。一个是街车，一个是仿赛，都是现在年轻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但同时，庆庆同学也跟我们来说了，就日常代步啊，我们的踏板才是这个神车。我记得当时采访咱们山东的一些车手，你猜怎么跟我说的，庆庆？
5: 什么说的主持人？
6: 说车手在那个，你比如说卡塔尔参加这种特别牛的比赛，或者上非洲参加特别牛的那种拉力赛哈， 回来之后一个个的都跟我说、说最后的归宿是踏板最后的归宿是踏板，就你想想这些人他啥车没开过呀，在卡塔尔这种赛道上，你想想吧，这都是好多站的冠军啊，回来跟我说老老实实回家骑踏板买菜接娃都特别逗哈。来吧，我们来说说刚才让大家猜价格了是吧，青青？
5: 对，
6: 我们这个电动的首屈推出来的踏板，在这个夏天当中给大家奉献到的车型，这个非常给力哈。咱先说说吧，最便宜的能到多少钱？
5: 最便宜的能到23,000。
6: 23,000踏板啊？
5: 对，
6: 踏板。嗯，然后那再往上进阶的车型呢？
5: 30,000到头了。
6: 30,000到头了。
5: 咱们这个对，咱们这个车型 S300这个车型
6: 到头了。嗯，那还有更亲民的车呢，比如说 K 系列的呢？
5: K 系列的话，这一个就是属于是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大家就是平常正常通勤代步的话都是能买得起的，就是不偏向于这么高玩的属性，就是平民属性平价属性的一个、一个系列。它是分三款的 K5 K3 和 K1 这种的。就是 K5 呢，这种这个车其实它和 S300 其实就是有点像了，但是它是 K 系列的一个走高端路线的一个产品，在中比较中端呢，就是这个 K3 还有这个 K1 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他们这样的配置功率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价格也是不一样，从5,000至25,000不等。它这是中间的价格。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的价位是非常多的，从5,000开始往上选，你预算越高给你的配置就是越高的。
6: 那我们先把顶配拿出来跟大家说说配置啊，就是它值不值这个钱呢？到头也就30,000块钱，那你别说到头30,000了，那你告诉我它跟30,000匹配的话是什么配置，让大家来比比看，你就来判断一下值不值。来请请。
5: 配置的话就是咱这个30,000的这个 S300 呢，首先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电机是一个16,000瓦的一个额定功率的一个电机，然后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跑到160千米每小时，然后搭配了一个马吉斯的前后马吉斯的一个半熔轮胎，再包括这个 ABS 双通道的 ABS， 还有这个弯道 ABS， TCS， 还有这个 DWC 的这种的这个这个弯道防翘头技术，还有这个
6: 你说的这一堆里头哈，如果大家现在听晕了的话，我就给你比较汽车，大家就能明白了。第一个，跑到时速160的话，你想想你的汽车时速在高速上是多少？法定咱们安全法规定是120哈，超速肯定不能超过10%、20%，到头了，对不对？哎，那你的车什么水准能够让你速度上160还不飘？你别忘了，你那是个四轮啊，现在这个车我告诉你是个二轮。它什么样的技术它能保证一个30,000块钱就能给你做到这个水准？你想想什么技术支撑之下它能让你做到这个稳定性？而且刚才他说了，你的二轮你想过弯的时候，你的四轮过弯你都恨不能想要什么，想要一直侧倾。哎，那你的二轮呢？二轮怎么做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还得什么，还得不抬头。咱们开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它推头了是吧，哎，这个事儿不好。而且电车特别有那个防晕的那个功能，尤其是四轮它抬头，你一刹车之后它点头也非常让人着急啊！我跟你说，尤其是坐在第二排的乘客，你速度一上来给你弄两下刹车你试试，你就恨不能晕了，你就得晕车。那这个速度这个技术怎么能够在二轮上让它能够很好的帮助解决？拐弯的时候是不是一直侧倾啦？这些全都标着汽车来，且在一个顶配30,000块钱它就能给你配上了。你汽车你得多少钱啊朋友们，你想想。所以我想告诉你，性价比是有的，是真的是有的啊。如果喜欢的话，尤其是喜欢速度的年轻的朋友，大家可以上店里面去预约试驾一下，我给大家开放预约名额啊，没问题。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想买摩托车，
7: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欢迎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首屈电动摩托车济南西沙店的店长庆庆同学，和我们来说说新车型。对我们来讲啊，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变革，汽车在向新能源跃进的同时，经过了差不多5-6年的一个时间打磨，到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摩托车的这个市场当中，很多朋友都还是非常喜欢挡车的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电动摩托也有它的一些优势，现在也有一些新车型，今年应该说是称为电动摩托车的元年，所以我们也希望跟着大家一起看市场前沿最新的动态是什么样子的，尤其这种跨界而来的车型哈。刚才说到了这个便宜的，还有这个更高阶一点的，所以庆庆同学，我们还是拿亲民一点的，刚才说了这个顶头30000块钱顶头的配置，来我们来说说亲民的配置吧。亲民的配置5000块钱值不值呢？
5: 5000块钱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 K1 系列，这个的话，就是说，首先它的这个电机功率是不会特别小的，额定1800，峰值是3300瓦。这一个动力单元的话，基本上秒杀一些这个150级别的踏板是没有问题的。
6: 嗯。
5: 然后但是它的售价可便宜啊，你5000多块钱可买不到一个这个150踏板啊，当然二手的除外哈，这个东西。然后再加上咱一个32升的这种储物空间座桶，放下一个这种全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加上咱这个远光近光灯，这个大灯哈，咱这个大灯是非常亮的，咱们这个大灯是6万 CCD 的一个远光照透度，一个透亮度，就在黑夜里边。
6: 很多年轻的朋友，大家这个买踏板也是希望呢它能够距离通勤长一点，因为电动嘛，就担心说，哎，我这个充电会不会这个一次通勤够不够？所以除了这些比较好的配置，是吧？比以前油车来说，它有增加。那它的续航也是大家关心的。来，这个5000打底的续航是什么水准呢？
5: 5000的续航就是等速续航情况下是60公里，这只是咱厂家标的。实际上它可以继续往上，就是它是能继续往上升的。就是预计到80公里左右，是72伏32安的一个铅酸电池，咱们是给配的。
6: 所以如果你日常不是特别特别远，对吧？就是日常代步通勤，这个是没问题的。当然，可能有一些外卖的骑手小哥，对吧？就是有一些需求的话，那他中间，我觉得一天如果不是100公里以上的这种通勤距离的话，那就不用充电，是不用的。就是一天一充也是做得到的。就看大家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哈，和一个需求。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也来说说看，如果朋友们是有喜欢的，想去尝试一下电动摩托车的，大家都可以呢直接节目当中来留言，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庆庆同学，我想说了，它虽然是个新的崭新的全新品牌，对于整个的中国市场来说也有他们的计划和布局。那么问题来了，车展虽然结束了，对吧？
5: 对，
6: 但是夏天到了呀，夏天是特别适合骑行的耶。那大家的需求既然在这儿，我就得给你要点福利了。
5: 行，没问题。
6: 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争取了特殊的福利，这个确实是到店。你懂的哈，你懂的。
5: 对对对，是的，没问题。
6: 庆庆同学，跟我们大家说说看，打底可以有什么？
5: 打底就像咱们现在是可以这个，每天都是有抽黄金的活动的，是有1克的黄金。然后如果到店咱进行试驾，然后我上传到我们公司这个首汽工厂那边，它是试驾完了立马购车的话，它是有500块钱的现金补贴的，咱们这是都和咱电视台和这个工厂这边都沟通好了的。大家可以直接到店进行试驾选车，直接就是给你现金优惠500块。
6: 你想要点小的装具啊，或者那个的话，没关系，你单独找他。哎，你说我说的。
5: 对对对，这儿都是可以的，什么靠背啊，是吧？车想要护杠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6: 嗯，哎，对，你跟他说，你说武红节目里说了。这个
5: 对对对
6: 这个必须得有，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那抽黄金，我想问一下，庆庆真有人抽中吗？
5: 是有抽中的。
6: 哎呀，真好！
5: 一克的黄金，厂家到时候会有专人来对接，
6: 这个
5: 直接送到咱们手里。
6: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可以，真的哎，朋友们去试试你的运气啊，试试运气去，上门就能抽个黄金，咱真是能抽中了，这不就是喜从天上来吗？对吧？今年得要点金子，对吧？啊，今年得要点金子，有好运，讨个好口彩，朋友们。我给大家解释过吗？就是我们山东带出去的团儿，庆庆刚才听我说那个自驾游的时候说新疆了是吧？而且也说重庆了是吧？重庆我知道你有去过吗？因为摩托车的圣地那是。
5: 重庆我还真没有去过，但我朋友们都去过。
6: 对，种个草是吧？啊，你懂，你懂。其实那个地方特别适合骑行，新疆也特别适合骑行。咱们山东有很多摩托车圈子里面的一些，大咖们，这个都跟我说过他们骑行新疆的经历，尤其是我觉得南北疆不太一样。刚才不是说赛里木湖吗？人家说，哎，你倒着骑。我什么叫倒着骑？张国老道骑驴嘛，怎么叫倒着骑？他那个意思就是从景区，咱们正确的玩法都是带着团儿，是吧？啊，这个，但是骑摩托车的话，会有一些比较随性的地方在。哎，就是这个也是特别给大家建议一下我们一些骑行路线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喜好的话，咱也可以组织一下。因为庆庆，你们那儿也有规划，对吧？组织一些车友的这种骑行活动，我们到时候给大家争取一下名额，一定给大家争取一下山东交广的特殊名额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跟着一起去骑行的这种乐趣还是不一样的。庆庆，你也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吧。此时此刻真的是草长莺飞，太适合出去玩了。周边的有什么好玩的路线？
5: 周边的话，你说我自己去的话，我首先上趟骑行台。
6: 哎，庆庆那个。七星台的照片可帅了，他特别会压弯儿。我觉得改天可以让庆庆带着我给大家拍点视频，大家感受一下啊。确实是，这里面是技术不断不断要打磨的，就是你自己其实不要跟别人比嘛，就跟自己比就好了，就是自己跟自己比，怎么能够让自己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去磨练自己啊。那庆庆，你那个去山上肯定是得吃点好吃的呀。
5: 对，吃点好吃，就是山上有这个七星台的这个叫什么月行七星咖啡店，哎，咖啡店里边都有一些就比较平价的这些咖啡啊、柠檬水啊，又说是拿铁啊这些东西，
6: 千万不要觉得是就不好喝，不是，我告诉你，七星台顶上居然是手冲的，你可信？就是不是速溶，它是手冲，它是现打的。哎，我上次上七星台也直接感受了一把。确实是挺让我震惊的。另外还有特别棒的，整修完了之后，这次会给大家带来那种原来是那种星空小木屋，这次全都升级啦，是星空房啦，非常赞啊！不光的升级了很多的硬件的和软件的设备，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餐厅升级之后，咱的柴火大炖鸡，我跟你讲，一定要尝一尝，就是那个炉子就在现场烧木头烧柴火，哎，你在城里。庆庆，你告诉我，你上哪儿能给我找个柴火，找个炉子，我给我炖个鸡。
5: 行，没问题，上山都能安排。
6: 真的，上青台都可以有，而且那 BBQ 烧烤也可以有啊，非常非常值得。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一起参与到我们的骑行当中。庆庆，你回去之后跟店长商量商量，不，你就是店长，我懂了，就跟你厂家区域领导商量商量，就是在做活动的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我一定替大家要个名额，好吗？
5: 行，没有问题，可以。
6: 到时候给大家现场直播一个啊！我们去年在青台直播的时候，现场璀璨的烟花，观看在微博上，光微博的流量就已经超过了70万，可见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那里哈！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天下，谢谢庆庆。刚才中奖的那两位都是东营的朋友，居然我在后台已经看到你的私信了，我已经看见了，别着急，我这会儿还在直播间哈，你给我点空，我下了直播间之后，我去。把那个礼物准备好，给你安排快递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准备了好物，是来自于我们春天 头茬的海参。春捕的海参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经过一个冬天的孕育，它很肥，它很壮实，因为春天啊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吃头茬海参。其和的大连海参呢，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就在长海县，这里是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三年以上优质的刺身，肉呢特别的肥厚，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腥味，因为它加工表可干净了，干净到就只有海参，活的活海参和纯净水，没了，就没有任何的什么碱啊、矾啊、防腐剂啊这些这那的啊，你懂的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纯净。要吃好海参也不用泡发，直接即食，没有什么其他额外加工，开袋就能吃。你像现在早上起来给孩子，马上中高考的六月份中高考的孩子们，早上起来你可以直接给他解冻，这个下个面条或者煮个小米粥直接泡进去就行啊，非常的方便。或者是还有一个周末的时候全家聚会有老人在，咱就直接呢这个海参馅的饺子给它剁碎了啊，包点你喜欢吃的野菜啊，或者是喜欢吃的韭菜鸡蛋呀、啊，都非常的香。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到大家的特价，原价499，现在呢只要299，顺丰冷链到家，额外买赠啊，买五送一，1495，到手是6斤整，我们送您啊，额外送一斤一模一样的，而且送专属的海参蘸料，您自用也好，是家里人吃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您就是一天一根，全家人一起吃，也能吃好几个月呢。朋友们，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之前呢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给家里面囤的是吧，常吃的，我们都有很多的老用户啦，所以大家呢也直接是不用担心品质，我们给您配了手提袋，您要是送礼的话呢，咱这个2斤装的、1斤装的，您都可以给客服呢提一个要求，我们根据您的这个要求都给您备好手提袋，放心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春天里壮壮的头茬海参直接可以带回家。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

0: 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1: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1: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0: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1: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1: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

0: 双飞八日游开始，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2: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2: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

0: 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1: 大天下黄河呀，几刹那几道弯哟，几刹那几道弯，上有几刹那几字船哟。
2: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下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就冬也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就没事这些盖盖不，铁黄那那就没都是这些盖。
0: 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明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明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骨，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

0: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8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16，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
5: 小子，王月娇拜祖宗平安。
4: 祖宗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7: 牛肉
2: 这是
7: 也是牛肉都没
2: 在那搁着。别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孙子，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放心吧。
7: 走啊。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22，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2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条大的。
8: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溜嘛。塘溜以后一开河，没溜了，鱼上来了，这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 到了五一就是该上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3: 哎，小点大点。
0: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一套苗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要不套苗，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1: 哎，烧烧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1: 喝的面香的味道，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我到俩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打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一千多亩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高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捡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长成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5: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黄猪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6: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想着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1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7: 叶还没长好吗？
8: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6: 我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8: 就商谈，
6: 隔一天就老了。
8: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9: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 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后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是品种就行了。
6: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10: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得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11: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这边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中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将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3万亩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1: 种的是拉了它半勺，
12: 真
11: 的拉？没法拉哈，把那一点儿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000-3000粒，这苗闹了以后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3: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9: 对，
13: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1: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11: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加上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这个2间北屋，他俩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11: 2018年我放上这个八十亩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然后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他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1每亩水稻有8万左右。
14: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听你点好，
15: 先听你。好
16: 了，咱得打。
17: 你用这花里的时候啥用处啊？
18: 开锅了，开锅了。
12: 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初夏，风轻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在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正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碱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的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2: 压度对，
3: 还不行吗？
2: 对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长多，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网，喂口喂口一下渔船。
5: 还干活吗？得干活，没得干活给老二买明天买尿不湿钱。
6: 那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 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7: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8: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0: 叶倩文的粉丝量已经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8: 6月10号雨天起，这个算了算有4天，10来年没天洗了，准备天天洗。
0: 2021年，东营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9: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这，你那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酒的时候偷气儿。
1: 没想到能干什么。
2: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1: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找他来。好了好了，我都不服你找他来。
3: 这孩子是安全的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4: 我都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这几天老不得见了，行行行，哎呀，
2: 怎么？
1: 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爸爸，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这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等于太受累太辛苦，
4: 海洋公园也该建成了吧？
3: 像俺那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就更管了。
0: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1: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儿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2: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1: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拖就拖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9。这是高分度的，
3: 这个才1.2。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此消彼长。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像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像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关门没过来。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1: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0: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然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8转寿险。
3: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

0: 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3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迎来了大家所熟悉的嘉宾，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律师。王律，欢迎你。
2: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让王律能够提起情绪来的，一个是开车，一个是开庭
2: 。
1: 哎，今天开车来的是吧？
2: 是的，
1: 今天没开庭，上午哈。
2: 嗯，
1: 好，今天下午呢，集中火力哈，参与我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不用客气，直抒胸臆。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说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件事儿，就是网购190元榴莲恶意退款的这个商家，近期呢是被德州庆云警方是行政拘留了。实际上这个事儿我们说呢，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薅羊毛白嫖，而是构成了诈骗。那这件事的相关报道，王律您也注意到了吗？
2: 我这几天没有关注这个事情，您是具体情况您说一下。
1: 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哈，这个买家袁某某呢，他虚构的这个商品发霉，骗取全额的退款，整个的这个违法事实啊，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就是各大媒体都在报这件事儿哈，就这个事情非常的清楚了。相关媒体的这个报道呢，就是庆云当地的这个网友爆料，该买家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碰瓷儿让他碰上了硬茬，就是随手一张榴莲发霉的这个照片，没让商家自认倒霉，反而是逼的这个商家程先生从河南阜阳，两次驱车跨省市1600公里，花费了5000多元，甚至是为了索取证据啊，翻遍了这个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来搜集相关证据，所以整个完整的记录了维权的这个过程，最终应该说是打赢了这场捍卫诚信的硬仗哈。我想就是对于商家这个做法您怎么看，作为职业律师？因为有很多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受众看了这条新闻之后就觉着，不就是190块钱吗，
2: 给他退了就行了，
1: 至于吗？
2: 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记得咱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做过一个信用卡维权的一个事情啊，当时也有这样的声音说，哎，这点事儿不用了不就行了吗，或者怎么样的。从职业律师的这个角度，我认为但凡是违法的，但凡是侵犯到你的合法权益的事情，无论大小，它跟金额没关系，我觉得事实上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这个事情到底是诚信的还是不诚信的，你对人的信誉啊、商誉啊等等的是否造成了侵害。如果确实你就是不诚信的，我觉得该维权的就得维权，不能放任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的发生，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得以净化，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的美好。
1: 谢谢王律给大家的一个定力哈，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它绝对不和金额的大小无关，
2: 无关，是的。
1: 所以说起这190元的这个榴莲，照见的是人心，
2: 是的。
1: 您看，作为商家，为了维权这1600公里花费5000多元，这个维权所花费的这个费用，我想他守住的也是作为商家的一个良心，
2: 是的。 所以我对这个程先生是吧，
1: 对，
2: 我对他的这种行为真的非常的赞赏。
1: 嗯，
2: 而且呢说起来这个事儿，刚才说到，哎，他虽然是个榴莲190，但是他维权花了5000多，那最终这个事情一旦查实了以后，这个所谓的碰瓷儿的这一方，你不光是

0: 这个涉嫌到一些违法或者是犯罪的问题，同时你对人家造成的这些损失也是需要赔偿的，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坚守住自己的诚信的底线，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无论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
1: 所以谢谢王丽的这番提示哈，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还是对于商家都是有益的提示。
0: 是。
1: 另外说到这起案件当中，买家这个虚构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的这个行为，应该说违反了多项的法律规定是吧？
0: 是的。
1: 嗯，
0: 你刚才说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您注意不注意您网上购物多少哈，它确实是对于这种快消型的这些产品它是有仅退款的这个项目选择的，所以才给了它这样的一个漏洞哈，让它这投机。然后呢，为什么商家设定了这个仅退款的这样一个通道，其实是为了方便大家，因为如果是这个水果呀，像这个榴莲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西红柿啊等等的，它如果是确实是发霉了，确实是坏了，那我可以选择退款退货。那这样一来呢，商家肯定他要保证他的商品的质量，他要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你退货呢，你往往也会还有增加再一遍的退回去的物流的这样一些成本。
1: 是。
0: 所以他就相当于又给商家又增加了这个成本，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家选择了说这个商品确实坏了，那你就不用把它退回来了，我把钱退给你就是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方便大家、方便双方，也是最经济合理的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但是被他拿作这个碰瓷儿的这样一个手段，他建立的一个前提就不存在了。什么前提？就是这个榴莲真的坏了，真的发霉了。
1: 嗯，
0: 这个前提一旦不存在，那就相当于虚构事实了。
1: 是。
0: 那虚构事实，首先你肯定是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不对？然后呢，你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商品买卖合同之间，你要承担违约责任，还有刚才说的人家的这些成本啊，5000块钱的费用啊等等的，你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嗯。
0: 其次呢，还要说到，被采取了行政拘留啊，或者是行政这个措施，为什么被采取这种措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处罚法当中对于诚信也是有要求的，
1: 是，
0: 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这种非诚信的行为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刚才咱说到了诈骗，其实诈骗大家都觉得，190块钱这个数额够不上犯罪吧？是。那如果是说到刑法的这个数额，可能肯定是够不上的，因为咱们国家对于诈骗罪的起刑点啊，每个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这个不同啊，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一样，然后就是它的起刑点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3000起步是吧？有的地区像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北京可能就得10000块钱以上才能构上犯罪。它虽然构不上犯罪，但是咱们行政管理处罚法当中它规定的就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它规定的就是还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这种恶劣程度，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仍然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行政管理处罚法就可以管理你。所以说它违反的就您说的，它肯定它跟这个平台呀，或者是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平台啊，平台上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对商家的一些约束规则，也会有对买家的一些约束规则，肯定也是违反了的。
1: 所以您这个不能因为金额小，但是它如果构成了这个核心要件，一样要受到这个
0: 相应的处罚。
1: 相应的处罚哈。另外这起案件当中，买家擅自丢弃这个榴莲，导致证据灭失，但是并不会改变这个案件的这个定性吧，反而应该会做出对其不利的这样的一种
0: 这样一个
1: 推定是吧？
0: 对，因为咱们国家总体的这个证据的举证规则叫谁主张谁举证。那首先您刚才说了，他有一张这个榴莲发霉的照片传上去，他才能要求厂家退款，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有证据，不有证据，有义务有责任拿出来这个榴莲确实是发霉了的这样的证据。那你把照片传上去了，人家商家也找来了，那你就要把这个发霉的榴莲呈现给商家。如果你确确实实把这个发霉的榴莲呈现给商家，我相信也就不会发生后边的所谓的维权、所谓的处罚的事情了。
1: 是。
0: 那你既然没有拿出来，对吧？你举证不利，也就你要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个就是拿到法庭上去，法院也会推定你是没有证据证明的。
1: 所以您看，对于商家驱车1600公里花费5000元的这个 维权的合理的开支，应该说如果一旦构成这个诈骗的话，应该是商家可以完全向这个买家来索赔的。
0: 是的，是的，完全可以赔偿。
1: 所以透视这起恶意行为的发生，我想特别问一下王律，他到底是暴露了什么？遭遇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这种行为，那作为商家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来维权？那就像程先生，他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范例？就像他所说的，我争的就是一口气
0: 、
1: 对，我就想搞个明白，讨个公道。
0: 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水果呀，像这些其他的一些快消品，它是有它自己的这种特性的。
1: 是，
0: 假如说，刚才说，如果平台制定的规则，你必须给我把货退回来，你才能退款的话，这样呢，其实是增加了我们其他的普通消费者的一个负担，也增加了商家的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您说的这种情况，那我怎么把握？而商，你说这个平台是完全的偏袒这个消费者啊，无论你有证据没证据，你只要上传照片，我就可以退款。他为什么制定这样的规则？其实是方便了消费者，
1: 是
0: 因为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其实就是它的初衷就是假设消费者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所以他才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偏袒。但是呢，这就暴露了这个事情暴露了说，我们在制定平台规则也好，还是法律规定也好，我们不能单纯的只从我要保护哪一个这个主体去思考问题，而是要从事实出发，就是这个规则的度到底在哪里，如何能做到既让消费者的权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又能让商家不背像这样的所谓的
1: 锅。
0: 对，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1: 是，
0: 但是这个目标可能实现起来确实是得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精力去思考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但好在如果这个制度设计能真的设计得比较科学，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索。
1: 感谢王律的这番点评哈，说到了这个生鲜农产品真的是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标准，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它参差也不太齐哈。
0: 是的，
1: 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怎么来，就是这种平台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在生鲜品类里刚才也说了存在这个漏洞，还有这种恶意的行动，所以说怎么建立一个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信用体系是值得我们共同来思考的。
0: 是的，
2: 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丽，王丽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那主要的这个业务领域呢，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还有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哈。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
0: 嗯，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说到了为190元的这个榴莲骗商家退款这个事儿哈，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大家热议，目前这个事情已经被这个德州庆云警方已经行政拘留了，对这个不良的这个买家哈，所以在此呢，对此大家作为消费者来说，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也欢迎给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当然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还是我们节目所秉承的，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来吧，此刻我们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这是济南的李先生打来电话了哈，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李先生，
4: 哎，你好，主任你好，律师好，
1: 哎，王律在，请讲。
4: 啊，我是执行的案，我在执行期内呢，那个被执行人把钱，转出去很多钱，有大额的3万-2万的，累计可能有20万左右，我就想，能不能起诉收款人，让他们有没有什么理由起诉他们，让他们退还这个钱？
0: 那他转钱的原因是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清楚是吧？
4: 对，我只有他这个，他是借用他亲戚的账户，然后我拿到这个明细了，就看到他有收款，他收了有一部分钱，然后他又支出去了，有给他媳妇的，有孩子的，然后另外一些那就不认识了。
0: 你当时这个账户你申请执行了，没有冻结他的账户吗？
4: 当时是没有冻结他这个，他是借用的账户没有冻结，然后后来就说，但是呢，他这个，判决上是他说了这个账户是他在一直使用，另外是冻结他媳妇的账号是，已经都冻结了，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又开了新账户，还是什么原因？
0: 就是反正就是在你冻结的那些账户的范围之内没有冻住他这几个账户，然后这几个账户呢，你就是在执行阶段又申请了调查令，然后去调了他的流水，发现他有这个钱的进入和转出的这样一些行为，是这样吗？
4: 对，进出大概就30多万。
0: 进出30多万。而且您确定就是在判决书上也写清楚了，这个账户可能虽然不是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但是是他在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呀。
0: 是这样，您问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起诉转移资金的收款人哈？我刚才问你他基于什么原因转的款，这个事儿是取决于能不能起诉收款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他转移的这个收款人，如果他收款本身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的话，当然可以，就相当于配合他恶意的去转移资产嘛，当然可以起诉他，这就是什么撤销他俩的转让，撤销他俩的无偿赠与的行为，要求把这个钱给我转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是因为法院的冻结的原因啊，就是没冻住这个账户，这个账户的收款人呢也是一种合法接收款项的行为，比如说他也就是欠这个人的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欠他的钱，然后呢人家这个接收款项的人也不知道你俩之间存在的这样一个案子，那就算是知道，那我接收这个款项也是基于一个合法的原因的话，那你也不能起诉收款人，你只能是起诉这个转款人，他可能会构成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对，
1: 李先生，刚才王律给您分析的，您觉着倾向于是前一种原因是吧？
4: 我估计他是肯定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你要给他媳妇转了2万多，他会不会说是家庭开支啊？或者再要是给他朋友转的话，会不会说是欠他朋友的工程款或者是工资啊？他肯定应该会有正当的理由。
1: 尽管是他会有各种理由，但是您倾向他是属于那种恶意转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对，
1: 就是对他来说，怎么在冻结的过程当中，反而让这个被执行人给转出去，是因为没有他动用这几个账号？
0: 对，
1: 是没有封住这几个账号，
0: 没有冻住这几个账号，也就是冻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其实就着李先这个事儿，我觉得给所有的人都要提个醒，就是你在诉讼阶段，
1: 只要他名下的不都可以吗？
0: 他刚才说，一个是他名下的，您说的，他名下的，如果是你是在诉讼阶段冻结了他名下的账户，那他在冻结的这个账户之外，他还可以再新开新的账户。那这个时候呢，你到执行阶段，你就要申请执行法官重新给你动一遍，就重新动一遍他名下有没有新开的其他的账户，这是他本人账户的问题。
1: 明白。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李先说到的，他有借用了其他人的账户。那如果是借用其他人的账户，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太好去处理。
1: 嗯。
0: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账户是他本人在使用，而李先生呢是有这个证据的，他说法院里是判决了，在判决书上写清楚了，这个账户一直都是由他来使用的，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没有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话，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存在很多借用他人的账户的这样情形，这个事儿呢就需要给大家说到啥呢？第一个，如果是这个被执行人借用了他人的账户，我们作为申请人，我们需要拿到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借用了别人的账户。
1: 嗯。
0: 其次呢，要提醒一下出借账户的人，出借账户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他不是说，哎，我这个账户给你用吧，或者我这个卡给你用吧，没那么简单。
1: 你有点合起伙来，
0: 是的，是的。假如说就是真的是，哎，无缘无故的，没有任何像刚才说到的是没有任何合法的前提，也不是说工程款，也不是说其他的这个款项的情况下，你就借账户给他用，那他如果是构成拒执罪的话，你有可能会构成拒执罪的
1: 帮凶，
0: 明白，是这个样子。
1: 那对于目前李先生来说，仅此就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对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就不好办了吗？
0: 对他来说，你只能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责任。一个是刚才说的啊，如果是他给他的朋友转的是工程款的话，那需要他拿出证据来，这是第一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转的这个人，你说他给他媳妇儿转的，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理了。
1: 嗯，
0: 你媳妇儿转的这个，无论你是用于家庭花销，还是用于什么上，你都不应该在你还有执行案件的情况下再拒不偿还债务，反而
1: 太明显了。
0: 是的，因为你们两个是有关联关系的，甚至是你可以要求法官、执行法官去追加他媳妇儿作为被执行人。
1: 李先生，
4: 我打断一下，他媳妇本身就是被执行人
0: 啊。哦，本身就是被执行人，那转到他账户上去的，你仍然可以执行啊。
4: 啊，他转到他账户。
0: 就是他媳妇儿的这个账户，你也没有冻住啊，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对对，不知道是后来新开的还是什么原因
0: 啊，
4: 也没我申请法院去查这个账户到底什么情况，法院一直也没去，也不知道有没有，也没有，估计也是没钱了吧。现在只是半年扣发他的工资卡，能扣到钱，他这个钱是24年的，流水明细
0: 啊，不管是这样的啊，执行案件本身啊，咱以前也经常说，执行法官手里的案子非常多，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如果是你想查清楚这个账户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联系执行法官，让他给你开调查令，然后你自己去查。如果是查到了他们是在执行的阶段，就是比如说法官已经执行了，其他的账户都封了，然后我又额外的去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夫妻两个来回的转砍，两个人都是被执行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申请法院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的。
4: 这种申请强制措施的话，拘留的话，有没有法律规定是多长时间？
0: 如果是司法拘留的话，就是14天，最长14天。
4: 那这样拘留他也是拿不到钱，也没用啊。
0: 是的，如果他这个钱已经消费了的话，你就只能对他采取这种惩罚措施了。
4: 那他媳妇，他这个拒执罪能不能？2万多算不算
0: 的
4: 拒执罪？
0: 拒执罪，他性质恶劣，然后给你造成的损失，如果金额大的话，也可以往拒执罪上去靠。你让执行法官去先找他来，让他报告一下他的财产。
4: 哦，
1: 李先生，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哈，您这个都申请强制执行了，你这个申请强制的时候，你这个律师都在是吧？全程，你是还是没找律师啊？
4: 强制执行是期间没有找律师，之前那个开庭的时候找的律师。
1: 你就觉得强制执行这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个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刚才所说的，
0: 账户都没有查住，
1: 你没查住啊，等于没走这个， 就等于没起到实质作用啊。
0: 嗯，
1: 人家而且你冤的在哪儿？人家赵不是他真没钱，
0: 嗯，
1: 对吧？人家还既然是往外转着呢。
4: 是的。
0: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是个司法拘留了。
4: 哦。
0: 嗯。你把这些证据摆给执行法官，申请司法拘留，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构不构成犯罪，要看他的严重程度。嗯。
4: 对，我已经写了申请了，反正就说是一直忙没有去，我就想，
0: 嗯，
4: 就想着能不能再起诉他媳妇一次，或者是起诉
0: 他媳妇已经是被执行人了，你再起诉他媳妇没啥意义了。起诉其他的收款人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情况下，如果是他是无偿的把这个钱转给收款人了，可以起诉。如果他是有合法的理由的话，那你诉了也是白诉，因为人家也是个善意取得。
1: 嗯，而且像您刚才所说的，李先生，您看了吗？这个他不站在法律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刚才您觉着，哎，他转给他媳妇儿用于家庭开支，您还似乎认为这是合理的。
0: 嗯，
1: 但是恰恰作为被执行人来说，这一点是不，
0: 是的，
1: 不现实的。
0: 是的。
4: 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是我送他朋友，让他朋友就是拿出他有什么合同啊，或者有什么协议的这些，会不会趁这个给咱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他是？有收款，然后他或者是又转出别的地方了，这样行不行呢？
0: 你现在不是
4: 起诉他
0: 啊？你现在不是已经有流水了吗？你不是证明你调出来流水，说他转给他朋友了吗？你不是有这个流水了吗？
4: 有流水啊！
0: 啊，对啊，有流水。刚才我说了，有流水你可以诉。你可以拿着这个流水，拿到他转给他朋友的这个钱，你就诉他俩的之间的这个转让是无偿的，你就要求撤销，可以。你说的刚才是有道理的，就是他朋友也好，还是他也好，他俩要拿出来证据证明他们这个转款是有合法的前提的。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你这个官司就能打赢，是这么跟你说的。只是说我们刚才给你解释的，就前提是人家是不是真的有合法的前提，如果真的有合法的前提，就是你这个官司就白打。
1: 他能够自圆其说这个事儿，证明是不能。
4: 我知道，要是咱白打先放一边，我就是想要他提供的这些证据，
0: 嗯，
4: 看能不能对咱们有利，往那个拒执罪上靠。比如说他签了几十万的协议，是不是？他是给了他了，
0: 嗯，
4: 那这样他的协议会不会对咱有利？我是想问一下这方面。
0: 嗯。只能是说他是这样的，你是他的债权人，对吧？如果是他是有合法转钱的那个前提的话，另外那个人也是他的债权人，而债权在法理上他是平等的，就是不会因为你是他的债权人，人家就不能还其他人的账了，明白吧？
1: 对，
4: 嗯嗯嗯，
1: 所以你们都是同一个水平上。这样，李先生，时间的原因哈，您再总结一下，如果还有哪些没有问到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再来和您沟通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受众能够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哈。刚刚我们前面是接到了济南李先生的这个电话，多多少少也觉得有些遗憾，
4: 是
3: 官司赢了是吧，也进入到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了，但是不知道您是和执行法官没有真正的有效的沟通啊，还是到这个执行这个叫是查封阶段没有有效的查封住对方的这个资金账户是吧，
4: 是
3: 又让人家多次这么转来转去，
4: 对，
3: 所以让当事人就很不好理解这个事儿哈，
4: 是
3: 再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再去想起诉这个起诉那个，
4: 是
3: 对，这就增加了一个诉累哈。
4: 对的，
3: 来吧，我们说说怎么就是这个合理的这个查封，有效的查封，到底对于这个账户的查封时间，还有对于这些动产不动产，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界定？
4: 有时间的界定，你像一般情况下，账户的银行账户的查封就是一年，然后呢，像不动产、房屋啊等等的这些查封，一般是3年，所以是这样的哈。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存在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法官也给你采取强制措施了，也给你冻结了，但是呢他应该有一个查封冻结的裁定，然后由于执行法官手里边的这个案子太多，他们往往会忘记送达查封裁定，特别是给申请人，所以你看我们做执行案件，我们一般都会追着法官去要这个裁定书，因为裁定书上会写得很清楚，查封冻结的日期是从什么什么是哪一天到哪一天，所以呢，在到期前的90天 就到期前90天3个月，你就要提前去申请继续查封，叫续封、续冻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是你没有去申请的话，到期之后它就自动的解封了，
3: 是
4: 自动解冻了啊。就是我们之前也吃过这样的亏，就是你自动解冻了，然后人家就把钱转走了啊。你这个事儿再去追究责任，就像刚才李薇姐说的，那可能就会增加到无形的、无端的诉类当中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李先生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提个醒，不是说我申请强制执行了，我立上案子了，就这个事儿就算完了，一定要跟执行法官及时的沟通、
3: 嗯、
4: 啊，一定要让及时法官，这个执行法官及时的去查封冻结他名下的这些财产线索，哪怕是咱刚才说到的，即使是在网上能查到的这些银行账户啊，然后房产之外的一些线索，也要及时的跟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就像他刚才说的这个借用账户的这个行为，那判决上虽然写上了他借用了别人的账户，而且这个账户也一直是他在使用，但是执行法官可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执行阶段你就应该给执行法官及时的沟通，说这个账户虽然没有登记在他的名下，但是你看判决上写了是他在用，我要求把这个账户也给我封住，也给我冻住，是可以的，法官也是会去做这个行为的。但是如果你没给他说，你就仅仅的只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执行法官和判决法官之间会有一个充分的沟通，一定会把你这个事儿交代好，给你做的严丝合缝，那是不现实的。同志们一定要这个打起精神来，对自己的事儿自己要上心。
3: 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嗯、您看这个就完全就等同一个走了一个流程一样，
4: 是
3: 吧？是根本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4: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啊会问我们的当事人说，您要申请执行需要找律师代理吗？他们说那个我就申请个强制执行，很多人就这样理解的，我就申请个强制执行，我就在网上立个案，我需要找律师代理吗？我说如果你理解的申请强制执行就是立个案的话，你不用找律师，我说我免费给你立上这个案子，我们都是给我们的客户免费去立上这个案子的，但是立上案以后的这个跟进是更重要的工作。嗯，
3: 所以通过李先生这个事儿，大家都能够敲在明白了哈。
4: 是的，是的，
3: 每一个环节律师所发挥的作用它是不同的哈。
4: 是，
3: 来继续把时间留给下面等候的杨先生哈、
4: 嗯、
3: 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杨先生您好。
5: 啊，您好。
3: 哎，酒后了请讲。
5: 我是4月21号，然后与一个驾驶电动汽车与一个非机动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3: 嗯，
5: 然后交通事故之后，交警认责完了之后是同等责任，同等责任之后，现在这个车，我的车这不现在需要走维修保险定损这一块嘛。
4: 嗯，
5: 然后这个保险是比亚迪家的保险，车是比亚迪的汽车。
4: 嗯，
5: 然后现在这个定损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前机盖，然后这个现在一直没有协商下来，因为这个前机盖吧，它当时事故的时候人是直接碰到了机盖上，出现了6-7处的凹坑，然后包括边缘也有凹陷，然后边缘的那个有一个就是防护胶嘛，就是漏风之类的呢，然后也已经破损脱胶了。
4: 嗯，
5: 然后这个保险呢，它是要求就是明确提出来之后钣金修复，然后我的建议是更换、
4: 嗯、
5: 然后他明确是不同意、
4: 嗯、
5: 这一个。
4: 嗯，
5: 然后这个想请你们咨询，然后这么有没有专业的，然后看一看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处理之类。
3: 双方发生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您的就是受损的是前机盖是吧？刚才您所说的
4: 前机盖是指的您的车还是对方的车？
3: 他的车。
5: 我的车，他是非机动车。
4: 啊、
3: 对方是电动车、然后您的这个前机盖您说有多处凹陷是吧、
4: 嗯、
5: 对。
3: 然后呢还有
5: 什么？然后保险呢，他的意思是没有。
3: 我知道，听清楚了，保险公司一直是以修为主，明白吗？
5: 对。
3: 那你作为驾驶人来说，
4: 你认为应该换是吧？
3: 对，他是想换这个机盖是吧、
4: 嗯、
5: 对。
4: 就你们双方就这个事儿达不成一致了。
5: 对，
4: 然后来问律师有没有标准，是这个意思吗？
5: 对，一个是我让他提供这个达不到更换标准的一个说明，
4: 依
5: 据他没法提供。
3: 我想问一下，4S店给你开具的什么，有没有检测报告，或这个东西建议就需要给你开吗？
5: 4S店因为它都是内部，因为都是属于一个体系嘛，都是比亚迪家的。
3: 您都明白。
5: 然后 然后4S店，然后
3: 4S店就是说不给你开这个证明是吧？
5: 对，
3: 维修报告单、更换证明、检测报告、都没有是吧？
5: 对，然后私下了解了之后，人家是建议更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按照保险的话，走维修的话，它需要钣金，然后刮腻子嘛。因为前机盖时间长了之后刮腻子，它必定会出现这个裂痕。然后爆漆，长时间肯定出现隐患。
4: 是这样的啊，杨先生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他们你私下了解的这个肯定不算数，对不对？然后你就是打官司的话，他肯定也不算数。那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个标准？我们认为哈，你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没有标准的，就是他只要能补偿你的损失，能一个补偿原则就可以了。那具体说你俩说的这个，到底谁有理，可能你们双方各执一词，实在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这就属于一个专业性的问题。那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呢，可能法官就会交给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去评定它到底是需要维修啊，还是需要更换。
3: 所以现在啊，一般发生这种车损啊，保险公司的宗旨基本上是吧，都是
4: 能修不换，
3: 是，但是能修，你得有一点，咱得搞清楚什么情况之下必须更换，
4: 是的，
3: 不能只维修。你能修，但是你事后影响安全，修的费用大于你更换的这个费用，或者是说干脆你的这个结构件坏了，就要求更，那么这个大前提它是毋庸置疑的，
4: 是的。
3: 但你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就像刚才王律给您分析的，你俩各执一词的话，那这个事儿，人家作为4S店也不愿拿出很明确的倾向于你作为车主的、
4: 这个、书面的报告来。
3: 对，那这样的话怎么办？那就只能第三方
4: 对申请司法鉴定。
3: 对，
5: 也就是说需要走第三方，然后出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然后给你一个更换。
4: 是的，
3: 你觉得影响很大吗？这个事儿，事关。
5: 首先这个保险以修为主，这个确实是，但是它修的基础前提是一定是保证这个质量不发生问题，而且还安全的情况下，不是以修为主，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因为它这个机盖吧，机盖大面积出现了这个，因为你想整个人碰撞，然后大面积，然后出现了六七处凹陷，它钣金的话，它整体的一个，然后这个刚性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对吧？刚性。然后
4: 这还是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还是个专业判断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影响不影响，是吧？这个不是咱俩说了的，你就得找一个第三方机构给你出一个书面的依据才行。
5: 行，
4: 好不
5: 好？
4: 好，
5: 我知道了。
3: 这个呀，你也把问题留下来之后，反正联系方式也留下来，到时候看看保险公司那边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给你更换的，这样是否像你所担心的影响事后这个安全性，影响它这个钢结构的问题，好吧？
5: 他这个现在了解吧，基本上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同等责任，同等的责任呢，然后就是各方承担各方50%的修车费，然后他是在，假如说我更换了之后，可能产生这个费用，可能对方不乐意，不愿意拿这个钱，然后保险公司意思这个钱追不回来，有点那个，然后他所以就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能修，因为修便宜嘛，
4: 这个钱最终拿得回来还是拿不回来，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5: 对吧？
4: 对，
5: 现在拿这事比较卡我，就是，所以他为自己，然后包括为这个保险公司来讲的话，他是，所以现在态度很强硬，就是，
3: 这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线下我们再沟通一下，好吧？
5: 行，好，谢谢。
3: 好的，就这样，再见了，再见。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说到的是比亚迪保险是吧？
4: 是的，
3: 车企自营车险是吧？有时候我们说和传统的这个保险公司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大家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4: 它的中立性肯定是会受到质疑的，
3: 是吗？好，具体事项我想在实际的运营当中，大家应该是有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观点哈。如果来说您是怎么来选择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哈。
6: 69元全家桶来了， 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7: 隔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8: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两波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听来听去，有的时候多听一些法律服务类节目，我们说的是能够有效的避免风险哈，
4: 是
3: 别踩坑，不吃亏。但是这些事儿呢，往往在没有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老觉着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儿，但是我想都是发生在身边你我他之间的这个事儿。今儿不发生您身上，明儿发生他身上。刚才那个应该是青岛的杨先生是吧？所说的这个问题，当时这当然就这个事儿能达到修还是达到换，这是从安全技术这个角度需要做一个鉴定哈。除此之外，刚才他提及的一个事儿，我没再仔细插话哈，但他说和这个电动车发生的事故同等责任，他意味着就是说保险公司觉得那部分同等责任，对方那部分损失他追要不回来，那个意思就也就是对他该换的，一修为
4: 以修为主
3: 是吗，杨先生？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对方是个非机动车，我不知道，看来是没牵扯到人伤，
4: 是
3: 仅仅是个车损，损失有多大？我想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无论是人伤还是车损，对吧？
4: 不存在双方分担责任的问题。
3: 对了，只要它不分责任大小的，只要是你机动车，交强险范围之内，你就是承担，这是法定的。并不是说你觉得保险公司，站在保险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呦，保险公司又吃亏了。就法律规定的就
4: 是
3: 这样。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先闹清楚这事儿哈。所以线下杨先生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跟进一下的哈。来，把时间留给段先生吧，这是潍坊的哈，看看他遇到的什么问题。段先生。
9: 喂，你好。
3: 来吧，说说您。
9: 喂，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4: 你好。
9: 我现在是我是山东潍坊韩庭的。24年8月份在韩庭区买了一处房子，到现在是一直没有交房。
4: 合同上约定的是啥时候交房？
9: 约定的是25年那个宽展期不是3个月吗？到25年3月底。
4: 合同上约定的交房日期到25年3月份。
9: 对，3月31号。
4: 现在还没有交是吧？
9: 现在还没交
4: 啊。
9: 我大体我了解一下情况，就是去年的时候，建筑商起诉了开发商，现在是他们在打的官司
4: 就工程款没给人家够，可能是吧？
9: 对，然后呢，我这个房子呢，我现在就是感觉，
4: 嗯，
9: 遥遥无期。我想就问一下律师，
4: 嗯，
9: 是怎么样在维权，还是现在是怎么着？下一步再怎么办？
4: 你看一下你那个购房合同哈。据我了解，一般情况下，购房合同当中会约定逾期交房，比如说逾期交房180天之内，他要承担违约责任啊，就是怎么样给你违约金，或者是按天啊，或者按啥的承担违约责任。
9: 合同上有1/3，
4: 是吧？1/3啊。然后如果是他逾期超过了很长时间的话，比如说3个月以上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就房子我不要了，把钱退给我吧。
9: 但是我了解了一下，他是法院把他那个开发商的公司已经查封了。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建筑商把后续那些现在已经房子已经建起来了。绿化也建完了。就是等着他，好像是建筑商想等着等法院判下来，然后尽快的他把资金再回笼一下。
4: 那您的这个房子是就是交的全款呀，还是分期付款呀？
9: 交了全款，当时是往前在住建局都有备案。
4: 都有备案。那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建筑商就查封啊，或者是冻结啊，因为你房子，你针对房子你已经付了全款了，你是有这个所有权的、期待权的。即使是将来这个房子被查封了，你也有可以提这个执行异议的权利，也不会影响到你对房子的这个主权的。
9: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感觉这房子他什么时间能交房，就是
3: 你觉得心里没底了，遥遥无期了。那你想什么？这个事儿我不要了。
9: 房子呢我还打算要，就是感觉哈，现在他是什么时间，现在我前几天我上那个小区去看了，绿化也做了，然后呢我问了那个建筑商，他说去年就打官司了，今年好像过了年开了一次庭。
4: 对，其实你不用了解他们打官司打成啥样，然后刚才说了对你的房子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你确实是想，哎，我就不要了，我要求退房啊，我要求你给我退钱，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考虑他和建筑商之间的这个官司的问题，因为牵涉到你即使不要这个房子了，那你能不能要回钱来的问题，这个事儿就需要你权衡利弊。
9: 如果我是想要的话，
4: 对，你要想要房子的话，只是时间。

0: 定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时间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俩打官司只是查封账户啊，或者是查封房产。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如果是您到了交房的日期，您可以要求开发商交房，开发商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房子在查封的这个阶段的话，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异议把您的房子给你解出来，因为你已经交了全款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商他没
1: 有
0: 权利查封冻结你的房子，对，
1: 你都具有，
0: 好不好？
2: 现在就是他那个建筑商他不让不让过去卖，他不让卖，
0: 他你已经买完了，不是他让卖不让卖的问题了，你都已经付完钱了吗？不是都已经备案了吗？网签了吗？
1: 您想把这个房，您想把这个房再转出去下？
2: 不，我想是住啊，住就是这，他现在是建筑商是，他因为他不是有那个有官司嘛，有官司之后，打那个开发商的电话打不通了，然后是今天下午是我打了12345，然后就那个，然后他一个工作人员会回复说，你再等等，具体什么时间他坐不了住。
1: 那这个且走且什么嘛，就
0: 对，只能是往前走走看一看吧。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楼盘啊，发生了整个楼盘像您说的无法入住或者干嘛的，其实一般情况下当地的行政部门都会参与去处理这些事情的。
2: 住建局我今天下午也打电话了，他说他只能是跟进，但是他是因为介入那个已经司法了，他无法介入了。然后实际上楼盘的也不多，就是一栋，一共有三栋楼。
0: 对呀，就不管是司法也好还是不司法也好，我刚才跟您说了，其实你别管他主观上，无论是开发商也好还是建筑上也好，别管他们主观上让你住还是让你卖还是不让你卖不让你住都无所谓的，你可以上法院去主张你的权利，你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了，现在已经，
1: 因为你是全款嘛，
2: 这一点是没有无可非议的。
0: 对呀，那你现在是你的问题是你是住不进去啊，还是什么原因？
2: 就是他交不了房，我
1: 那肯定这种不确定性都会存在啊，是吧？那你目前还没发生，那你怎么料想？那不也只能且等等啊？你说多长时间？谁能
0: 对咱这没法有一个很客观的或者精准的判断给到您，没有办法。就是他交房交的这个日期越晚啊，您可以追索的违约金越高，这个是肯定的。
2: 这个可以。
0: 是的。
2: 好
0: 不好？
1: 别从那个角度考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方没履行这个约定，对吧？从这个单方违约这个角度来讲，
0: 对
1: 逾期这一块儿，好吧。
2: 现在我那个，现在我主要是做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况。
0: 如果你这个房子被查封冻结了，我建议你现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到法院去提执行异议，就你把我的这个房子给我解出来。
2: 我这个房子是在他那个查封之前，我已经那个就是网上备案了。
0: 对呀，那你就更有权利去要求他解查封了呀。
2: 解查封。
0: 对吧？如果你这个房子已经解了，哎，解出来了之后，那你就可以要求开发商给你交房了呀。
2: 这样的话，我是联系什么部？
0: 不是联系
2: 法院。
0: 对，谁查封的这个房子，你就联系法院，把你的购房的这些付款的情况以及你的购房合同等等的向法院提供，要求他把房子给你解除查封。房子一旦解除查封了之后，然后你就要求开发商向你交房，因为这个房子上没有任何障碍了嘛。好不好？
2: 当时明白了。方便留一下你电话吗？
1: 来，把您电话留下来就行了，好吧？好嘞，好嘞。
2: 具体一些事儿，我到时候再问。
1: 好的。再见，再见。哎呀，真是这牵扯到这个房子这个问题。王先生是济南的王先生，替人买这个虚假货币，对方涉嫌诈骗立案，自己账户被查，问怎么办？接不进来了这个电话。
0: 那我给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1: 稍微一说，
0: 他这个被查封了怎么办？没法办，你借给别人账户，你还替别人买虚拟货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往外出借账户，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哎，我就替你买个东西这么简单，没这么简单。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用来买的虚拟货币，不知道他是在做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还可能仅仅只是个行政处罚的问题。一旦你也知道，甚至你都可能构成共犯。
1: 而且你说替人买货币，
0: 嗯、
1: 虚拟货币是吧？
0: 嗯、
1: 这个事儿咱不给你圆了这个事儿哈，我给你圆不过来。来，最后说点这事儿哈，说一个正能量的事儿。
0: 嗯，
1: 危急时刻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往往会什么？救人于危难。
0: 是的，是的。
1: 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全城济南出租车上的一件紧急
0: 救援事件。
1: 没错，
0: 嗯，
1: 5月8号中午，济南市南天兰出租公司鲁 ADF7200 曾宪金师傅啊，
0: 嗯，
1: 在巡游的时候就接到了这样一位突发断指的乘客。
0: 哦，
1: 当时咱们曾师傅是果断采取紧急措施，
0: 嗯，
1: 在连闯多个红灯之后，将伤者是及时送医。
0: 嗯，
1: 当时是在中午的12:01左右，
0: 嗯，
1: 曾师傅正行进在
0: 江水泉路
1: 京石路这个路口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路边焦急等待打车的这个乘客。
0: 哦，
1: 上车之后得知乘客在工作中是不慎被机器碾压到手指，急需前往医院。
0: 嗯，
1: 看到乘客痛苦的这个表情和流血的这个手啊，
0: 嗯，
1: 丝毫没有犹豫。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咱们的的哥有经验哈。
0: 是的，
1: 一边安抚乘客，同时
0: 嗯
1: 联系12给交警报备紧急情况。
0: 嗯，
1: 所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连闯了多个红灯。
0: 嗯，
1: 仅用时17分钟就抵达省立医院京六路中心院区。
0: 中心院区，
1: 这个对断指，省立医院是有特别权威的这个技术啊，
0: 是吧？
1: 也希望曾师傅您救助的这位伤者已经转复为安，这个手指接获成功了。
0: 是，
1: 所以之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关键的时候出租车能够化为急救车。
0: 嗯，
1: 我们也为曾师傅点赞。
0: 点赞哈。嗯，
1: 好久没听到这样的信息了，在我们山东应急广播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是，
1: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向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哪怕我们是其他的这个私家车，遇到这种情况能帮一把，
0: 及时的伸出援手。
1: 哎，真的是。好了，非常感谢，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王律参与我们节目哈。
0: 嗯，
1: 接下来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A，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诸位，咱们节目开始吧。欢迎各位在周一的傍晚，现在是5:01，马上是02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这个大家呢，我还没有来的时候，在不到5点钟，4点多少的时候，4:50几的时候，就有朋友发微信说：“杨老师，下午好。”还有人说：“临时有前来报道，提前做好，静等杨闪亮登场。”就说我的这个时间行程其实也挺好猜测的，是吧？本周呢，气温是逐渐炎热的啊，各位车上的空调需要清洗一下。准备以健康清新的姿态来迎接夏天的到来。OK， 今天周一，我们按照惯例，今天一个小时节目时间，5点至6点，解决各位在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可以。

0: 一个受阳光总台邀请入驻到汽车里边的节目啊，还有喜马拉雅等等，都可以搜索杨洋侃车四个字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车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的话，如果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的，你也可以加入到我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我们节目呢加群方式很简单，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就可以等待申请入群了。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1: 哎，杨哥好，各位车友好。
0: 嗯，开场我们先快速先说几款五月份要上市的几款新车，然后马上就来跟进一些汽车投诉的一些问题啊。硬派方盒子越野哈弗猛龙 Plus 呢，会在5月15号要正式上市。这个哈弗猛龙上市之后呢，它凭借这个比较硬核的产品力，包括很多这个用户比较追捧的这个方盒子这个口碑吧。原来这个方盒子它是个小众的市场，但是通过这个猛龙，它把这一汁儿吧，直接带进了大众的这个主流视野，而且它的销量确实是这个不错，好像还有好几次拿下了这个销冠。那么这次 Plus 版本呢，它又升级了，包括经典的硬派方盒子车身轮廓、平直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它是自带那种越野机甲范儿的。然后呢，也加上了比如说像那个坦克系列一样那个复古圆形的 LED 的大灯，辨识度这个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有硬朗的越野包围。那个离地间隙是比较高的，它是复古跟潮流感完美的这个融合。它有5座版，也有这个7座版。7座版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灵活一些，适合大家族、大家庭成员共同这个出游啊。5月15号要正式上市，当时会的这个到时会在现场来公布它的一个正式售价。喜欢硬派方盒子想入手全能家用越野 SUV 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可以坐等一下它这个价格啊。您觉得这款车在之前的上一代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确实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型这个市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现在说猛龙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产品特点的话，一个就是还是我们说长城打造的这个 HiFi 这套系统吧，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一个是在动力方面啊，它用的是2档 DHT 的那一个变速箱，另外的话在这个油耗方面、经济性方面，我觉得综合来说动力和油耗混得还不错啊。
0: 嗯嗯，
1: 所以这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对预算啊适当要充分一些的一些车友的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叫轻越野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用途吧啊，我觉得这款就可以去考虑。但它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它也不是一款就是纯粹的一个硬派的啊这样的一个越野，它可能比城市 SUV 的话，在底盘也好，或者在这个四驱系统方面也好，是要强一些的啊，是这样。
0: 是，这是本月要上的第一款车，还有第二款车呢，是北汽极狐的 S3。这个车在今年4月底的北京车展上我已经见到过了，它摆了一个粉弯弯的一个颜色出来，确实很漂亮。预售补贴价是64800到125800，充电版呢是92800到120000，到12500，它还有一个换电版呢要便宜20000多，将近三万块钱，2万6左右的样子啊。换电版是64800到99900，它是一个中型纯电的轿车，4米916的车长，2米876的这么一个轴距。这个高配版会用远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了192线的激光雷达。你想要卖6万到9万块钱，如果你选换电版，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车的话，它首先它出一个换电版，让这个投诉的朋友排队，先按我的顺序来。首先啊，它出一个换电版的话，那你是支持大家是买换电版还是直接买充电版呢？差价大概是在两万八到两万六，从低到高。
1: 其实现在我们说整个这个新能源车里面采取这种换电模式的，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这个为了它一直有着这样的一个换电这样的一个服务啊。
0: 嗯。
1: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采取换电的话，你可能现在首先你还要考虑，就是你一个是你的具体用途，另外的话就是考虑你后期的一个换电的一个方便程度啊。
0: 嗯。
1: 因为特别是极狐吧，刚开始做这个换电，其实它的这种换电这样的布局啊，各个方面我觉得相对说啊，你日常用车的时候啊，这种包括距离也好啊，这方面的找换电站是不是方便？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点去考虑一下，毕竟刚开始做嘛，这种情况啊。
0: 他不用自己的换电站，他用那个宁德时代的那个巧克力换电技术。畅行包套餐是月租599，家庭包套餐月租是399，
1: 对，
0: 括弧限5000公里，
1: 还是要考虑你换电的实际的一个便捷程度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另外的话，其实极狐的车型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当然这个是极狐三了，还有其他像阿尔法啊、T5 啊、i5 这些车型嘛，我觉得它的整体三电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另外就主打性价比是吧？啊，
0: 对啊，你想6万来块钱是吧？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日常车问的话，就考虑它的这种买单电这个纯电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思路是吧？这种情况啊，就是换电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它的配套设施。
0: 对，这个就看您的这个家庭预算的问题啊。朋友们，我们现在维权是需要排队的。导播，新接进来了 同学新接进来的朋友是需要他排队，好吧，这个不要打乱我们之前的这个顺序。另外呢，五月份还会上吉利星瑞的 iHEV 这个车。

0: 对吧？现实价是102,700到114,700，它是一个紧凑型的一个混动轿车，4.825米的车长，2.8米整的这个轴距，这个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815的芯片，支持 HiCar CarLink 还有 Flyme Link 等等一项互联，加入了千里豪华 H3 的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芯片是128 TOPS 算力，高速 NOA 跟自动泊车全部都有，动力是一个亮点，是吉利的智擎混动系统1.5升的发动机，配了一个11:1的混动专用电机，三档的 DHT。WLTC 百公里油耗3.98升，同时跟它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直接竞争比亚迪秦 AL 的银河星耀7，它是一个中型的插混轿车，车长是4.958米，2.852米的这个轴距，它外观上是延续了星耀6的溜背式的那种设计风格，但是它这个车大，它是一个中型车，内饰就不说了，两块屏幕10.25+15.6， Flyme Auto 2第二代的智能座舱，龙鹰一号的车机芯片，这个要比刚才的那个车机芯片要更强一些，它也是 H3 的这个千里豪华的方案，这个跟星瑞的 iHEV 它是保持一致的，它用的是雷神 AI 电混 2.0 系统，1.5升发动机，分两驱版还有这个四驱版，好吧，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五菱缤果 Pro 是本月要上市另外一款车子了，预售价是58,800到72,800，属于是新一代的缤果。新车定位是一个小型车啊，是一个五座的这么一个小型车，它蛮复古，我觉得蛮漂亮，就是很可爱、很小巧的这种样子。你看，预售58,800到72,800，那我觉得它上市之后很有可能会定个52,000、52,500啊，你猜有没有可能？要不先定个55,000，回头再优惠3,300了，也别一开始定太低了，是吧？
1: 对，因为现在很多车型可能先是抛出一个价格来，其实也是在看市场，在预判市场，是吧？啊，
0: 对。
1: 但真正的话，可能或多或少都会下浮一点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从这两个月吧，特别是这个油价上来以后，这种小型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纯电车型的话，整个这个销量还是增长非常快的啊。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款车上的最起码时间节点啊，时机很好的，
0: 是可以关注啊。本月要上市的最后一款车是领克10，预售价是20,999到20,599。高性能领克10+预售价是25,999，它是一个中大型的运动型轿车，5.05米的车长，3.05米的轴距。然后呢 ，Link Flyme Auto 的魅族车机 ，AMD V2000A 的芯片，23哈曼卡顿，这个900，它换900伏的高压平台了。领克10EV 啊，就是纯电版，它这次它上了一个纯电啊，纯电是300千瓦跟370千瓦电机，配77度电和95度电的神盾金砖电池，从10%充到97%，充饱不到9分钟。然后 CLTC 纯电是701公里和816公里，领克10+呢是标配纯电四驱，请注意这次10是全是纯电的这个车型，0-100是3秒级别，而且在底盘方面它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化的这个调教。以上这是几个在五月份本月马上陆陆续续要正式上市的，已经有的已经开始预售了几款非常重要的车型，有轿车也有这个 SUV 啊，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好吧。有朋友说我们的热线这个打不进来，是这样的，导播一直没停下，他在接电话啊，您只能是多打几遍，没有什么别的招啊，我也没法给您回来。我们跟进一下之前的投诉，导播帮我连第一个凯迪拉克的这个车主，刚空出电话来是吧？啊，那先连他吧，我先回答几个其他朋友的问题。各位选车、买车、汽车投诉的问题，我们这个抓紧点时间，因为我只在这1个小时啊。海阔天空说，我想维权，要是热线电话是多少？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来，德州赵女士呢，她是在2026年4月17号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买了一台 CT5 赛道版，销售顾问说呢，2026年生产的车型和25款是一样的，但是买完以后发现所买的车辆少了一个配置，就是主动进气格栅，他找销售顾问问，销售表示，导播，同时我需要让厂家跟其他人同时在线。我的节目的导播是最忙的，你知道吗？后来呢，他找销售顾问问呢，销售表示说厂家减配他也不清楚。节目呢，之前已经联系了这家店的负责人，包括也联系了凯迪的这个厂家。我们节目认为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商量一个妥善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方案就完事了，因为车已经买了，而且它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也达不成什么消费欺诈，它根本就不构成消费欺诈，顶多就算是要么是销售环节失误了，要么是这个厂家偷偷减配没有通知到经销商了，反正这个锅要么是经销商不专业，要么是厂家减配了没通知，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消费欺诈，欺诈是代表了一个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损失或一个严重的后果，它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上一次找完了凯迪拉克厂家包括赛店之后，在我们第一次找完了之后，据车主反映，这家店的销售顾问已经是承认了，聊天记录我也看了，销售顾问承认了当时确实是跟车主如果刚才上述一般说的， 确实是承认了，但是这家店一位姓滕的一位经理似乎是该店的负责人。

0: 人，在跟车主赵女士通话的时候，车主表示语气不太礼貌。来，我们凯迪拉克厂家在了吗？凯迪拉克厂家在了吗？直接接进来，我们节奏要快。好吧，就这个事儿，上一期的是上周的时候，石老师也在线，了解这个情况是吧？
1: 哦，上周可能这个节目没有参与。嗯，
0: 好，来，我们把凯迪拉克厂家给接进来。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这上期动画就支持。
0: 你好，凯迪拉克
2: 12039。
0: 哎，好的，谢谢您接听我的电话。
2: 刚刚就编辑跟我说了，就是这个赵女士来电，咨询这个反馈进度嘛。
0: 嗯，
2: 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案例。在我们后台专员名下在处理中。
0: 就是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依然还在处理中，这已经是我们今天是第三期节目了。我认为你们这个事儿处理的是非常不豪华。这个事儿很简单，首先是这样啊，我邀请你接下来跟我听一段电话录音，这是车主给我提供的一段电话录音，我听了，我认为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待会儿30秒钟之后，我要进广告。我邀请所有的我们山东的朋友，所有的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买了车或者准备要买车的，所有准备要去购买凯迪拉克这个 CT5 赛道版这台车的朋友，去听一听这个车有没有减配，听一听售后服务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他们的负责人从业者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好吧，我们先进入广告。厂家呢，我需要您在线也听一下这个录音，里边你们自己家里的同事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处理，好吧？好，请在线稍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5: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6: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7: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厂家是这样的啊，车主给我提供了一段电话录音，我已经听了。我想邀请您，包括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听众观众，共同来听一听你们这个品牌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录音会稍微长一点，各位现场听一下，现场判断一下，请你们厂家也听一听你们这家德州汇通凯迪拉克的相关负责人的服务水平达不达标，好吧？你们自己听一下。
2: 好的，谢谢。
8: 哎，你好姐。
9: 啊，那个啥，那个这个事是你负责吗？
8: 啊，对。
9: 啊，是你负责，那我去了咱俩谈呀。
8: 啊，来了你过来找我就行。
9: 咱俩谈，咱俩见面谈跟在手机上谈有啥区别呀？
8: 我想给你争取点东西呗，我得给领导打电话呀，我说客户到店了，对吧？你让我在电话里咋跟你谈呀，对吧？
9: 那你跟领导争取，你就争取就行了呀。你争取完的结果你告诉我就行了呀。
8: 姐，现在我给你回复的话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给你满足不了您的要求。
9: 你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你就按你的要求。你
8: 然后呢，你到时来了以后你啥时候有时间啥时候过来都行。
9: 不用，
8: 见面聊一下。
9: 见面聊跟在手机上聊没有区别，一样的事实就摆在这儿了，就是这个事儿。
8: 行，那姐，那我只能抱歉的跟你说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9: 啊，你没法满足我的要求，你能满足我多少要求？
8: 我现在满足不了您的任何要求，姐姐。
9: 啊，你的意思就是没有方案呗？
8: 对。
9: 啊，你没有方案，你直接说没有方案就行了，你让我去干啥呀？
8: 我让你来以后，我想给你去争取，知道吧？
9: 你现在就争取就好了呀，为啥我去了你再争取呀？
8: 不好意思姐，您那个现在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是吧？
9: 你不要说不，你要是能处理这个事儿，你就接我这个事儿。你如果说你处理不了我这个事儿，你就给我一个你那里能处理这事的人的电话，我也
8: 不
9: 耽误你的时间，你也不用耽误我时间。
8: 我现在就给您说，我现在满足不了您的要求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再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过来找我就行，这个没事儿。
9: 你啥也办不了，我找你干啥呀？
8: 啊，对，那您是什么意思吧，姐？您说就行，您是啥意思？
9: 啊。我要十次保养，你要说满足不了，可以，你能满足我几次？你说，
8: 我现在满足不了，
9: 啊，
8: 我满足不了，嗯，
9: 你那意思就一次也不给我满足，你就没有方案，你就不给我处理？
8: 目前来说是没有方案的，姐姐。
9: 啊，你直接说没有方案就好了，你没有方案，你让我去干啥呢？
8: 啊，对对对，行，那你可以不用来，
9: 啊，你没有方案，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呢？
8: 啊，你可以来，可以不来呀，咱没说强制让你来。
9: 你不要说强制不强制。你有方案，你让我去。
8: 我没有，姐，不好意思，我没有方案，没有任何的方案给您。我这边的话是，我们都是按就是交车流程去走，我们这边没有说是给你改装，给你啥的，我们这边没有任何改装，也没有任何的去卖。我们从厂家进来什么车，卖给你什么车，好吧？
9: 对你从厂家进了什么车，你卖给我什么车？但是
8: 你
9: 的销售给我讲的不是这样讲的。
8: 你听我说，姐。如果你感觉哪里不满意，你就说你投诉我也可以，或者是投诉厂家也行，或者是找电视台都可以，这是您的权利。我不能干涉这个东西哈，咱只能说你如果是哪里不满意，你投诉哪里，好吧？怎么？
9: 啊，对啊，你没有方案，你刚才为什么要让我去呢？
8: 啊，你可以来，可以不来吗？对不对？
9: 啊，你没有方案，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我问问你。
8: 你可以来，可以不来。我说了，你可以来，可以不来。
9: 我当然可以来，可以不来了，这是我的人身自由，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你有方案，你让我去，那可以。
8: 姐姐，那我这边正好。
9: 你没有方案，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我问你，你没有方案，你为什么要让我去？
8: 啊，你可以过来，可以不过来嘛，对吧？
9: 啊，你没有方案，我过去干什么呢？我问你。
8: 啊，你可以不用来。
9: 我不用来，为什么你刚才要让我去呢？
8: 我是想给你争取点东西。
9: 你给我争取啥？明明就是你们的错，怎么现在怎么这么说呢？你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呗。
8: 我这边没有任何的错误。
9: 你怎么没有任何的错误呢？你销售给我说的和二五款的是一样的。
8: 咱不纠结那个姐。
9: 为什么不纠结呢？我就纠结这个，因为那个销售卖给我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8: 好了，你要不过来找一下销售。
9: 我找销售干什么呀？销售代表的是 4S 店，不是代表了他个人。
8: 姐，您是对我们公司不满对吧？
9: 我不是对你们公司不满。我把钱交给你们店了，我就找你们店。你要是能负责，你就负责；负责不了，你就给我能负责人的电话。
8: 我就是找我就行。我这边你的要求我满足不了，姐姐。
9: 啊，我的要求你满足不了。我问你，你的销售给我讲的和二五款的配置是一样的，我提的车是不一样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8: 你这个我不用给你解释。
9: 你为什么不用给我解释？你是解释不了。
8: 嗯。
9: 你作为一个领导，这个车的配置你都不知道，你说厂家没有公示，你不知道，这是谁的失误？这是你的失误，不是我的失误。这个单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你怎么当的领导呀？车的配置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当的领导？你不培训吗？
8: 我当领导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姐姐啊。
9: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我在你这买车了呀。
8: 你说我当不当领导这个事，我感觉你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呀。
9: 你干啥？你得懂啥呀？你不懂，你当这个领导干啥呢？
8: 就是公司让我当的，并不是说是您让我当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没办法跟你去解释这个东西。姐，你感觉这个就是说对你来说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投诉，通过法律途径都是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这边也接受，好吧？
9: 你当然接受了，你敢不接受吗？你
8: 不要用这种威胁的话语说我。
9: 我没有威胁你啊，你让我这么做的呀。
8: 嗯，行，那你咱先这样行吗？
9: 真有意思，真是。
0: 好，这个录音呢时间比较长，我几乎一刀没剪啊，然后我原原本本我放出来给大家来听一下。来，凯迪拉克厂家，你们刚才全程听了，你们有录音的，你觉得这里边有没有问题？你们自己的人有没有问题？
2: 嗯，主持人，我听到了，确实是抱歉给您带来这个不好题了，但是这个听下来确实是。
0: 您觉得这里边有没有问题？你会不会把这段录音，你会不会原封不动的发给你们厂家的这个相关领导？
2: 这个会的，您放心。而且我现在我会帮他推出加急上去，因为确实听了确实挺生气吧，我也理解客户。
0: 好，谢谢你啊。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可以吗？我一开始啊，这个我听到这位姓滕的，这位就是这家店是德州，我看这个明星4S店啊，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
2: 车。
0: 我一开始啊，我感觉这位姓滕的经理，他是想邀请车主到店，因为他说的是帮忙争取点东西。哎，我当时我乍一听的时候，我认为这儿没有问题。乍听起来，我甚至都觉得他有点想帮，我都有点想帮着他去劝劝车主，你就应该去店里边，你知道吗？结果后边越说越离谱啊，越说越离谱，一句满足不了你的要求，这就是服务啊。那我想问，那你能干什么呢？你把车你卖给别人了之后，你就啥能力都没有了是吗？你还负责人？问题是我没有方案，我没有方案。我觉得，而且这话你这个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位经理在说，这位负责人，这家店负责人在说这话的时候，听上去这个语气还挺理直气壮的，你知道吗？我没有方案。我觉得作为一个凯迪拉克的一个服务人员，就是越往后听啊，我说实话，就只剩下女，仿佛只剩下女人间的这个斗嘴了，你知道吗？这个
2: 有听出来这个感觉，
0: 对吧？你是一个从业人员，你是个服务人员，你丝毫没有了品牌服务，也没有了服务的方式方法，只剩下两个女同志在那斗嘴了，甚至到最后大家也听到了，连这个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笑了，不知道是自嘲还是无奈还是嘲笑，反正听上去这个我没有方案，你爱投诉这是你的权利，是吧？这个，我能不能当上这个领导，也不是你说了算了，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越扯越歪，反正我就感觉这个语气上是挺理直气壮的啊。而且他还提到一句话：从厂家进什么，我们就卖什么。仿佛这句话听起来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出现在，你该店的销售顾问一位男同志已经通过聊天记录已经承认了，当时在买车的时候，他确实是告诉过这位车主赵女士说，这个车2016年他买到了车，跟他什么之前的是没有差别的，这话确实是咱们的员工说的呀。所以呢，所有人都发现了刚才这段录音看似听起来是说着客气的，仿佛也带着微笑表情的那种语言，实则是在推卸责任，在打太极，实则是我认为是大大降低了你们凯迪拉克这个品牌的豪华属性，好吧？所以我今天我必须我要继续来报道这个事儿啊！今天我第三期节目，我要继续来曝光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先把车主赵女士先请出来。你好，赵女士。
10: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刚才我播放的那个录音就是你发给我的，没有任何杜撰吧？没有任何恶意剪辑吧？
10: 对，
0: 都没有的，对吧？
10: 对，
0: 好，
10: 对。
0: 上周过后，凯迪拉克方面，无论是厂家还是这家德州汇通店，有没有人再联系你到店去处理问题？
10: 没有。
0: 没有了，就你俩通完了这一通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10: 对，
0: 一点音讯都没有了。
10: 对
0: 啊，别冤枉人家啊，一点都没有了。
10: 对，
0: 你看，你这叫什么豪华？来，这个我找一位嘉宾团律师，我们连线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11: 你好，主任。
0: 好，刚才这个过程您也听到了，您觉得在销售环节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
11: 这肯定是由商家的哈，因为商家来说呢哈，对于消费者呢，他其实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那出现了这种哈质量问题，首先呢，作为商家呢，还要本着这个哈服务的态度来与消费者去沟通，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呢哈，我国法律呢其实还有相关的规定啊，就是说啊，这个商家在经营的时候应当是诚实信用的哈，因为在这个哈我们民法典里有一个术语哈，叫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里边有一个这么一个条款哈，就是说，如果说你假借签订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或者是呢哈与签订合同隐瞒了重要的信息的，那这是违反缔约过失的，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也就是说，刚才这位我听到哈录音里边说你来我可以给你解决，后来推卸责任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哈违反了诚信的原则。
0: 嗯，反正在电话里说我没有方案嘛。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凯迪拉克厂家是真的是偷偷减配了。假如说经销商确实不知道，就是凯迪拉克厂家偷偷减配了，请问有没有侵犯消费者的某些合法权益？
11: 这一块儿哈，怎么说呢哈？就是刚才我说了，首先要诚信经营，再一个呢哈，对于这个商家减配的哈，减配应当要通过这种明确告知、公示的哈各种方式来满足消费者的完全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作为这个哈生产厂家，在这个哈生产的汽车过程中有减配的情况下，如果说隐瞒了相应的情况哈，这个首先是违约的。啊，甚至是会构成欺诈。但是呢，对于这个哈销售商家，其实呢哈，他和生产商家呢具有同样的，甚至哈一样的这种哈法律责任。因为你作为销售商家，你在销售汽车的时候，就应当对这个汽车的这种配置、性能、功能缺陷来告知消费者。所以说，他们的责任都是不可推卸的。
0: 嗯，所以说凯迪拉克是你们一步步的非要硬逼着我来深扒你们的，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互相留一个面子，好吧？来，徐律师，我最后一个问题，你建议在这个事情上，厂家凯迪拉克方面怎么来处理比较好？给他们个建议吧。
11: 这样哈，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出现的问题呢，首先他们要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既然这个车辆确实已经减配了，那我们要看看哈，减配的原因是什么？先给消费者做一个哈完全的这种知情的解释，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第二呢哈，如果消费者基于这种信赖利益买了这辆车了，现在买卖合同已经成交了，合同已经成立了，那现在来说呢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哈，销售厂家也好，生产厂家也罢，他们可以从这个哈减配的一定的范围内来对消费者做出合理的补偿。
0: 嗯。这就是我一开始我第一期节目我就说了，木已成舟，车已经买了，也确实达不到欺诈。我们刚才还有很多网友在问，这算消费欺诈吗？这算凯迪拉克这个消费欺诈吗？这确实达不到消费欺诈。但是从刚才的这个录音，从他们实际的这个整个的处理这个事儿，三期节目的过程，从录音当中你确实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事儿现在已经是明摆着了，对吧？关键是车主这块他特别生气，他觉得这个4S店好像也没有什么半点的歉意，而且好像错得理直气壮一样。我们也没有方案，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事儿现在这种笨蛋啊，把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处理在这么一个位置，非要逼着我们要去深扒，你是不是厂家偷偷的违法了？是不是厂家偷偷的减配了？还有没有更多的凯迪拉克 CT5 赛道版的车主，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的车减配了？除了主动进气格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配置减配了？你们有没有享有这个告知权，享有知情权？好吧，好，谢谢徐江涛徐律师，请其他几位朋友在线稍等。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傍晚晚高峰5点至6点，为各位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就我们节目解决新车挑选，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这些专业的汽车闭环的一些需要。今天我们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我们电话现在腾出一路来了，有接下来有其他问题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已经腾出一路电话来了，好吧？因为我们电话这个节目的电话，它是会比较占线的啊。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有人说我们的节目是每天必听的节目，谢谢。还有人说给德州人民丢脸了，那、我相信他代表不了你们。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继续回来啊，来这个厂家除了、
4: 你好，主持，
3: 好，除了刚才我上述咱俩聊了这些问题之外，我要求再跟进一步，加紧去处理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从上次女士，车主赵女士，你跟那个滕经理，你们是几月几号通的电话？之后就再鸟无音讯了。
5: 大约是5月3号吧。但是我催的他，我给他那个啥的，我给他联系的。
3: 5月3号，车主本人跟他主动联系的，然后到现在为止1个多礼拜8天，今天是第8天，又没有任何服务了。所以你们这家店，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我们还敢不敢去买车？我们德州的群众还敢不敢到你们家店去买车？我先不说你们产检，
5: 我
3: 先不说你
5: 们
3: 产检检配的事，
5: 我不给你处理。
3: 对，我们刚才已经这个听到了，请凯迪拉克厂家重视这个问题，不要让个别的笨蛋把如此简单的问题放大到你们整个品牌，好吗？
4: 好的，主持人。
3: 如果他那个职位他干不了，他们老板可以聘请我去干，我一定干得比他好。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车主一开始第一期节目说我要狮子保养，这个我当时我就已经跟车主说了，过分了。我第一期节目当然我说的比较委婉，第二期节目我说的很直接，我说的直接点啊，我说我也不绕弯子，过分了啊！我说双方协商适当，所以说我并不会被任何人当刀使。我们要求就是处理好这个情况。目前呢，通过车主给我提供的他跟销售顾问的聊天记录啊，我发现哈，第一，销售顾问确实已经承认了当初跟车主说过配置是完全一样的。最后事发的时候，他的态度还是可以的，一再表示他确实也不知道减配，而且他也问了他的同事，他同事表示也不知道，是这样吗，车主？
5: 我给你发的那个聊天记录是我买车的销售，他打电话的这个腾飞不是一个人。
3: 我知道呀，我说的就是你的销售顾问。
5: 啊，对对对，是，
3: 对吧？人你那销售顾问其实释放以后，人态度还挺好。
5: 对，他老板也知道，他老板也知道销售给我说的是和25年的是一样，因为当天老板给销售打电话了，那个截图我也给你了。
3: 对，我说了就是你这个聊天记录，我现在我在看着你的聊天记录说话。第二一个，这个问题上升到这位滕经理，我不知道他是负责什么的，上升到他这个角度之后，滕经理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欠妥，把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双方友好协商就能解决的问题僵化在这里，是吧？而且确实让我们也感受到了车主所说的那一句话，叫错的怎么那么理直气壮呀，好吗？别的我就不说了，厂家这个事儿咱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
4: 这个情况我刚刚也备注好了，刚刚就是说了，一个是服务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解释为什么减配的一个原因，以及减配刚刚律师说的嘛，就是减配一个补偿那个怎么来给到客户，就这几点问题吧。
3: 你们要不要考虑跟客户道个歉之类的？毕竟耽误了这么长时间，道歉也不丢人。
4: 这个也会帮您备注上去，因为这个电话录音我们确实我刚刚也听了比较清楚了，确实是
3: 好，
4: 以及一个致歉嘛。
3: 请把所有原封不动的东西，包括我说谁谁是笨蛋，我这一点我都不怕，真的，你都可以提供给这个相关负责人。而且我接下来我是这样想，不要再让这个当事人再跟车主再联系了，我觉得他俩又会吵起来，对你们品牌不利。
4: 就要求更换一个人再处理，对吧？
3: 我觉得我是想保护你们。你这个车主赵女士，你还想让他那个滕经理跟你联系吗？
5: 我不想跟他联系了，我感觉他这个
3: 处理不好，
5: 人性演绎的淋漓之尽的。
3: 他处理不了。
5: 对。
3: 这个事儿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毁就毁在他手上。
5: 我一开始我跟他说的可好了，我说作为一个普通家庭，花小30万，我说买这个车是很不容易的。我说你不把实际情况告诉我，最起码你有个歉意吧？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那么理直气壮了，他说也不是我们 4S 店给你卸下去了，你找我们有啥用啊？厂家又没公示，我也不知道呀。他说这个，他说又不是我们 4S 店给你卸的。
3: 我跟你讲，这要是在《甄嬛传》里啊，这位绝对是宫斗的高手，看着说着皮疼肉不痒的微笑服务的话，但是干的却全是推卸责任打太极的事儿，你知道吗？
5: 对，太刺痛人心了吧，感觉。
3: 好吧，这个我们有朋友说可以让他下岗吗？可以让他下岗了。这个非我们所愿，这个我们就是解决问题，这个非我们所愿，好吧？来，厂家，这个事儿你们积极去处理吧。希望由我们厂家的某一个部门、某一位人士，尽快，今天是星期一，帮我加急再加急。我要求明天17点钟之前跟人车主回复，
4: 就12号15点之前，
3: 17点之前，15点都可以，给人家车主该怎么办，你们自己看着办。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既不支持车主狮子大开口，反正木已成舟了，对吧？也不支持你们现在的这个服务水平确实是太差，咱也不知道到底是你们偷偷减了配了他不知道，还是说他就在那理直气壮，反正都是你们凯迪拉克，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啊。好吧，车主最后，
5: 老师，我想再补充一句话
3: 啊，您说。
5: 啊，他这个车我现在了解的不单单是减配了自动格栅，他还减配了那个后门的自动开锁键，还减配了那个后视镜的，原来是双驱，现在改成单驱。目前我了解的是这三个减配。
3: 啊，这个你得确定，你不能只从网上
5: 确定了，
3: 从网上
5: 确定了，我已经跟厂家客服联系了，厂家客服给我说的，我也录音了，也发给你了。他自己承认了减配了
3: 这都是一类问题，这都是减配。然后反正不管他是减配一样还是减配三样，他其实本质上他都是一类问题。那我们厂家就应对这样的减配，反正还是木已成舟，他已经买了这车了，你们怎么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好吧，我明天下午我5点钟的节目，我非常希望我能听到车主跟我说已经有方案了，他们终于已经给我积极态度，也给我道歉了，也好了，也准备有个什么方案要给我要出问题了。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车主的原话，好吧？那车主，明天我们继续联系。
5: 啊，好的。
3: 好，也再次感谢我们厂家这位客服同事的这个耐心聆听，麻烦您帮我加急，尽快反馈，好吧？
4: 杨老师，您放心，我已经备注好了。
3: 好嘞，谢谢你啊，好嘞，再见。
4: 那就不叫你。
3: 好嘞，拜拜。好，那车主，今天节目咱们先到这儿。
5: 行，好的，谢谢杨老师。
3: 好嘞，再见，拜拜。
5: 哎，好嘞，拜拜。
3: 今天送给凯迪拉克40分钟软广告啊，这个我们明天我们继续看看凯迪拉克在如此简单的这个事儿上，他们的人、他们的事儿怎么来处理。我真的啊，我觉得石老师，我就 不得不去说一个问题，因为话已经挑到这个份上了，所有准备要买或者刚刚买了凯迪拉克 CT5 赛道版的朋友，你们得检查一下你们的车有没有被减配了，他有没有告诉你们。邵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
6: 嗯，因为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四 S 店就是工作过啊，这种情况像一般涉及到这个车辆的一些配置的变化的话，其实厂家的话一般都是在这个车辆啊、正式我们说到店之前的话都会通知这个四 S 店，
3: 应该会培训吧，
6: 对
3: 吧？
6: 对对
3: 对
6: 啊、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很关键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特别是作为一线销售人员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时间了解，是吧？这种情况啊，
3: 嗯，
6: 即便是可能这个销售顾问之前不了解，但是得到厂家通知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些客户的我们说潜在的一些风险或危机的话，那现在一线销售工作人员可能要及时和这个客户要沟通这种情况，是吧？啊，最起码要给人家说清楚，是吧？
3: 你哪怕你前期没说清楚，后头咱们有个办法就完事儿了。
6: 对，我觉得这一个基本的最基础的啊，这样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技能吧，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我们现在就大家经常说好多是买一些豪华品牌的车型啊，我们豪华品牌的，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相对说它的这个车产品啊，产品的话是不错的。第二点的话，关键还是它的服务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这种情况、啊。
3: 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偷偷的捡了那几个配置，最大的问题它在它这个服务水平上真的太差了，你知道吗？
6: 对，
3: 太差了。
6: 这个就是。一推三不管，是吧？
3: 笨蛋，你知道吗？
6: 我也没办法。
3: 我的妈，笨蛋！我跟你讲，我们职业经理人啊，投资人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我说句招人女士骂的话，你知道吗？你们在选，在雇人的时候，你们真的这，哎呀，你找点聪明的哈。
6: 这个明显是在激化矛盾嘛，是吧？这个
3: 明显他就在激化矛盾，你知道吗？这是你他这么这个投资人，这个女员工是跟你是有仇是吧？是恨你不死是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多么简单的问题，好吧，谢谢海沃电工说杨老师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强了，谢谢您吧，这个您谬赞了，现在还没有解决呢。Jeff 说真气人啊，凯迪你还能干点啥？你们本来生存就危险了，还用这样的嘴脸对待客户，你已经影响到门店和厂家了。我之前我好像我还说过一话，我说现在已经不容易了，已经都成这样了，咱还不，我那话是说给谁听的？不就是给凯迪听的吗？好吧，早晚不停水，脸蛋还是干到起皮，试试兰蔻全新大喷水，湿敷五分钟，水润一整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20专属套盒，400毫升全新大喷水，再送8瓶50毫升同款随身装，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送精致礼袋，节日送女友体面又贴心。升级以后的大喷水，零酒精，无刺激，敏感肌、干皮都可以放心使用啊！它上脸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用完脸蛋软乎乎，后续上妆服帖都不卡粉。关键是价格，官网400毫升大水粉呢要400多，现在超值价是329，到时呢800毫升，算下来每毫升才几毛钱，怎么师傅都不信。

0: 心疼啊！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就会快速的恢复原价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甲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查赠运费险。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安心抢了。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元。我们延续一个母亲节的活动啊，就是海参，海参营养丰富，但传统干海参泡发太麻烦了，妈妈总怕折腾嘛。今天送她一份即食海参春季新参，精选了鲜活的海参，开袋即食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帮妈妈来增强免疫力啊！原价呢是499元一斤，母亲节专属价是一斤299元，买5斤送一斤，只需要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正是10斤，都是大连正宗的即食刺身啊！这个再下单还有10元专属优惠券，好吧？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就可以发出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活动，也是延续母亲节的这个团购活动啊，给妈妈推荐一份来自北纬46度的春日礼物——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国家级的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短短20天，黑蜂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森林间，采食这个百花精华，酿造成自然成熟的原蜜。这个蜜特别好，用清晨用温水冲一冲的话，妈妈的这个身体它特别滋润。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原价198元每瓶，现在呢，我们有专享福利价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是买2瓶送3瓶，整整5瓶正宗雪蜜带回家。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了，各位，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各位，5点46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导播，咱们后边还有几路热线？
3: 3个。
0: 还有啊，好，那就继续排队吧。有朋友说，看来今天是排不上队了啊，对，所以你得早打。邵老师，我们一起来接通下一位来自青岛的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对一下。
0: 哎，李先生，
4: 去年买了一个。
0: 哎，李先生，麻烦您重新讲，你前面我没听到，你重新讲。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那个，
0: 您重新讲
4: 啊，我有个事儿，就是想求助您一下。
0: 您别客气，您说。
4: 好。嗯，百货店买了。
0: 哎，您的电话飘了，您的电话飘了，你还得再重新讲。你现在拿着电话不要乱动。
4: 哦，行，好嘞，好嘞。
0: 你重说，
4: 杨老师，
0: 你重说，
4: 现在可以吗？
0: 现在可以的，你重说，快。
4: 好，行。我去年在那个比亚迪那个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比亚迪那个宋 Plus。
0: 哪家比亚迪 4S 店？
4: 青岛新奇明锐，就在青岛买的。
0: 啊、哦，好。
4: 嗯。当时办理了营运。
0: 嗯、
4: 哦。当时是，今年我在车辆快保养了嘛，我查一下那个、APP 啊、
0: 嗯，
4: 上面有一次就是在我交付之前，这个车有过一次维修记录，更换了一个仪表总成。嗯，
0: 你是查比亚迪的 APP 的时候，然后发现了这一点？
4: 对对对。
0: 哦。
4: 当时这不也是跟那个店方也沟通， 跟那个也问了厂家，
0: 嗯，
4: 这店方销售经理当时回复的就是说，他现在他是都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就是说是工作失误。
0: 有证据吗？有证据人家承认这个事儿吗？
4: 有，这不是我这边证据都齐，所以说他才承认嘛。
0: 嗯嗯。
4: 啊，我这边聊天记录我都保留着。
0: 嗯。
4: 他然后销售经理跟我说的是，就解释的是，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售后是上牌以后，第二个就是工作失误，不是故意。我当时我就在问，第一个就是他是在交付前，
0: 嗯，
4: 而且这个售后当时给我回复的是做 PDI 检测的时候检测出的故障，
0: 工作失误，
4: 对，
0: 嗯，
4: 他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故意隐瞒，就是工作失误，
0: 嗯，
4: 然后因为当时那个给我回复的是当时是出库前做 PDI 检测检测出来的故障，
0: 嗯，
4: 然后申请了就是更换，
0: 嗯。
4: 我这边就是一直想要这个 PDI 检测表，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故障。
0: 买车
4: 的
0: 时候没给你是吧？
4: 没给，
0: 嗯，
4: 也没有签字。
0: 好，
4: 嗯，他现在反正现在吧就僵在这儿，现在就是人家就是不搭理不回复，现在20多天了。
0: 你的要求你的诉求是什么？
4: 我当时一开始他这属于就是合同违约嘛，一开始他做记录的时候我说解除合同，
0: 嗯，
4: 最后他说这个退车这个事儿太大了，嗯，看有没有别的方式。
0: 那得看你到底是工作失误还是消费欺诈呀，你这个事儿咱们得判断一下。你若是消费欺诈的话，
4: 我感觉不是工作失误，
0: 他就不是个这个退车的事儿了，所以你这个事儿他就很微妙啊。你更换仪表总成这种事儿他不是个小事儿啊。你卖这台车之前，当然前提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你都有实证的啊。
4: 对，我
0: 卖车之前你要告诉个人家。
4: 啊，杨老师你说。
0: 我说完了，您说。
4: 啊，那个我可以就是说把这个证据全部发给你，我今天下午整理好了都
0: 啊，对，你必须得发给我
4: 全部齐，
0: 嗯，
4: 啊，因为我想当时我想反驳他一点吧，他就避开这个话题，
0: 嗯，
4: 然后他说是交付就是上牌以后，但是我在想 PDI 检测应该是出库的时候检测的，
0: 嗯，
4: 他检测出就是有故障，为什么还要去上牌？因为当时我没看到车。第二个就是他伪造授权这个事儿，
0: 嗯，
4: 他上面显示就是说
0: 伪造授权，哦，
4: 对呀，他是经过我本人同意向厂家去索赔的嘛，
0: 伪造了你那个伪造了一个向厂家索赔的
4: 授权，
0: 哦，但是这个事儿你是不知道的，
4: 我肯定不知道，因为我今年到了，嗯，就是5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事儿，
0: 这个
4: 一直没人说
0: 索赔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更换这个仪表总成啊，
4: 对对对，
0: 这事儿大了。哎，
4: 当时这个我们协商过，我退了3次步了。一开始我说撤销合同，
0: 嗯，
4: 因为我这个是办理的营运了嘛。
0: 嗯
4: 嗯，就是我这边就不属于，就属于
0: 这车已经用了多久了？
4: 半年了，
0: 已经用了半年了。OK。
4: 嗯，他现在吧，我就是说现在他这么说退车事大了。当时我去店里商量，我说这个可以，我说咱俩都减少点损失，是不是啊？你嫌退车大，我这边就是也减少点。就是减少点损失，也少索赔点。
0: 嗯，
4: 当时是提了一个3万，然后第二次说太多了，他说能不能就是说，弄点保养啦、轮胎了这些就抵扣一部分。我说可以啊，我说那你都提出来了，是不是？我说10次保养了，或者说再加个轮胎了，抵扣这个费用呗。
0: 嗯，
4: 然后第二天给我回电话，就是我们属于工作失误，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就是承认我们的失误。给你的赔偿就是几次保养，
0: 我
4: 能接受就接受。
0: 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那就假如说我这不小心绑我这个敲死个人，我属于是失误，我也不是主观乐意的，我也不能坐牢去，是吧？这个事儿我感觉有点这个说法有点不大聪明。
4: 我觉得吧，就是说这个伪造他已经都伪造授权了。你说还是不是故意吗？
0: 好，已经说完了是吧？这样我们找到了这家4S店的于经理是吧？于经理知道您这个事儿是吧？
4: 啊，他我一直是我们两个对接的。
0: 啊，来，我们把于经理给这个请进来，我们核对一下这个情况。你好，于经理。
5: 哎，你好。
0: 你好，感谢接听我的电话。那个李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事儿属实吗？
5: 我想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李先生对我们这个一直说欺瞒欺骗这事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误解的。我们自始至终我们没有说是欺诈欺骗这个事儿。
0: 嗯，
5: 你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在更换这个记录是在客户我们开完发票的以后，最后我们才换。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
0: 当时是为什么要换？
5: 我们在挂上牌回来的过程中仪表盘花了。
0: 嗯，
5: 要我们这边的话就第一时间换，我们会做一些资格检测。
0: 就您的第一个，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你更换这个仪表总成是在开完发票，就是给这位车主李先生开完发票之后换的。
5: 对，我们是在挂牌回来的过程中，当时硬挂牌了，回来的过程中话走到半道，要我们这个挂牌员跟我们讲过，说是哎这个车这个仪表盘花了，要他跟我们销售顾问第一时间说了，要说赶紧上那个售后那边去看看。
0: 嗯。
5: 要我们售后呢，我们销售顾问呢就在第一时间，
0: 嗯，
5: 要开到我们这个售后那边的话，就做了一个检测。
0: 这个能怎么证明是开完发票之后换的？
5: 开完发票后坏的。
0: 换的。
5: 因为你想想，如果说是好的话，我们不可能就说给客户。
0: 哎，不，这个，第一咱不能光想，第二不要说不可能，咱们得拿点证据。
5: 我们可以把我们曾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PI 检测单，我们家是刚刚搬家了 ，PI 检测单呢都是压在我们仓库里的，我们是可以找到的。
0: 嗯，
5: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0: 好，请您接着讲，您刚才没说完呢。
5: 那么所以话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找客户说是我们故意隐瞒，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故意隐瞒。如果说是我们想故意隐瞒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台车上，因为我们也知道客户通过 APP 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感觉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大。
0: 嗯，哎，
5: 但是我们不应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忘记，比如说告诉这个，
0: 嗯，
5: 我们这位先生，所以话这块事呢，这是我们的失职，这是我们的失误，是吧？不管怎么样，这块呢，我们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0: 嗯，车主说了那个由你们伪造了向厂家索赔的这个授权，他完全不知情，这个事儿怎么解释？
5: 他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忘记告诉客户了。那么我们是就通过他用这台车索赔的。那么我们本身也应该告诉客户，让我们看我们当时我跟你说过，就是我们的售后人员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实际上不是很厉害，您这边话别忘了告诉客户，啊，这边我用这台车给他做、
0: 忘记告诉客户了。
5: 对，
0: 啊、
5: 所以话这就是说我们的售后人员跟我们的销售人员他们在交接过程中，
0: 嗯，
5: 要这块儿就说完了，但是我们销售顾问话他确实是忘记了。
0: 您看啊，于经理啊，首先是这样啊。我很愿意相信你说的完全是真的，但我感觉有点巧合。你看，你说我们是出于好心，发现开完发表之后，我发现它花了，我们出于好心，我们给它换了，换了之后，
5: 好心这是客观，它就坏了，它就坏了，
0: 啊、对，我们就是服务嘛，服务嘛，对吧？然后第二一个呢，我们为什么伪造了一个授权呢？是我们忘了。
5: 我们没有伪造，所谓伪造的授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销售顾问，我们的售后前台，他告诉销售顾问，你要定个客户说说这个事儿，他说行，
0: 好，
5: 这么事儿。
0: 那这样，时间关系，那个于经理，抱歉，因为我今天马上我要到时间了，您能跟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儿，你们现在准备怎么样，这个怎么来处理？
5: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给予客户呢，比如说一些自身上的保养是吧，或者是车上的一些精品，要来给客户，
0: 大概价值多少？
5: 大概价值的话是2000多块钱吧。
0: 嗯，车主，你刚才的诉求是什么？
6: 喂，
0: 车主，您刚才的诉求是什么？
6: 就是，赔偿3万块钱。
0: 3万是吧？
6: 对。
0: 好，这样啊。
6: 或者说就是撤销合同。
0: 是什么？撤销合同意思是退车是吗？
6: 对。
0: 好，
6: 如果不答应就是撤销合同。
0: 好，是这样、啊，两位，这个今天因为我没时间了，这个事儿呢，我会先挂起来，我明天我给你们两位打电话。如果能在此之前你们能够达成一致的话，那这是我期待看到的，好吧？也谢谢于经理这个接听我们的电话，也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信任。我明天再给你们再来电话，好吧？
5: 哎，好，谢谢您，
0: 好嘞，谢谢两位啊，好嘞，
5: 谢谢主持人，
6: 好嘞，感谢杨老师，
0: 好嘞，先到这儿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拜拜，拜拜。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有人说现在老杨心里边很明白了，这我大概明白了，但我也不能乱说乱猜，你知道吗？好嘞，今天节目我时间这个到点了，再次感谢石老师来这个做客。石老师，你明白了吗？
7: 我基本上也明白了。
0: 那咱明天咱再说呗。啊，好嘞，好嘞，我们留个悬念，各位明天继续来听我的节目啊。好嘞，谢谢石老师，拜拜。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520专属套盒啊，400毫升的全新大汾水，再送8瓶50毫升同款随身装，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送精致礼袋，节日送女友，体面又贴心。升级后的这个大汾水呢，是零酒精、无刺激，敏感肌、干皮都能放心用。它上脸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屏障，用完脸蛋软乎乎，后续上妆服帖都不卡粉。价格方面，官网400毫升大汾水要400多，现在超市价是329元，到手整整是800毫升，算下来每毫升几毛钱，就是很划算的。正品保证， 资质齐全，资质鉴定甲 A 配三，商品自带随缘码、优异码、随缘可查，赠与费险。您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二，然后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可以再减30元。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车游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启，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首先是重庆，我们5月25号初夏启程，尊享每位仅需2999元，往返机票、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版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无任何强制消费啊！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另外呢，初夏避暑好去处是大美新疆阿勒泰，一趟旅行包揽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绝美风光。另外呢，此生必驾318川西格聂线路，初夏高原风光正好。我们深入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本次所有线路都是20人的轻奢精品小团，主持人全程贴心带队，搭配资深专业导游、10年的川西经验专属领队，双陪同贴心服务啊。还有一个第四条线路是伊犁，双飞8天。我们马上在6月份最美的天然花海里，邀你一起去看那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去伊犁双飞8天，探秘伊犁之旅。所有的报名线路，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哎呀，找你忙活了一天又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祝各位今天忙碌之外有着非常丰富的收获和美好的心情。我是杨洋，每天节目晚高峰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搜索关注杨洋侃车的心理账号，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二字，申请加一下我们的车友微信群，任何的事在群里头可以发给我，好吧。祝您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下午5点我们准时再见，拜拜。Everybody's been down, hit the bottom, hit the ground. Ooh, you're not alone.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佳佩。

0: 着自己。怎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亚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 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肖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肖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
0: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肖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肖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肖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肖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肖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肖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肖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肖啸天撞倒在地。肖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
3: 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0: 特务不理肖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肖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
2: 咦，你怎么先回来了？
0: 肖啸天轻松一笑，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
2: 你真厉害呀。
0: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啊，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肖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 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田呐，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萧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哎，不用了。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不会吧，肯定是，但不是老手，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地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1: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1: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1: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1: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5: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1: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5: 跑点小买卖。
1: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
5: 我可就惨了。
1: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还有两张床是空的啊，你自己进去吧。
5: 好的啊，谢谢了谢谢了。
1: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5: 你好啊。
1: 交通员一愣。
5: 好好，你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没有没有，
5: 是我自己睡不着。
1: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2: 你不是香港人？
5: 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1: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5: 我准备到内地去。
1: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2: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
5: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1: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5: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6: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5: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1: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5: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1: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5: 爸爸，
6: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1: 陈汉云也劝道，
5: 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1: 崔子昂叹口气，
5: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
6: 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
5: 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6: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
1: 陈汉云连忙打圆场，
5: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1: 接着转头问崔丽，
5: 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
1: 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
6: 哎，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
1: 崔丽低声说，
5: 有。
6: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
1: 崔丽结结巴巴地说，
5: 他最近忙，没时间。
1: 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
6: 这是好事嘛，
5: 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
6: 那 我要好好想想。
2: 晚安爸爸，晚安舅舅。
6: 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
1: 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
6: 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七集。
2: 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3: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2: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3: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2: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3: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2: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3: 陈汉云也劝道，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2: 崔子昂叹口气，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2: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
3: 陈汉云连忙打圆场，
4: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2: 接着转头问崔丽，
3: 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
2: 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
3: 崔丽低声说，有。
2: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
3: 他最近忙，没时间。
2: 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
3: 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
2: 那
3: 我要好好想想。
2: 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
3: 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
4: 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
2: 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
5: 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
2: 你说什么？江世飞佯装听不懂。
4: 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
2: 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
4: 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
2: 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4: 江世威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
2: 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
4: 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啊。
2: 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
4: 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2: 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
4: 嗨，那还不简单呢？
2: 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
4: 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啊。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
2: 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
4: 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
2: 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
4: 哪个孙维文呢？
2: 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
1: 哦。
2: 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儿。
4: 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打死了常逢。

0: 王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哎，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看着看着，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这个很难说。这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齐长鹏打断他们，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萧啸天点点头。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那人工的态度呢？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萧啸天也忧虑道，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萧啸天补充道。是。齐长鹏安慰地笑笑，转身对肥肥说，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光复旅馆客房里有两个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结账离开，他们刚出去，交通员拿着报纸从外面回来，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来自南洋的薛家骥。薛家骥是个外向快乐的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来自内地的交通员也特别感兴趣，总是想了解内地的情况。一见交通员进来就问，哎，你们内地是不是有许多地方叫解放区啊？解放区？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交通员故意问。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天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这就行了。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我怕什么啊？怕我就不问了。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为什么呢？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砍头。真的？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交通员不解地问，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我不瞒你说，我这一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交通员劝道，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左向民信步走进街边一间普通的茶楼，齐长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老左，来，坐坐坐。左向民落座，齐长鹏给左向民的杯子里倒上茶。关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已经决定高价租用苏联的豪华客轮，把冯玉祥将军一家接回来。
2: 好啊，
0: 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从美国起航，绕到苏联，然后直接到东北。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香港这一块民主人士的动员保护和将来的护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多跟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
2: 没问题啊，
0: 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啊。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越游击队抽调人手的。齐长鹏说。
2: 哦，那就太好了。
0: 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
2: 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
0: 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他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
2: 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
0: 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
2: 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0: 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
2: 那我走了啊。
0: 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
2: 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
0: 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留任梁博、葛修理、朱恒三位老臣，其意是借钟馗打鬼。当时人情汹汹，说是他联合冯保耍阴谋使绊子，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对这三位老臣礼敬有加，的确起到了压倒群猴莫乱蹄的效果。不消半年的时间，他就控制住了局势。一些犟脖子卖拐，明里哼哼哈哈，暗里放冷箭的刺儿头，都被他拔葱一般收拾得干干净净。贬的贬，折的折，即便剩下几个，也都变成了秋风中的老丝瓜，孤零零掉在那里孤了事，终究也闹不成事了。如今在京城18大衙门中，张居正真个是一呼百应。伸手向左，没有一个官员敢向右看一眼，其威权比之素以铁腕著称的高拱不知又高出了多少。这种局面得之不易，皇上年幼，一应国事仰赖首辅固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张居正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该忍时就忍到极致，该辣时就辣到十分。他常说自己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是真，而菩萨心肠则山不嫌水不嫌，让人看不出来。人们背地里喊他铁面宰相，可见惧怕之深。局势既定，张居正在推行新政振衰起灰的过程中，却又明显感到三位老臣不但不能继续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反而常常因为政见不合而产生掣肘。譬如说，对有着讳疾烈行的官员，张居正要求一律严惩，甚至对那些虽然无恶迹但是碌碌无为、平庸昏聩的官员，也大多勒令致仕，绝不允许他们食味素餐，贻误政事。负责对全国官员进行督察稽查，手握弹劾大权，口含天线的左都御史葛修理，却觉得张居正过于严苛了。再说吏部尚书杨博，与张居正算是有几分的私交，但对张居正剑拔人才的不拘一格，也颇有腹诽。他知道张居正锐意改革，一意即出。

0: 本子请求告老还乡，皇上照样谕旨未留。如此两三个回合，最终皇上恩准。两位老臣归乡时，皇上颁赠盘缠，并且派太监登门抚慰。上道之日，张居正亲率三品以上的京官全部参加盛宴送行，场面之隆重，气氛之融洽动情，的确为三朝皇帝以来之觐见。这样一些表面的文章，张居正尽可能做得轰轰烈烈，给足两位老臣面子，让他们尽享尊荣。杨伯、葛守礼在位时，张居正一心想着怎么与这两位正臣周旋，倒把朱衡给赎获了。及至两位老臣去职离京，硕果仅存的朱衡一下子就到了众星捧月的地位。这朱衡为人刻板，做事丁是丁，卯是卯，谁也休想糊弄他。当年几次以右都御史的身份总理河道，指黄河、淮河、运河，都有可圈可点的实绩可言，因此在官场上也是受人尊敬的楷模。对他的治和功绩以及刚直不阿的性格，张居正深为敬佩。工部衙门的事也用不着过多的操心，朱衡是一根实打实的顶梁柱，但是磕磕碰碰的事还是屡有发生，时时弄得张居正好生的难堪。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去年秋上，李太后突然下发懿旨，要以自家名义捐资在涿州修建一座娘娘庙。接着皇上发了谕旨，着工部踏勘建造。朱衡拿到谕旨就跑到内阁，朝张居正嚷嚷：太后既是自家捐资建庙，就不该摊到工部的头上。张居正也不急不恼，笑着问：工部派员探勘有何不可呀？仅是踏勘也就好说，但谕旨上踏勘后头还有建造两字，建造就得花大把的银子，谁出这个钱呢？今年财政空虚，太仓里银钱匮乏，这一点你当首辅的比我更清楚。工部正常开销尚且不能保证，眼看春汛就到了，但基础河道的修整因缺银两上不能竣工，哪里还有一两银子的闲钱去建这座无关国计民生的娘娘庙啊？朱衡所说的都是实情。说句本心的话，张居正对李太后笃信佛教，好做功德，也是很有意见的，心中始终不肯派一个肯字，但他从不表露，每次意志一出，他总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来。这次皇上着工部踏勘建造，还是由他亲自拟票。他的本意是先不让李太后拿钱，让工部派两个人去涿州选址，再绘制图样，待图样确切再做预算。这一应试题进展的快慢，还不由工部来掌握呀？你慢悠悠磨蹭个半年拿出图样来，再呈送李太后审定，不满意还得修改，这一来一去又过去了几个月。真正动工修建最快也得明年的事儿了，到那时国家财政好转，哪里还挤不出这几万两银子来。张居正用意就在一个拖字，可偏着朱衡死脑筋猜不透首府的心思，一口咬定没有钱就绝办不到。若是户部、兵部、刑部的事情，张居正也就把自己的心思说了，对这位朱衡他就不便掏心窝子说实话，也只能暗示。 但是这朱恒认死理儿，绝不肯变通。闹过内阁以后，他还亲自给皇上写了本子，历陈工部经费奇缺，实难从命，惹得李太后是老大的不高兴。亏得张居正想出办法，把原属内官监管辖的京城保和殿划到了李太后的名下。这保和殿专采购宫内日用货物，一年收入有十几万两的银子。李太后拿到这个殿，就解决了每年的香资施舍的问题了。这么做虽然有假公济私之嫌，但毕竟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大问题。有了这笔收入，李太后也就不好意思让别人替她捐资做功德了。自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张居正就动了心思，想把朱恒的工部尚书给换掉，但是一时也找不到恰当的理由，这事儿就这么一直拖着。这次左掖门的事件发生，倒是为他撤换朱恒提供了良机。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关于杭州织造局扩增工价银一事，张居正的心里头也是十分的反感。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虽然早想换掉朱恒，但是这个时机他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杭州织造局扩增工价银一事，张居正的心里也是非常的反感。其因有二，一是觉得司礼监不与工部商量，单方面定下经费，这样做不单有违组织，而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历来宦官干政，有哪个不是从小事上试探的？如果如愿以偿，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有恃无恐，最终弄得朝局大乱。第二是公价银突然增幅这么大，稍加分析就能推断得出，这是冯保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而又不安织造内情，故而狮子大开口，好从中捞取大把的银子。这事情若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张居正早就使出了霹雳手段，但对冯保他却不得不谨慎从事。兼并朝纲者，若不懂得投鼠忌器的道理，一味意气用事，到头来不仅祸及其身，且设计寻以腐败。因此对处理这件事情的分寸感的把握，张居正心中有数。最终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他必须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朱恒离任致仕，二是杭州织造局的用银额度必须大幅降低。张居正闷葫芦似的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冯保枯坐难挨，正没排遣之处，忽然一名小内侍冒冒失失地从外头闯了进来。冯保认出来这是李太后身边的管事牌子王三，便问：你跑来干什么？王三向两位大人行过参见之礼，然后垂手说：老公公，太后让奴才来传个话。说吧。宫里头钟鼓司的那些戏文太后都听腻了，他老人家说京城里头有个叫张九郎的，一张嘴就是绝活，叫得出

0: 百鸟投林，便要老公公安排张九郎进宫表演。
1: 王三说完就走了。冯宝瞄着他的背影一笑，对刚刚回过神来的张居正说：
0: 张先生，老夫不能在此久坐了，太后要听张九郎的口技，老夫这就去安排了。
1: 张居正目光悠悠一闪，笑着说：
0: 啊，张九郎的口技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未曾听过，太后倒是蛮会欣赏的。
1: 冯宝也是起身要出门，临走时留下一句话：
0: 张先生，别看太后闲，唯其闲着她才有功夫琢磨事儿。她想办的事儿，任谁也不敢违拗。
1: 出的宫墨室，走回内阁，张居正一路上品味着冯宝的话，他听出了其中的提醒，更听出了其中的威胁。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了《礼记》中的一句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回到内阁，早已经过了散班的时辰。他对守候在此的教班班头说：去吉香炉。从紫禁城到袍子河边的吉香炉，少说也有十几里路。张居正散班以后，乘轿来到这里，走了三分之二的路，天就已经黑尽了。随行的虎班点了四盏气死风的油纸大红西瓜灯来探路，一路熙熙攘攘，虚末时分才来到了吉香炉的大门前。自从玉娘住进这里，张居正就会隔三差五来到这里与她幽会，有时也在这里会见知己、至交、处理公务。因此，本已闲置多年的吉香炉忽地又热闹起来。出于安全考虑，武城兵马司也为这里增派了守护的兵士，一天到晚戒备森严。普通庶民、下层官吏要想偷窥一眼，那都是不可能的。张居正在门口的轿厅里下了轿，负手绕过照壁，踱步到山翁听雨楼。一大帮侍应在门口已是垂手肃立多时，一个个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吐的恭迎。人堆里唯独不见玉娘。张居正来到一楼的花厅里坐下，问跟在他屁股后头进来的吉香炉主管刘普：玉娘呢？刘普毕恭毕敬地回答：在楼上，要不下官派人去喊她下来。不用了。张居正说着又起身步出了厅堂，踏入木帘深深的回廊，在尽头处折转上楼。自玉娘住进这山翁听雨楼，吉祥炉中一应男士再没有上过这楼来。玉娘的起居照应一概由当年王传赠送来的两名婢女负责，至于楼上一应打扫布置事宜，则由刘普新招的几名粗婢管理。张居正一心想看看玉娘这会儿待在房子里都在干些什么，所以上楼时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动来。山翁听雨楼造得既恢宏又精巧，沿着装了雕栏隔扇的曲折花廊，这二楼大大小小也有十几间的熏香密室。玉娘住在顶头一间名叫翠绣阁的房子里，这里是二楼最大也是装饰最为华丽的一间。

0: 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当然了，这山不是天造地设的丘山，而是造园大家继承跌出来的黄石假山。山高营长，俊俏凌云，再加上芭蕉、修黄等翠色的掩映，倒也透出几分江南的山林之美。那三面之水也不是一览无余的浩渺，曲桥小榭，榭玉罗舟，莫不错落有致。所以置身在翠袖阁中，犹如身在图画，美不胜收。张居正走到翠袖阁前，门虚掩着，他并没有急着推门进去，而是借着梁间垂下的宫灯，看看两门旁那一副刻板的对联：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这副对联是他新写的，原先挂着的一副是：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他嫌这副对联太过显雅，有点与欧陆为盟的名士气，便把它给撤了下来，亲撰了一副换上。站在门前的张居正一看到那红袖添香四个字，一股子温婉之情便自心底油然而生。他侧耳听了听，门内竟无动静，便轻轻地把门推开。屋子里黑灯瞎火的，没有声息。张居正站在门口喊了一声：雨娘。没有人应声。张居正又喊了女婢的名字：小燕儿。
1: 哎，
0: 脆脆的一声答应，小燕儿从另一间房子里跑了出来。见到张居正，她慌忙行礼。张居正问：雨娘呢？
1: 她在房里呀。
0: 小燕儿探头一看，房内一片漆黑，便赶紧把灯掌上。借着摇曳的灯光，张居正这才看清楚，雨娘一动不动地坐在梳妆台前。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来到吉香炉，想见见余娘，可是走进屋里却是一片漆黑，不见人影。等掌上了灯，张居正才发现余娘坐在梳妆台前一动不动。
3: 余娘，你怎么了？
0: 张居正一声惊问，快步走过去，只见雨娘泪流满面，手上还拿着一条白绫。小燕也是惊叫了起来：
1: 小姐。
0: 张居正伸手制止她，并让她退了出去。她 他看到玉娘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便走到他的身后站定，轻抚着玉娘的香肩，柔声地问：玉娘，你究竟怎么了？玉娘稍微抖动了一下，仍然没有说话。张居正又问：谁欺辱你了？玉娘摇了摇头，突然手中拿着白绫一蒙脸，嘤嘤地哭了出来。玉娘这一反常的表现，弄得张居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天前他离开这里的时候，玉娘还有说有笑，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呢？张居正也不知怎么劝解才好。这时他突然见到梳妆台上放着一张纸，便伸手拿过来看，原来是一张签文，上面写着：第35签，末头杨柳，下下。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一看这签文的式样，张居正就知道这是吕公祠制作的。传说吕公祠求签极为灵验，三年一度的会试期间，许多士子都去那里卜问前程。张居正当年参加京试之前，也被同伴拉着去求过一次签。在他看来，那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看过了也就忘了。现在听到玉娘哀哀欲绝的哭声，他似乎知道了原因，便俯下身子附在玉娘的耳边低声地问：玉娘，你去吕公祠了？玉娘点了点头，仍止不住哭泣。张居正哪里知道啊，玉娘心中的凄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开的。据说年前秋天，被王传从窑子街搭救出来，住进了这吉祥炉后，玉娘就很少出去。起先是因为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后经过太医的精心调治，半年后眼睛复明，又继续服用了一些时间的药，双目终于完好如初了。这段时间张居正经常来看望他，嘘寒问暖，调羹问药，心细如发，极尽温柔。这一份殷勤终于消除了玉娘心中的芥蒂。相处久了，他慢慢品出了张居正的魅力所在。这位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翟魁，外表冷若冰霜，不苟言笑，内里却激情如火，柔情似水。他的刚烈冷酷的一面在玉娘面前很少表露，玉娘所看到的是他看他梳妆时的怜爱的眼神，是他在酒席上行令时那种孩子似的缴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玉娘对张居正的感情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起初她只是不排斥他，慢慢的她爱上了他，接着她便身心投入地爱他，到后来也就是现在，她已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了。她认为两情若在长久时，尤其在朝朝暮暮，这句诗是天底下最不通人情的事。相爱的人如果不朝朝暮暮厮守，那还叫什么相爱呀？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到吉祥炉陪伴他。每逢张居正来，他快乐的像一只蝴蝶，你不知终其所止。张居正不在的日子，他是碧海晴天夜夜心，独守香闺，慵懒无语。
3: 恨只恨相见日少，分手时多。短暂欢愉，换来长久离别。更多的夜晚，他只能把无穷的思念画在这凭栏远眺或者绕指的琴弦中。这两日张居正没来，他便感到百无聊赖，一腔怀春的忧绪无处排解。今天大清早起来，他看到昨日还祥清的天空忽然就变了，心里头便生了惆怅。今天是他18岁的生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吉祥炉里，从主管刘仆到一般的佣人，谁见了他都是满脸堆笑，曲意奉承。但他知道这都不是真情表露，他们是害怕张居正的威权而不得不这样做。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想到自己18岁的生日，形单影只，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不免悲从中来。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胡思乱想，忽然记起有人说过吕公祠的神签很灵验。这吕公祠离吉祥炉不是很远，都在泡子河边上，便心血来潮要去吕公祠求签。吃过午饭，在两名婢女的陪同下，他乘轿来到吕公祠中。取了箱子之后，他在老道人的安排下摇起了签筒。他心中想的是婚姻之事，他希望张居正能够明媒正娶，一顶花轿吹吹打打把他迎进大学士府中。但是当他看到那只竹签落地，老道人按竹签的标号给他一支签文时，他当时就傻了。回到吉祥炉的翠绣阁中，他忽然产生了人生如梦物是人非的感觉。如果说他以往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红颜薄命，那么现在看到这签文，他才如此真切地触摸到痛苦。整整一个下午，他把那签文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他想了很多很多，忽然觉得他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场爱情，倒不如说是一场游戏。他爱他却得不到他，年复一年他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的呢？思来想去，他已是万念俱灰，再加上生日的冷清，阴阴哑哑的天色也似乎是一种暗示。他陡然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条白绫，想用它悬梁结束生命。可是在付诸行动之前，他的心中又挂记着他所钟爱的人。他希望他此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为他哼起在他江南老家每逢生日亲人们都会唱起的那支小调。就在这揪心揪肺一脚踏生一脚踏死的煎熬中，他等待的那个人突然出现了。一听到他沉稳而且充满魅力的声音，他再次泪流满面。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看到玉娘的眼泪像不断线的珍珠，张居正掏出手绢，轻轻地替她擦拭，低声地问：“玉娘，你为何要去吕公子筹钱呢？”玉娘咬着嘴唇，好半天才哽咽着说：“
1: 问姻缘。”
3: 张居正这才明白玉娘为何伤心，他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说：“吕公子的钱不灵验的。”玉娘的声音充满哀怨：“
1: 全北京的人都知道吕公子的钱是最灵验的，就你说不灵验。”
3: 张居正苦笑了笑，认真地回答：“若是问功名前程，吕公子的钱倒还有几分准头，若是论婚姻家事，吕公子的钱就真不灵了。”玉娘眼中忽然射出一丝希望：“
1: 那哪里灵啊？”
3: 见玉娘的眼中疑惑，张居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疼地说：“香山寺，玉娘，你想出去求签，也该选个好日子。今天北风这么大，还不把你给冻坏了。”玉娘一听这体恤的话儿，顿时心头一热，丢了手中的白绫，一下子扑到张居正的怀中，双手倒着张居正的胸口，用他那好听的吴侬软语哭着说：“
1: 老爷老爷，今天是奴家的生日。”
3: 大约一个时辰后，张居正与玉娘下得楼来，但见处处张灯结彩，一片节日的气氛。皆因张居正听说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连忙传令刘仆，赶紧把山翁听雨楼装点起来。他在楼上与玉娘软语温存，说着提己的话，却是苦了楼下的刘仆了。巴巴唧唧，一会儿跑进门里，一会儿跑出门外张罗着。元宵节过去六七天，才收敛起来的各色彩灯又都折腾出来，尽兴的挂上。亏得造例仆役都是很熟手，做事手脚快，忙而不乱，也就大半个时辰，便把山翁听雨楼布置得水晶宫一般。特别是楼下大厅，红丸绿起，火树银花，端的是天上宫阙瑶池景象。尽管那一只下嫁签给玉娘心中投下的阴影一时还难以尽除，但乍一见这股子隆重热烈的气氛，特别是有张居正陪侍在侧，心中也是十分陶醉。为了表示亲热，张居正一改平日的矜持，竟当着一些仆役的面，拉着玉娘的纤纤玉手，并肩款款步入膳厅。张居正来之前，晚膳就已经备下了，但那已不作数了，承张居正之命，厨艺又重新做了一席玉娘最喜欢吃的淮扬大菜。只是这等丰盛的生日晚宴，除了张居正和玉娘，断没有第三个人前来道光，侍应都退到门外恭候迎差。两人入席，对面而坐，张居正亲自执壶，把以温热的绍兴极品黄酒女儿红斟满两杯，然后双手擎起一杯，动情地说：“玉娘，这一杯酒我俩同饮。”“
1: 为何呀？”“
3: 为祝贺你的生日，更为白居易写下的那两句脍炙人口的诗。”“
1: 哪两句啊？”“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玉娘浅浅一笑，香腮上露出两只好看的酒窝，
0: 他梦一般地说了一句：“
1: 多谢老爷。”
0: 也双手拿起酒杯，与张居正一碰，一仰脖子就饮尽了。酒过三巡，玉娘已是微醉，红晕飞腮更显得妩媚。借着酒力，她向张居正丢了个媚眼，俏皮地说：“
1: 老爷，听人说你是铁面宰相。”
0: 张居正笑着反问：“你是不是说我寡情啊？”玉娘也嘻嘻地笑了起来：“
1: 我不知道。”
0: 张居正瞅着玉娘脸上那对好看的酒窝，不免心惊荡漾。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因禀赋、地位、才情各不相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就因人而异呀。玉娘觉得新鲜，便追问：“
1: 有哪些不同啊？”
0: 在布谷看来，这男欢女爱分四种境界。第一种游龙戏凤，这是天子的境界。说到这里，张居正突然朝玉娘一起眼，神秘地问：“玉娘，你知道努尔花花吗？”玉娘想了想说：“
1: 听说过，她是一个波斯美女，是被达子进贡来的。她一来就成了隆庆皇帝的心肝宝贝，后来不知为何就突然死掉了。”
0: 张居正生怕玉娘联想，又生伤感，连忙评价说：“这隆庆皇帝与努尔花花之间，就叫游龙戏凤。龙凤之戏，只能发生在皇帝身上。”玉娘含情脉脉地问：“
1: 那你呢，首富大人？”“
0: 我嘛。”张居正饮了一杯酒，半是自负半是调侃地说：“或许可列入第二种境界。”“
1: 什么叫第二种境界啊？”
0: 张居正一字一顿地回答：“怜香惜玉。”玉娘立刻联想到自己，不由得眉头一蹙，叹了口气说：“
1: 怜香惜玉啊，奴婢在南京时曾听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曾做僧，人福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又可做奴。首富大人，你说这副钗子联好吗？”
0: 张居正理解玉娘的自卑感，立马就说：“好什么呀，这都是一些无聊文人的游戏之作，不值一提。”“
1: 可咱玉娘实实在在就是个奴婢呀。”
0: 玉娘的眼眶里又噙满了泪水。张居正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外，隔着帘子倒也看不见什么，但他仍然心生顾忌，压低声音说：“玉娘，你不要在这些称谓上计较。嫔妃们在皇上面前也自称奴婢，你说他们是奴婢吗？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在唐明皇的跟前也自称奴婢，绝代佳人西施在明香范蠡面前也是以奴婢自称。可唐明皇与范蠡从没有把自己意中人当成奴婢来看呐。”张居正言辞恳切，玉娘听了毫不感动，她强忍着眼泪，不好意思地说：“
1: 我这是怎么了？人不争气， 眼泪也不争气。
3: 张居正今天晚上是铁了心要逗玉娘开心，因此尽简好听地说，世上动情之物莫过于女子之泪啊。玉娘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头就结了老大一个疙瘩呀。
1: 这是为何呀？
3: 张居正捻须回答，不顾政事繁杂，一入内阁就忙得像转磨的驴子，片刻也不得歇息，因此不能常常来看你，让你一个人独守寂寞，惭愧惭愧呀。看着张居正痛心疾首的样子，满怀春梦的玉娘怎能不感动非常啊。此时也顾不得什么，竟然起身离席，走到张居正的跟前，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火辣辣地亲了一口。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尽管一年以来润生杳无音讯，但红梅仍旧深藏着一缕揪心的期待。有的时候她躺在这夜晚的黑暗中，不由得回想起润生怎样把那一块块石炭背到她的院子里来，又怎样用两条瘦弱的胳膊真诚而亲切地搂抱她，而且喜爱地亲吻她的亮亮。是的，润生爱他，爱他的孩子，他和孩子也爱润生。他终归是上过学的知识妇女，因此他仍然希望未来家庭的组成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说实话，当初他和养民的爱情是不成熟的，他和前夫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爱情破灭之后结婚的，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感情，后来生了孩子，她刚刚开始萌发了一些爱，结果丈夫却离开了人世。她感到她和润生的感情才是一种成熟了的感情，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饱尝过生活的各种滋味了。花朵是美丽的，果实的价值更高，可是说来说去，在他的爱情之树上无花也无果。但是不论怎样，他绝没有再找另一个男人的打算，他准备就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亮亮静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郝红梅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能这样静悄悄地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村子里一些男人不时地出现在他破败的院落，这些人有老有小，大多是些光棍。他的另一种灾难开始了，这些酸眉醋眼的男人你来我往，坐在他的炕栏上厚颜无耻地说些不堪入耳的扫兴话，尤其是一个叫毛蛋的老光棍，还殷勤地给他担水扫地，强制地坐在他的灶火阁烙里帮他拉风箱。天黑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摔盆子打碗表示出厌恶，毛蛋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郝红梅知道毛蛋们企图在他这里得到些什么，但是不，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郝红梅需要男人，但不需要这种男人。她发愁的是，她对这些人的纠缠无可奈何，她总不能把这些邪眉吊眼的家伙用棍子打出去，她鼓不起这种勇气。在农村处理这种局面自有许多的为难之处，这些人都是同村的邻舍，有的还是她死去丈夫的长辈，如果他们还没有动手动脚，只说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扫兴话，那他郝红梅只能在容颜上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别无他法。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他的容颜，只管到他这里来串门子。红梅的生活 陷入了新的困境。夜晚，他有时还能听见院子里传来令人心惊的脚步声，他不得不在门叉子里别上切菜刀。炎热的夏天来临之后，郝红梅便格外的繁忙起来。一大早，他就做好两顿饭，家里吃一顿，饭罐子里提一顿，然后引着孩子一整天都泡在地里。中午他不回家，母子俩在地里吃完饭，找个阴凉处睡一会儿，又继续开始干活。儿子也有他自己的营生，刨土摇摇。沉重的劳动使郝红梅的双手打满了血泡，血泡又被锄把磨成了硬茧，那张原本俏丽的脸庞被毒火一样的阳光烤晒得又黑又红。少女时期

0: 后的卫生习惯，牙齿刷得雪白，内衣经常换洗得干干净净，一身灰土之中散发出芬芳的香皂味儿。不用说，在农村庄稼人的眼里，郝红梅是个羊驼蚁，那些老小光棍们提起她来，就像提起他们永远吃不够的肥猪肉一样，馋得直淌口水。多少人在梦想着和他睡觉。这一天，红梅在河对面锄他的玉米，临近中午，他照例和亮亮在地里吃完早晨带来的饭，就躺在梁牙根下睡了。好动的儿子从来不睡午觉，他继续到后面那个小土阁烙里去完成他的土建工程。红梅躺在地上，用一块花手绢遮住脸，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在野地里睡觉从来都是不踏实的，风声、流水声、小鸟的鸣叫声时刻伴随着恍惚的梦境。红梅常常是半睡半醒，心里总是牵挂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他耳边似乎隐隐约约听见锄头在地上刨土的声音，而且听起来还很近，就像是在身边。是锄地？谁锄地？锄他的地？谁给他锄地？睡梦中的一连串发问使红梅醒了。他睁开眼睛，接去蒙在脸上的手绢，他的心脏一下子狂跳起来。他看见老光棍毛蛋只穿一件短裤，几乎是裸着身子在给他锄地。毛蛋现在已经锄到了红梅的身边，眼睛盯着他，咧开嘴只是个笑，手里的锄头接连砍倒了好几颗玉米。红梅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一时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毛蛋一把将锄扔下，突然脱掉自己的裤子，张开双臂扑过来，搂住了红梅。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饿狼一样的毛蛋就把他摁倒在地上，并且开始扒他的裤子。他惊恐而绝望地喊叫了一声，抓起一把土，挣扎着扬在毛蛋的脸上。毛蛋一声不吭，只管扒他的裤子。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亮亮听见母亲的喊叫跑过来了，孩子没命地哭着，举起手中的小镢头就在毛蛋的光屁股上砍了一家伙。毛蛋一声惨叫，爬起来提起自己的裤子，大撒腿地跑过了小河。年幼的儿子用暴力把母亲从暴力下面解救了出来。红梅勉强地系住了自己的裤带，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她头发散乱，目光呆滞，满脸灰土，连哭泣都忘记了。她也不管儿子的哭叫，慢慢地爬起来，向旁边那棵椿树走去。她来到树下，解下自己的裤带，在椿树的枝杈上挽结起一个环。他把裤腰别好，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向那个高悬的环伸了过去。透过那环，透过椿树的枝叶，他看见了破碎的蓝天，乱针般飞散的阳光，以及一朵被撕烂的白云。当他把头伸进那个即将结束他一生悲惨命运的圈套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儿子。儿子扬起小脸问道，
1: 妈妈，你在干什么？
0: 泪水淹没了红梅的双眼，他把头从那个环中缩回来，弯下腰紧紧搂抱住孩子，放开声嚎啕起。午间的山野死一样的寂静，清风吹拂过绿色的玉米林，像千万双小手在挥扬。村子里传来一声牛的沉重的叫声。三天之中，郝红梅没有出她的家门。

但是三天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不幸的人又出现在了他那块还没有除完的玉米地里。小亮亮欢蹦乱跳，继续打他的小土窑洞。红梅头上罩着一块白毛巾，脸上带着惯常的麻木，一声不吭地锄他的地。在一个满天飞霞的傍晚，有一个提着小包的瘦高个青年从前沟道的架子车路上走了过来。他趟过霞光染红的小河，来到了这块玉米地，一直走到了红梅的面前。这是田润生。对红梅来说，这个人就像从天而降。他说不出话，流不出泪，只是惊讶地望着润生。世界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天地一起像飞轮一样旋转起来。亮亮惊恐地依偎在红梅的身上，他对任何走进母亲的男人都永远怀着惧怕。孩子问妈妈，他是谁呀？红梅的嘴唇颤动着。这是你的爸爸。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他抱起儿子，幸福地闭上眼睛，投向润生伸开的双臂之中。远在另一块蓝天下的孙少平根本不会想到，他少年时期初恋的恋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最后投身于他同村同学田润生的怀抱。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就少平而言，往日那些令人断肠的情思，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经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谁能够想到，如今命运又把他和另外一个同村人扭结在一起呢？青春年华如同晨曦与晚霞，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就说他和田小霞吧，目前的关系也许仍然是一种云雾难辨的境况。不久以前，光彩照人的田小霞突然出现在大崖湾，着实使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少平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他和小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期望。少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吧。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地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小霞来了，像一股清风，一缕阳光，一时驱散了少平心头缭乱的云雾。在那短暂而美丽的日子里，他再一次饱饮了爱情的甘露。时间在那一刻不再流动，忘记了过去，也不想象未来。少平真愿那一瞬间变成人生的永恒。可现在随着小霞的离去，那种缭乱的云雾又渐渐开始在孙少平的心头凝聚。一旦小霞在他眼前消失，小霞就变得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的虚幻，少平又看不清楚他的真实存在了。对于大部分矿工来说，劳动、赚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尽量弄得舒适一些，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这就足够了。但是孙少平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他慢慢开始为自己找一点另外的事情，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学习。前不久，他曾经对小霞谈起过他的抱负，准备将来报考煤炭技术学校。小霞走后不久，他就满怀着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激情，四处奔波着，终于找全了过去高中时的数理化课本和一些参考书。现在少平上紧之后，尽量抓紧时间复习功课，这是一件相当沉重而吃力的事情，甚至比挖煤都要艰难。 因为过去他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到多少文化，大部分时间都搞了革命。不过这种艰难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充实，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正当孙少平沉湎于各种公式、定理和化学分子的时候，田晓霞的一封信却把这一切都打乱了。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里除过海阔天空、谈东论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小霞对少平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田晓霞隐隐约约地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最使孙少平震惊的是，小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田晓霞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朗，也是原溪县的人，还是什么中央某个老的后人等等。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睛里火星乱飞。他随手把信扔进箱子，一个人脚步蹒跚地走出宿舍。他糊里糊涂地穿过矿区，而又不知道他该去什么地方，眼前的一切都是朦胧迷茫的。矿区各种建筑物像顽皮的儿童胡乱堆垒的积木，高耸的井架倾斜了，不是天轮在旋转，而是整个天空在旋转。少平自己并不清楚，他沿着铁道的枕木一直走出了矿区，已经来到了东头的山野里。他呆立在一块收割过了的小麦地边上，茫然地望着辽远的山峦和模模糊糊的地平线。他牙齿咬着嘴唇，眼睛里旋转着泪水，喉咙上堵塞着哽咽。此刻他又想起了早远年间的那个傍晚，他从原溪中学的篮球场上走出来，惶恐地立在原溪河边的情景。现在他再一次为了爱情的伤痛而难过地立在这里了。生活使他重新扮演了往日的角色，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随着一声汽笛的长嚎，一辆自东而西的运煤专列隆隆地驶过旁边的铁道，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他。淹没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少平伤感地问自己，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你仍应该挣扎着前行。你对这件事情本来就忧心忡忡，并且早已经做过悲剧结局的判断，那么这幕残酷的戏剧早点收场有什么不好呢？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想了一会儿，他又有些悲壮地回答自己，是这样。少平没有想到，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迟或早总有这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吧。但是他的思路从这方面走入极端以后，又不由得回过头来掂量小霞在信中所说的另外的话。是啊，小霞还在说爱他，想念他，也许这些话依然是真诚的，应该 相信小霞吗？孙少平立刻冷笑了一声，这冷笑不是对小霞，而是对他自己。你一个掏炭的小子，怎么能和那个叫高朗的记者相匹敌呢？别再做梦了，你这个可笑的家伙。你也是可怜的。太阳最后的一线光辉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满天的红霞变为沉沉的暮云，如同火焰熄灭之后剩下了一堆灰烬。孙少平在苍茫的暮色中转过身来，怀着痛苦的失落感，沿着铁道旁空荡荡的小土路向矿区走去。大脑里的生物钟提醒他不久就该下井了，他一边走一边抬起肿胀的眼皮，看见前面又亮起了那一片熟悉的灯火。他过了冷冷清清的小火车站，不由从旁边拐上山坡，向师傅王世才家走去。现在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才能给他一些抚慰。真的，走进师傅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少平立刻被一种温暖的气息所包裹，慧英一边责怪他好长时间不来吃饭，一边麻利地给他斟酒端菜。明明拉着他的手竟然给少平讲起了故事。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孙少平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白酒，直喝得头晕乎乎的，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晚上，他和师傅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准时来到了景巷。多大的痛苦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这就是他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这一个夜班，孙少平几乎发疯一样的干活，为了心中的痛苦，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他借着酒劲儿，百斤重的钢梁铁柱在手里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豁眉的时候，他把上衣也脱了下来，搁在了回风巷中，铁锨雨点般的在煤堆中起落。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安锁子背对着他，身上是一条线都不挂，撅着光屁股，一边豁眉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安锁子就是不骂人，也要骂骂煤溜子或者是铁锨什么的。突然，孙少平在一片纷乱之中看见溜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几乎像闪电一般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在少平还来不及发出那一声惊叫的时候，就见从老坑里窜出来一条黑影，把那根长矛似的铁梁拼命地往自己那边一搬，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悲惨的喊叫声。这分明是师傅的声音。少平丢下铁锨，几步就奔到了师傅的身边。所有干活的人都跑过来了，有的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让机头那边停下了溜子，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也从机头那边跑了过来。那根钢梁无情地从王世才的肚子里戳进去，一直从后背上穿出来，他死了。少平把师父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这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的鲜红吗？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虽然毫无指望，但是矿工们一个接一个的对着王世才的嘴，希望用自己的气息让班长复活。 最后，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黑暗中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发出啪啪的声响。孙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把师傅背起来离开掌子面。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沉寂地爬出了回风炕。下轿车坡了，安锁子和其他的人分别提着师傅的胳膊腿儿，生怕被岩壁磕碰着。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的了。在封门口，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才，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是的，生产不能停，这就是煤矿。只有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雷汉义吼着：“个老子，你叼着个锤锤啷个上去哟！”雷区长一急，家乡话也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和安锁子本人才都发现他连裤子也没穿，还光着屁股。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地转动了。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情，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半点停顿。当医院后面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大牙湾的一切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着，煤溜子滚滚不息地转动，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夜晚一片片灯火照样灿若星汉，但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记忆当中渐渐地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而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本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小的院落来说，这几乎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这儿曾经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现在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亲，他们的太阳永远地陨落了。几天以来，不幸的慧英一直在床上躺着，直到现在慧英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她披头散发，两只眼睛像被蜜蜂蛰了那样的肿成红泡泡，就是风摇动一下门环，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面对着空荡荡的院落，她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 可怜的明明抱着他的腿跟他一块儿嚎哭。慧英自己水米难咽，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吧。在饭桌上，慧英像往日一样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摆好，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但她又相信丈夫一定会像过去一样裸着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这张饭桌前，抚摸着明明的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的。但是他永远不再回来。慧英躺在床上凄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眼前尽是一片黑暗。梦境中，她感觉自己还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醒着的时候，耳朵在固执地提听着外面院子里的动静，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这一天，她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慧英破门而出。走进这个小院的是孙少平。几天以来，孙少平和这不幸的母子俩同样的悲伤。小霞的来信和师父的去世，使他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他先顾不得再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却被师父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也就是他自己的灾难。没有任何考虑，他就自动的、自然的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负起了责任。孙少平知道，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师父死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的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的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的深重了。孙少平无法用语言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他干活，并且尽量的弄出声响，使这个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个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寒栗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地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少平笨手笨脚，忙进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且把饭碗双手端到嫂子的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少平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子那儿去挑水。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他一上地面就匆匆忙忙地赶到这个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应该怎样使慧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他在山里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快活。这天他担着从干石山上捡回来的两筐子煤块，引着明明回到了师傅家。明明一进门就把少平给他拔的那一大把野花捧到妈妈的床边，说：娘，恁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朵花，娘，恁说好看吗？
3: 好看。
2: 慧英嫂嘴角第一次掠过了一丝笑意。孙少平猛地转过身，眼睛里旋转起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哦，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慧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他自己。就这样，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干活，带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把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的面前。他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盒里，摆在慧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是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间里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慧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束鲜花。慧英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的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动。 会影响他不能就这样一直的躺在床上，让人家少平门里门外的操劳。慧英承认，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才使他感到生活还不是无依无靠的。既然命运使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按照国家的政策，慧英不久就顶替死去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工人，随之而来的是他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他最亲爱的人用生命换来的。但是这毕竟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慧英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孙少平很为慧英嫂高兴，因为这样慧英嫂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地抹掉心中的伤痕。慧英对少平说，能不要再为俺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呀。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头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慧英含着泪水对少平点了点头。说实话，最少在眼下，慧英不能没有少平的帮助。这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慧英在精神上需要有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他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了。无依无靠无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现在慧英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再说她和丈夫已经在这里营造起了一个蛮不错的窝。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丈夫生前带了一个好徒弟，可以给他帮许多的忙。就是回到了河南老家，父母兄弟也不一定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母子俩的。慧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人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一共四百盏矿灯。每天上班以后，首先要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矿灯的电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上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给下井的工人。这个工作说起来也不轻松，每一盏灯交回来之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有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是很吃力的。少平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做示范修理。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能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那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是热泪蒙蒙的。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地体会这一声叮咛是多么的令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有的时候会看见可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上等他。他知道这是慧英嫂打发来叫他去吃饭的。如果慧英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他。 没有任何推诿，他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面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的自然。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放松。他帮助慧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在慧英嫂的小饭桌前让慧英嫂伺候他吃一碗可口的饭，甚至喝上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慧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的互相关怀，可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孙少平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要互相挤眉弄眼的议论上大半天。孙少平和慧英嫂目前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这一天，少平在慧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少平给他买一只狗。少平这才记起他早已经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情，却一直没有办。是啊，明明要是有只狗，他的日子也就不会寂寞了。于是月初孙少平领罢工资的当天，就坐上公共汽车去了桐城。他是去给明明买一只狗的。在这几天里，桐城的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上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地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汽车搭火车涌到了这条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也都云集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来，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里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了，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窃能手也会准时地赶来捞几把矿工的血汗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第60集。
1: 你想破坏我的电机，我设计的电路，还有我的电气机型，你该死该死！这些都是我亲手设计的，也是我亲手指挥安装的，这是我的杰作，我不许任何人破坏它。你这个叛徒，俄国人的走狗，我要枪毙你！
2: 美琴说着竟真的掏出枪来。卓越此时却并没有惧怕，而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美琴。
3: 不错，这里的一切电器设计都是你的杰作，可你用它来干什么？用来残杀别人，而最终又毁灭自己，这就是你一个电器工程师所希望看到的吗？你可以打死我，可是谁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不是吗？
2: 梅晶握枪的手垂了下来，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卓越看着他，又轻轻地说：
3: 梅晶中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是日本最好的电气工程师，你的设计是最高水平的，可是这些东西应该给人带来生命的快乐，而不应该把他们送向死亡，你说是吗？
2: 梅琴额头上的汗开始流了下来，嘴唇哆嗦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卓越久久地看着他，梅琴叹了口气：
1: 你让我再想想。
3: 好吧，你再想一想，我先走了。
2: 卓越说完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卓越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3: 你要小心，宪兵队好像很恨你。
2: 卓越说完转身走了。卓越走后，梅晶又下意识地打开了收音机，仔细地搜索着电台的播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境外电台有些含混的英语播音：
4: 告日本人民书，告日本人民书。
2: 梅晶听。

0: 不禁一愣，又赶紧调整了频率，播音变得清晰起来。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量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最先进发明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实际上等于2000架 B-29 轰炸机执行任务所携带的全部炸弹。在你们本土使用这种炸弹，现在还刚刚开始，你们必须停止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强行结束这场战争。
2: 原子弹，原子弹。
0: 梅晶木然地关上了收音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开了收音机，调整了一下频率，从收音机里传出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
3: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0: 梅晶呆住了，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又一次调整了频率，站起身来，收音机里传出了来自他家乡的音乐。他拿起酒瓶来，猛地喝了一口酒。
2: 战败了，完蛋了，日本就要完蛋。回家。

0: 到底能不能回去呀、啊？
1: 想到这儿，梅青又猛地喝了一口酒，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在要塞坑道的一个耳洞里，黑木慈正悠闲地在洞里喝着茶，他的一个手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2: 报告，说，我们在守备队的鼹鼠传来情报，说是我们在搜索的那个女人在坑道里出现了。
0: 什么？
1: 黑木慈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0: 鼹鼠是在哪儿发现他的？
2: 在梅津中佐的防区附近。
0: 配电室。
1: 黑木慈立刻惊愕了。
0: 他现在在哪儿？
2: 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已经搜遍了梅津的防区，却没有搜到他。我们估计目前他还没有离开坑道。
0: 命令所有的人封锁一切通道出口，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这个女人。
2: 是。
1: 此时卓越确实还没有离开坑道，因为所有的坑道路口都被戒严了。卓越贴着巷道的边墙悄悄地向前走着，巷道里灯光昏暗，卓越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回头观察着。突然前面闪出来几个人影，是黑木慈带着的几个宪兵走了过来。卓越一愣，赶紧闪到了旁边的一个耳洞里。一个宪兵一边走着一边焦急地对黑木慈说，
3: 长官，我们这么搜怕是很难搜到啊，因为那个女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坑道里我们近千名的日本侨民彼此都不太认识，他们老百姓堆里一混，我们很难查到啊。
0: 他们不是有联保作假吗？哪一家敢收留一个外人，联保的十户人会全部枪毙。我已经做了安排，他逃不了。
1: 黑木慈正说着，坑道广播里传出了女播音员的声音。
4: 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现在宣布要塞司令部的命令，请你们立刻回到自己的指定位置，清点自家人数，每个保甲需仔细清查所有人员，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人都被枪毙。

0: 死到临头了还神气什么。
1: 廖飞望着黑木刺的背影悄声地骂了一句，他转身刚要走，忽然听到不远处耳洞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2: 喂，快过来。
1: 廖飞听声音是卓越，不禁一阵惊喜，急忙向耳洞走去。
0: 怎么是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听见黑木慈要进行大搜查吗？
1: 卓越看着廖飞笑了。
2: 放心，他们捉不到我，我还有任务。
0: 任务？什么任务？
2: 你别管了，这里很危险，我已经接到命令，上级让你马上撤出，你快点离开这儿。
0: 那你呢？
2: 我跟你说过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等任务完成了我马上就走。
0: 那我和你一起走。
2: 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执行。
0: 不，我不走，我和你一起去完成任务。
1: 卓越看着廖飞有些急了。
2: 廖飞，这是命令，这里很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那你就不危险吗？不行，我坚决不走，我和你一起干，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等任务完成了，你走，我再走。
1: 廖飞说着，执拗地看着卓越。卓越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廖飞，眼睛里流露出了温情。
2: 廖飞，我知道你在为我担心，可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我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宫殿系统，可那里戒备森严，你我现在谁都进不去。这个任务只有靠一个人去完成，我现在要继续做他的工作，我相信我能说动他的。你现在马上撤退，联络信号照旧，如果能过江到苏联境内最好，实在不行就向西，在20公里处有我们的部队在那儿集结，你快走吧，别在这里干扰我好吗？
1: 廖飞无话可说了。
0: 那好吧，我这就走，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答应我，我们胜利之后一定要见面。
1: 卓越望着廖飞笑了，他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
2: 好的，我答应你，胜利后再见。
1: 坑道里的广播声此时又响了起来。
3: 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现在宣布要塞司令部的命令，请你们立刻回到自己的指定位置，清点自家人数，每个保甲需仔细清查所有人员，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人都被枪毙。请听清楚，凡是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的人都被枪毙。
1: 坑道内的气氛已经变得很紧张了，近千名的日本侨民拥挤在一个个的耳洞里，耳洞里不时地传出老人的叹息，也夹杂着几声孩子们的哭声。黑木慈带着人在一个耳洞一个耳洞地搜查着。
4: 护火板，每家准备好护火板，快！
1: 宪兵们根据户口本清点着家庭人口，还有一些宪兵在逐个搜查着每一处可以藏人的耳洞，整个坑道里一时间被搞得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梅金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乱哄哄的一切，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愤怒。此时卓越在一条通道里匆匆地走着，他向配电室的方向奔去，忽然几个宪兵从一个耳洞里出来，一下子发现了他。一个宪兵冲着他奔走的方向大声地喊了一句，
4: 谁？站住！
1: 卓越一见不好，赶紧一个转弯拐进了一个通道。
4: 站住，站住！
1: 几个宪兵见了也大叫着追了过来。卓越在坑道里匆匆地跑着，宪兵在后面紧紧地追来。卓越跑到了一个巷道里，迎面见到了正在坑道岔路口站岗的小丽媛。小丽媛见到卓越高兴地叫了起来，
5: 杨子姐姐，是你。
1: 卓越见到他赶紧说，
2: 哎，小丽媛，能不能帮姐姐找个安全的地方，宪兵在抓我。
5: 宪兵在抓你？为什么？
2: 因为我参加了反战同盟。
5: 反战同盟？
1: 小丽媛的眼珠一转，手指着一个岔道说，
5: 杨子姐姐，我帮你，你往那边跑，我掩护你。
2: 谢谢小丽媛。
1: 卓越说着顺着小丽媛手指的岔道跑了。过了一会儿，几个宪兵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见到小丽媛大声地问道，
6: 哎，哨兵，见到一个女人跑过去没有？
5: 女人？哦，有，往那边跑了。
1: 年纪稍大的宪兵一挥手，几个人向着小丽媛手指的另一个岔道匆匆地跑了过去。小丽媛在后边大声地喊道，
5: 哦，小心洞口有雷。
1: 大约过了一分钟的功夫，宪兵们跑去的巷道里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接着几个宪兵便背着一个负伤的宪兵走了回来。
7: 混蛋
5: 啊！
1: 年长一些的宪兵上前就给小丽媛一个嘴巴，
7: 那边有地雷，你想把我们都炸死吗？说那个女的朝哪个方向跑了？
1: 小丽媛捂着被抽红了的脸，怒视着宪兵不敢回答。宪兵抬起腿来又给了他一脚，小丽媛顿时跌倒在地上，还是不说话。宪兵走过去还要踢他，一个声音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
7: 住手。
1: 宪兵转回头去，见是黑木慈，赶紧走过去耳语了几声。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了，他走过去揪起了小丽媛，
7: 说那个女人往哪里走了？
1: 小丽媛盯着他还是不说话。
7: 混蛋，马上回答。
1: 黑木斯大声地叫着，小丽媛仍然不说话。黑木斯气急了，向小丽媛打出了一连串的耳光。
5: 啊，
7: 说他到哪里去了？
1: 小丽媛的脸顿时肿了起来，嘴角边流出了鲜血，可瞪着黑木慈还是沉默着。黑木慈猛地将他摔倒在地上，使劲地拿脚踢他。
5: 啊！
1: 小丽媛发出了不断的惨叫声，却还是不回答。黑木慈猛地掏出手枪来，一个来换岗的老兵见了，急忙来劝说：“
8: 长官，他还小啊，你就饶了他吧。”
7: 混蛋！
1: 盛怒之下的黑木慈挥手一个巴掌打在老兵的脸上。老兵赶紧站直了身子，
8: 是是。
1: 黑木慈一挥手，几个宪兵跟着他向追来的通道走去。小丽媛见状从地下爬了起来，从背上解下比他还高的枪，开始往里边装子弹。老兵见了惊讶地问道，
8: 你要干什么？
1: 小丽媛一声不吭，他装好子弹，举枪向黑木慈的背影瞄准。老兵见了大惊，
8: 不要！
1: 说着，他伸出手来，把小丽媛手里的枪用力地往上一突。小丽媛的枪响了，子弹打在坑道的石壁上。正在往回走的黑木斯等人听见枪声，大惊失色。他回身看去，只见小丽媛手里端着枪，正呆呆地站在那儿，眼里充满了恐惧和茫然。老兵也愣愣地站在小丽媛的身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黑木慈看着他们大怒，他掏出手枪大声地命令道，
7: 开火。
1: 他手下的宪兵们立即向小丽媛和老兵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小丽媛和老兵纷纷倒在了地上。枪声惊动了梅津，他带着坑道守备队的老少士兵们快速地跑了过来，一些平民及家属也闻声赶来，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老兵和小丽媛，他们惊骇不已。
7: 滚开，都滚开，你们想干什么？滚开！
1: 黑木慈挥着枪大声吼叫着，人群里挤出了梅津，他仇恨地望着黑木慈大声地问道，
9: 是你干的？
7: 他们在向我开枪，我是被迫还击。
9: 就他们？一个老人，一个孩子。
1: 梅琴指着躺在地上的尸体激愤地说，
10: 他们是我们这儿最老最小的兵，他们看着别人开枪都打哆嗦，他们会杀你们？你们太过分了，为什么杀自己人？你是托夫吗？
8: 我们是宪兵队。
10: 宪兵队就能随便杀人吗？
11: 可耻，从来不上战场，都来杀自己人。
2: 是啊，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
1: 黑姆斯向上开了两枪。
8: 你们要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包庇了可疑的人，而且向我们开枪，你们想干什么？战争时期，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们。
1: 黑姆茨说罢，跟着他的宪兵们都举起枪来，一些平民畏惧了，纷纷向后退去。梅青见状也拔出手枪来，
10: 这是我的防区，谁敢动武？
1: 梅青的士兵们见了，也纷纷端起枪来，双方顿时是剑拔弩张。过了一会儿，黑木茨突然收起了枪，向他的部下命令道，
8: 都把枪放下，枪口不能对自己人。梅金中佐，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帝国军人应该一致对外，不能自相残杀。好了，我们离开，但是佩殿市是要塞重地，你们守备队必须确保这里的安全。
1: 黑木茨说完，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梅金手里的枪也放了下来。坑道外的树丛里，小笠原和老兵的尸体被埋了起来。梅金和几个前来送葬的士兵表情肃穆地站在新立起的坟前。
12: 小笠原，老兵，你们在这儿休息吧，我知道你们想家，可你们没能回到日本去，你们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战争，这可恶的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答应你们，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带你们回家，我要把你们的骨灰亲手送到你们家人面前。
1: 梅金中所说着流下泪来，他身边的战士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卓越望着小笠原和老兵的坟墓，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13: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61集。
1: 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卓越望着小笠原和老兵的坟墓，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树林的不远处是一座山崖，一个很小的秘密出口就掩蔽在山崖的下面，出口的周围秘密地布着地雷，这个出口就是卓越进坑道时走过的秘密出口。梅金为小笠原和老兵的坟上又赔了几锹土，而后便带着他的士兵们通过秘密通道口进去了。坑道里飘荡着日本音乐，这个声音是从梅金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在梅金办公室四周站着的士兵们听到这熟悉的音乐，脸上都露出了思念的表情。此时在办公室里，梅金一边喝着酒，一边望着头顶的水泥棚面，脸上布满了忧伤。广播里的音乐突然停了，随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名日本男播音员沉重的声音，
14: 尊敬的大日本帝国国民， 尊敬的大日本帝国士兵和帝国侨民，下面广播我大日本国天皇陛下刚刚发布的投降诏书。
1: 梅青听到这儿，忍不住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抓起收音机，把声音放得更大了。日本天皇的声音传了出来，这声音通过他办公室的门传到门外，传给了所有的日本士兵。梅青的脸上流下泪来，许多士兵的脸上都流下泪来，他们手里的枪随着眼泪落在了地上。许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到不再紧张，不再困扰，不再牵挂，眼前仿佛是一片空白。梅青的表情呆住了，他手里的酒瓶落到了地上，摔得粉碎。瓶子的落地声让他惊醒过来，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快步地向屋外走去。此时在坑道要塞司令部的临时作战室里，少将、守备司令和屋子里所有军官的脸上也都布满了阴云，收音机里在反复播送着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黑木慈的脸上此时已经变成了紫青色。
15: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会这样。你们谁听过天皇的声音？你们谁听过？我没有听过。这一定是国内投降分子冒充天皇的声音，以动摇我们圣战的决心。没有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
1: 守备司令和他的军官们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站在作战室门口的梅津中佐此刻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啊，
16: 大家还愣着干什么？不想回家吗？战争结束了，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回日本了。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15: 混蛋！
1: 黑木兹骂了一句，突然抽出战刀，一刀把桌子上的收音机劈成了两半。
15: 梅津中佐，不准你在这里动摇军心，你再敢胡说，我把你也劈了。
1: 梅津望着黑木慈，没有畏惧。
16: 我曾经受过天皇的接见，我亲耳听过天皇的讲话。现在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我们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等待遣返。
15: 你胡说，天皇怎么会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怎么会投降？一定是我们帝国要缉拿的反战分子，我把你抓起来。
1: 黑木慈说着就要下令，守备司令赶紧制止了他。
16: 乱什么？还没到最后的时刻，不要互相残杀。梅津中佐，你接着说下去。
1: 梅津看了黑木慈一眼，接着说道：
16: 司令官阁下，广播中天皇的声音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
15: 这是美军的广播，这是苏军的广播，这怎么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广播呢？
16: 这是我们的波段，赤田少佐，你看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波段？
1: 赤田凑过去看了看，点了点头。黑木慈瞪了赤田一眼，大声说：
15: 他们就不会盗用我们的波段吗？
16: 可这就是天皇的声音，是天皇亲自颁布和宣读的投降诏书，是不会模仿的。
1: 梅津终于被黑木慈的态度激怒了。
15: 可是谁能保证这里面没有阴谋？
1: 黑木慈也大声地回了一句。梅津还要说什么，要塞司令摆了摆手：
16: 好了，不要再争了，等我们派出去的人和总司令部联络上之后再说吧。
17: 司令，我们马上就可以打电话给关东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为什么要派人去呢？
16: 要是能联系上，还用得着这么争论吗？我们跟关东军所有的联系已经全部中断，
18: 关东军所有电台的呼号已经全部消失了。
17: 司令，这说明总司令部那儿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否则……
18: 可所有这些都是推测，我们是军人，没有得到总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是不能擅自行动的。
17: 可是司令，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人和抗联很快就可能打过来，我们如果还继续抵抗下去，不是要连累坑道里几千人跟我们一起做无谓的牺牲吗？
18: 不要再说了，我是军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之前，原有的命令继续有效，那就是做好一切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好了，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
1: 守备司令说完转过身去，不再理睬梅津。黑木慈幸灾乐祸地望着梅津。
19: 梅津中佐，你听到了吗？你要是再动摇军心，我就拿你开刀。
17: 你……
1: 梅津狠狠地瞪了黑木慈一眼，转身走了。坑道里静悄悄的，大战来临之前的坑道显得死一般的寂静。突然，随着从地面传来的强烈的震动和爆炸声，坑道里立刻乱了起来。
14: 各就各位，各就各位，苏军发起了猛烈进攻，请各就各位准备还击，各就各位准备还击。
1: 随着广播的声音，警报声不停地响起来，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慌乱地跑向自己的站位。正在睡梦中的黑木慈惊醒过来，赶紧把自己的部下召集到了一起。
19: 苏联人已经开始进攻了，你们要分散到各个站位去，一旦发现别有用心的人，要立刻抓起来，必要时就干掉他，明白了吗？
20: 明白。
1: 士兵们应了一声，分头散去。坑道炮台周围此刻混乱得像一个菜市场，一大群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围着丸一大炮在四处乱跑。守备司令此时已经亲自上阵，他高举着指挥刀在大声地命令着：
18: 四号目标标尺3035、1432，开炮。
1: 随着大炮的轰击，东宁要塞真的遭到了更加猛烈的轰击。坑道里的照明随着大炮的轰击而时明时暗，炮台上显得更加混乱。此时梅津在配电室里显得焦躁不安，他眉头紧皱，在屋子里不停地踱着步。就在这时，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人走了进来，梅津看也没看就大声骂道：
17: 不是告诉过你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能随便进来吗？
1: 那个进来的人并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他。梅津转过身来，刚要继续大骂，突然愣住了。原来他面前站着的是化了妆的卓越。
21: 你？
2: 是我。
1: 卓越严肃地看着他。
21: 你怎么进来的？
2: 要塞不是铜墙铁壁，我只要想进来就一定能够进来。
21: 你要干什么？
2: 小丽媛死了，她本来可以不死的，她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回去上学，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娶妻生子，过着和平的生活。可是她死了，就因为你的犹豫和某些人的好战，使他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你还在犹豫什么？你还想让这可怕的悲剧延续多久？你还想让这坑道里的几千个生命和小丽媛一样都结束在这漆黑冰冷的坑道里吗？
1: 梅津看着卓月，眼里涌上了泪水。
17: 我劝说过他们，可他们没有听，我是军人，上级还没有下达停火的命令。我，
2: 你是个军人，可军人的使命是保卫和平， 而不是残害生命，否则你就不配做一名真正的军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你躲开。
1: 梅青愣住了。
21: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关掉电闸，挽救和平，挽救生命。
21: 你站住！
1: 梅青说着掏出枪对准了卓越。
21: 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要

0: 最后，他接连开了几枪，其他几个开关的电线连同开关都一起被打断击碎，坑道里立刻变得一团漆黑。
1: 快走！
0: 梅青说着，打开手电，伸出手来，拉起还在愣着的卓越，转身向外跑去。坑道里因为停电，顿时显得更加混乱，到处充满了叫声。很快，坑道里有人点起了临时备用的蜡烛。卓越跟随着梅金，借着暗淡的烛光，向着坑道口奔去。他们正在奔走时，突然碰上了迎面而来的黑木斯。此刻，黑木斯正带着几个人向着配电室的方向跑来。黑木斯看见卓越，眼睛立刻就红了。梅晶听见了，赶紧拉起卓越，一闪身向左边的岔口跑去。
1: 抓住他，一定是他破坏了配电室，别让他跑了。
0: 黑木斯一边大喊，一边带着他的手下拼命地向前追去。黑木斯等人一边追着，一边向卓越和梅晶射击。卓越和梅晶一边跑着，也一边还击。黑木斯等人越追越近，卓越向后面打了几枪，焦急地吩咐梅金：“
2: 梅金中佐，你快走，我来掩护，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逃不出去了。”“
3: 不，黑木抓的是你，不是我。他们还没有看清我是谁，这里头我熟悉，我来掩护，你快走。”
0: 卓越一听觉得有理，向黑木斯等人开了几枪，赶紧向通往秘密出口的那个岔道跑去。梅晶在巷道里阻击着敌人，枪声离卓越越来越远，渐渐的枪声停了下来，苏军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坑道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卓越在昏暗的坑道里慢慢地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丝亮光，卓越知道他很快就要走到秘密出口了，心里不免涌上了喜悦。
2: 杨飞，你在哪儿？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要见面了。你在哪儿？你是不是在等着我？杨飞，我来了。
0: 然而，当卓越就要走到秘密出口时，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1: 站住！
0: 一个声音迎面传来，当卓越抬眼望去时，突然发现黑木斯和一个宪兵从前面的一个耳洞里闪出来，正举着枪对着他。卓越一个机灵，发现身旁有一个耳洞，他瞄也没瞄，赶紧朝着黑木斯站着的方向开了一枪，自己顺势闪进了旁边的耳洞。黑木斯身边的宪兵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黑木斯红眼了，他连射了几枪冲过来，用火力把卓越压制在了耳洞里。他一边射击一边大叫着：“
1: 哎，你出来，我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你和那个所谓的高桥浩是一伙的。你知道我们已经投降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敌人了，你出来，我不杀你。”
0: 卓越没有动，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举着枪注意着。过了一会儿，黑木斯等不及了，又开始了射击，一边射击一边向前冲去。卓越也举枪开始还击，突然他听到自己的手枪里发出了一声空响，原来是子弹打光了。这一声空响也被黑木斯听见了，他立刻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1: 哈哈哈哈，你没有子弹了。”
0: 说着，他举着枪大胆地向卓越走过来。“
4: 这是天意，这场战争我们输了，可这场战斗你却输了。”
0: 黑木茨一边说着，一边向已经没有子弹的卓越逼近。卓越渐渐地被逼迫在耳洞的死角上。就在黑木茨还有几步就要抓住卓越的时候，廖飞的声音在黑木茨的身后响了起来：“
5: 黑木斯，要塞司令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不要再抵抗了。”
0: 黑木慈一愣，转过身来，卓越趁机跑向了廖飞。此刻廖飞正举着枪严肃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的脸上显出了凄惨的笑。
4: 我到底还是没有打败你，你赢了，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吗？
6: 共产党员廖飞，你们失败了，你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4: 好吧，我投降，我到底输在了你的手上。
0: 黑木慈说着，把手里的枪放到了地下。
6: 踢过来。
0: 黑木慈无奈，只好把放到地上的枪又踢到廖飞的面前。廖飞看了看黑木慈，弯下身去捡地上的枪。就在廖飞低下头来要去捡枪的一瞬间，黑木慈从身后拔出的另一支枪响了。
7: 廖飞！
0: 卓越见了，大叫一声扑了上去，子弹打在了卓越的胸口，卓越倒了下来。
6: 卓越，卓越！
0: 廖飞惊叫着抱住卓越。就在黑木慈要向廖飞开枪的时候，廖飞身后的枪响了。
4: 啊！
0: 黑木慈也中了致命的一枪，栽倒在地上。开枪的是已经负伤的梅金。
3: 他要打你。
0: 梅金说着昏了过去，一切都过去了，坑道里又恢复了沉静，阳光从山洞口泄进来，给寂寥的洞穴带来了生的气息。廖飞抱着卓越温暖的身体大声地呼叫着，
6: 卓越，卓越，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卓越面色苍白，没有睁开眼睛。
6: 卓越，卓越，你醒醒啊，你说过我们胜利后一定要再见的，你说过。
0: 卓越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抱着他的廖飞，嘴角边露出了隐隐的笑意。
2: 我们胜利了，我们又见面了。
6: 是的，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永远不再分开。
0: 廖飞说着紧紧地抱住了卓越，卓越的脸上充满了幸福。
2: 我说过我们两个如果需要有个人牺牲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
6: 卓越。
0: 廖飞看着卓越，眼睛里流出泪来。山洞外传来了隆隆的坦克声，也传来了胜利的欢呼声。廖飞抱着卓越向充满胜利的地方坚定地走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小说剧《功勋》全部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一集。
2: 大家好，金丝同志。
3: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4: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2: 大刀和金丝同志！
3: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啊，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
1: 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
3: 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嗯，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
1: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3: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
1: 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三十七八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

0: 都撤离了吗？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唉，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他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老左，你也走吗？
1: 哦，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0: 左向民看了一眼程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长篇小说《开国前夜》

0: 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程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程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1: 你们干什么？
0: 左向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2: 干什么？
0: 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
2: 看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带走。
0: 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他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

0: 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悠。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1: 是。
0: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锦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的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 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二集，
2: 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7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陈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陈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11名亲共分子，另兼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去做，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1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包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
1: 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
0: 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
1: 哎，先去保罗路的藤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藤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会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
0: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
2: 怎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
0: 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里边请。
2: 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行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1: 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
0: 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1: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
0: 典当行老板点点头：“
1: 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 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
0: 典当行老板想了想，
1: 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
0: 齐长鹏也表示赞同。
1: 那电台呢？我去跟崔立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
0: 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另外有十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一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0: 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
1: 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
0: 齐长鹏低声说，
1: 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
0: 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
4: 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
0: 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
5: 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0: 赖锦元冷笑道，呵呵，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
2: 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
5: 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
0: 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
5: 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
0: 教室里鸦雀无声。
5: 参军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
0: 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
5: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2: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5: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2: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以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5: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
0: 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
5: 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2: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5: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2: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座。
5: 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 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1: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5: 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
1: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5: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1: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
5: 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
1: 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5: 司徒雷登说，
1: 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互相争必有一伤啊。
5: 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
1: 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三集，
2: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斯图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斯图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斯图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斯图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斯图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斯图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 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
3: 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
2: 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找工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再用刑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
4: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2: 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你们禽兽不如。
2: 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

0: 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陈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左相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呐！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1: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陈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
2: 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1: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
2: 赖锦元骂道。
1: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2: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1: 是。
0: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1: 还好吗？
0: 是齐长鹏的声音。
2: 好。
0: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1: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0: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
2: 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
1: 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
2: 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
1: 这是中央的来电。
0: 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1: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
0: 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

0: 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那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你
1: 愿意去吗？当然呢，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
0: 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齐长鹏笑了笑，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1: 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0: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
1: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那我走了。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刻蒋介石回头，面色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 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
1: 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
0: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1: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0: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1: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
0: 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1: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0: 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1: 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0: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1: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0: 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四集，
2: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
3: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2: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3: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2: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
3: 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2: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3: 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2: 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3: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2: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
3: 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2: 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
3: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
2: 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
3: 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全权负责。”“
2: 是。”“
3: 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
2: 现在在哪里呢？”“
3: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
2: 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
3: 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
2: 是。”“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
2: 明白。”
3: 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
2: 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
3: 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
2: 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嗯，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毛人凤盯着赖锦元，不，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店铺门口，
3: 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2: 好嘞。
3: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
2: 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
3: 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
2: 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3: 嘿，里边请里边请。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
2: 老段，总算见到你了。
3: 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
2: 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
3: 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
2: 哦，大家平安就好。
3: 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
2: 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
3: 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
2: 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
3: 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2: 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哎，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肯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 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魏国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齐长鹏点了点头。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哦，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啊，我知道。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嘿嘿嘿嘿，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您呢，
3: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啊、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
4: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
3: 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
4: 嘿，咱们是一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
3: 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4: 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
3: 哦，哈哈哈，明白，嘿嘿，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

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五集，
2: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奇峰是谁。
2: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4: 报告！
2: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
4: 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
2: 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左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
3: 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 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
3: 唉，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
2: 程汉云叹了一口气说，
3: 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2: 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左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
3: 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
2: 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 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程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喝点，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各位吃饱点喝足点，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酒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

0: 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相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相民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相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
1: 时辰一到，准备行刑。
0: 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相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相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呵呵，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1: 收队。
0: 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相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相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相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相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
2: 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
0: 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相民惨淡的一笑，
2: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
3: 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
0: 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相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相民的手：“
2: 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
0: 左相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
2: 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0: 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相民。左相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
2: 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
0: 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相民如此深明

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佐木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小明兄，你要辞职？哦，你怎么知道的？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啊，言重了，不敢当。程汉云将茶一抿，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哎，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程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哎，程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哦，已经决定了吗？左向民轻抿一口茶。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程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六集，
2: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地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愠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的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 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
3: 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
2: 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
3: 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哎，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
4: 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
3: 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
4: 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
3: 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
2: 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
3: 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
2: 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5: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2: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5: 我不是说这个。
2: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3: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
5: 李宗仁心怀怨气，
3: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2: 是，卑职明白。
5: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2: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5: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2: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5: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2: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5: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2: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5: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2: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5: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
2: 是是是，卑职明白。
5: 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
4: 是是是，学生明白。
5: 哎，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4: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5: 嗯，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
4: 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总统您英明。毛人凤拍着马屁，
5: 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
4: 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1: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0: 齐长鹏想了想，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事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1: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0: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
1: 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0: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1: 是啊，我也有3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0: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1: 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1: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0: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
2: 报告。”“
0: 进来。”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1米远的地方站住。“
3: 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
3: 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
0: 哦，
3: 什么内容啊？”
0: 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
3: 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
0: 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3: 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 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
0: 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羡慕的呵呵笑了起来。
3: 风华旅行社内，其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
2: 老齐，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
3: 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
2: 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
3: 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
2: 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十五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
3: 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2: 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3: 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
2: 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
3: 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
2: 老秦，小心啊。好，你放心就是。
3: 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的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非处方药保研单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 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中医谈养生化健康，我们呢会围绕着这个季节对我们比较有利或者比较有害的一些疾病来谈，说这个季节哪些疾病调理可以事半功倍，借助这个天时缩短治疗周期，提升调理效果，达到少花钱少用药康复快康复好的目的。同时我们也借助这个季节去防范一些疾病，春天有春天的优势，夏天有夏天的好，同时也有它的不足，对吧？比如冬病夏治，在夏天我们应该以哪些疾病为优先调理重点调养在这个季节。那么在夏天由于炎炎夏日这个暑湿过重，哪些病情哪些人又容易触发相关疾病，这都是我们要谈的。在之前啊，我们开展了春生康养主题，说这个春天生发之机随着夏季的来临逐步地在减少，而暑夏之气啊却不断在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由于从内向外这种生发这种散涣，内在的元阳就慢慢空虚了，内阳就不足啊，各种问题也会出现，我们不得不防。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春夏养阳，对吧？我们很多人就听了，哎，这个春天夏天都很热呀，应该以凉爽为主啊，为什么要养阳呢？大家听好，养这个阳，养的是哪个阳呢？是体内的这个阳气，比如说我们脏腑，比如说我们的元阳，不是体表。体表可以凉爽，但内在元阳这个生命之火不能虚不能灭，明白吗？所以咱们内在的阳气这一炉火呀一定要有，特别是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阳气都潜伏在体表，内在就虚亏了。我们身体的阳气呀一共就这么多，不是蛰伏在体内就是潜伏在体表，潜伏在体表体内就没有了，蛰伏在体内体表就少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当我们这些阳气在生发在调理脏腑机体的时候，它会往体表散，那内在阳气就不足，所以内在容易虚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一看自己的舌苔就舌体胖大，齿痕重啊，脾胃虚，不愿吃饭吃不下去等等，这都是因为内在虚寒所导致，这个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跟大家谈那些现象和病情，大家呢跟着去听学习啊，通过这些知识要学会调理自己调养自己啊，对吧？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另一个疾病，依然跟我们胃肠有关，是在肛肠上，就是痔疮。我相信患有痔疮的人不在少数，特别难，要么就是扛着挺着找各种办法，要么就是去做了它。在没做之前就是想啊，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痔疮消除啊，是不是就都在期盼。在回答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么一个小笑话或者是一个事儿。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小品，小品还记得有这么一段话吗？说这个疙瘩长在脸上叫青春痘，对吧？那么这个疙瘩长在腰上叫什么呀？叫闷头。那么这个疙瘩长在颈部脖子上面叫什么呀？叫疖子。是不是就是同样的疙瘩，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这回事啊？你看同样是长疙瘩，长在不同的位置叫法不同，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疙瘩长在了肛肠上，你说它叫什么呀？大家告诉我，它长在肛肠上了叫什么？叫痔疮。 这回大家理解痔疮了吗？什么是痔疮？痔疮是什么？其实就是在你肛肠上冒了一个头，长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可大可小，这个疙瘩的头破了就出血。听盛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是不是对痔疮就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了，对吗？痔疮就是我们脸上的疙瘩，腰上的闷头，脖子上的火疖瘩，只是它冒没冒头，出没出血，它在肠道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不了解。

内还刚外。你说我们通过保守能不能消灭它？像消灭这个脸上的疙瘩、颈部的火疖子、腰上的闷头一样，你说可不可以？答案也是肯定的，可以。你看听完盛老师讲解，是不是发现啊，原来痔疮是这么回事儿？它不是你突然间就长出来一个东西，多出来很多，它是因为你肛门肠道上长了一些疙瘩，有一个有两个有多个，有大的有小的，有冒头有不冒头的，冒头的就出血了，不冒头的呢，哎，就不出血。那为什么有的人一排便，哎，就给它排出来了，就像一个小息肉一样，是不是奔着你的肛门呢就排出来了，夹在肛门这块非常不舒服，出不来回不去，夹在这儿特别难受，对吧？告诉大家可以慢慢给它送回去啊，戴上一次性手套，手指慢慢给它送回去，怼回去，不要总夹在这个肛门上啊。它就是你肛肠啊这个一个息肉啊，这一个疖子啊，一个疙瘩啊，因为比较肿大了，随着你排这个便的时候，哎，就给它一块排出来了，然后呢肠道再回去就特别难，回去特别慢，是这样。所以说它就出现了这种挤夹在这个肛门上，不论是内痔和外痔，大家想想它就是一个小疙瘩，这个疙瘩怎么解决它还不容易吗？这就是在之前我给大家，我说你们如果是有外痔有内痔啊，经常清洗一下，比如说买这个荆芥木鳖子芒硝各40克，煮水煎汁熏洗，热熏温洗，对吧？这个有清热凉血消酸这种功效，散结的功效，就是把我这个疙瘩呀慢慢给它消灭了，特别是外痔的。那外痔的除了这个熏洗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大家还记得吧？我说你们上菜市场买这个土豆，给它切成片，然后呢上面涂抹一些新鲜的苦胆，猪的苦胆汁，然后贴在肛门上，用这个硬胶布固定住，特别是晚间睡前使用。为什么呢？它不就是通过这种消炎呐、清热呀、散结呀，给它散开，这个疙瘩给散掉了，清掉了。说这个土豆有什么功效？土豆我告诉大家，它含维 C 很高，有消炎的功效，特别是这苦胆汁，清热解毒、消炎散结，明白吗？你看看外痔用这么简单的办法获得解决了，对吧？其实长痔疮的人多数都是湿热的人，湿热的人最愿意长疙瘩，跟大家不讲过吗？是吧？这个人可能不是这个整个身体都湿热，但是呢在这个会阴肛门处他容易湿热，闷热潮湿嘛，他不就长疙瘩吗？特别喜欢吃辣的，你看吃辣的人是不是愿意得痔疮啊？为什么吃辣的人得痔疮呢？因为吃辣的容易让这个肛肠肛门周围啊出现红肿，出现湿热，又湿又热，肛门水肿有炎症，然后就产生疙瘩了。你看吃辣的人愿不愿意脸上长疙瘩呀？是不是满脸大疙瘩？你说他不得痔疮谁得痔疮？你不吃了啊，或者少吃，你脸上没疙瘩，你身上没疙瘩，你肛门上也没疙瘩了啊，它就是一个疙瘩，长在肛门上的疙瘩，长在外面叫外痔，长在里面叫内痔，叫痔疮，只是它长在肛肠上了，大家能懂吗？啊，不要把这个病情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很多种疾病就是这么一个很浅显的一个症状，只是很多人给它叫的呀高大上，叫的呀这个名字叫我们难以理解，就是疮疥哈。如果说你这个痔疮清来清去不是很严重，除了我刚才说的熏洗之外啊，热熏温洗，那么这个土豆片儿你就给它改成土豆条，对吧？片儿是贴在外面的，条是干什么呢？切着小拇指这么粗细，这个不能太粗啊，这个切的这么粗细之后如手指长短就行，不用太长，然后依然涂抹上这个猪的苦胆汁，内塞肛门，晚上睡眠的时候，对吧？内塞肛门，第二天早上排便一通排出，

0: 是吧？你连用个10到15天，你看看你的效果好不好？你原先遭那个罪呀，动不动排便就出来呀，动不动就出血呀，啊，包括你痒啊，不得劲儿啊，你按照我说的，你看一看，哎，是不是有改变？很快。当然呢，即使有改变，那么这个方法我还是建议大家呀，每隔这个一段时间做一做。好比说我这一个月做了15天。那我到下个月我再做个10天8天的，然后少吃辣的，少喝酒，少吃刺激性强的食物，好吧？当然，我之前讲这个方法只是针对轻型的、中型的，不是那么重的。说老师，我这特别严重了，我这已经经常出来，经常出血，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已经达到了不做手术不行的一个目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痔疮啊非常严重，内部都已经出血了。抓紧调，抓紧治，你别把痔疮当成儿戏，不要命。我告诉你，它是要命的。内痔经常出血，达到一定程度，你会严重贫血，你会严重贫血。你现在天天出点血，天天出点血，你自己看不到，你整个肛肠这个血，出这个血，最后呢又被吸收，你根本就不知道，出了很多，你以为出了很少。所以说，内痔出血的人，不能当儿戏。在这块儿，我遇到过这个贫血，最后呢，这个内痔出血，贫血到贫的很，非常严重，站起来就晕，走路就晕，什么都干不了了。你说多要命？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补血去吧，你不补血，你都恢复不过来。你即使想做手术，你严重贫血，你血压低，你不补回来都不敢给你做手术，明白吗？他怎么做手术？你这么贫血。再给你切割的时候，你别听什么微创不微创，微不微创，他得把这一块给切下来，创伤面积都那么大，啊！最关键，你这么贫血，谁敢给你做？你下不了手术床，一下过去呢，对吧？谁担这个责任？没有一个人敢给你做的，所以说还得给你补血。那么大家要知道，现在补血这个血型，一个是需要配，第二个现在血库缺血。你不献血，你都没有血给你提供，是不是？大家一定把这个痔疮啊，特别出血的痔疮放成重点，作为重点。说老师，我已经放成重点，特别想调，你告诉我怎么办吧？只要说有一点办法啊，现在不需要切的方式，我都去尝试做一做。那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你们拿笔记好啊。不论这个痔疮。哎，是出血多、出血少、面积大、面积小。我接下来说的都是纵型的痔疮啊，就说这个疮，就说这个大疙瘩已经溃烂化开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凉血消炎，把这个血止住，把这个炎症消除，把这个疙瘩慢慢化掉，慢慢化掉啊。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去做药酸了。成分材料，大家记好：苦参、黄芩、荆芥、木鳖子、紫花地丁、猫抓草、干姜、仙鹤草各40克。这些药材放在一起，两次熬汁儿。听好了，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水一开始水不要多，没过这个药液一指就行，一指到两指啊。第二次加水熬的时候一指就行，把两次这个汁液。大火煮开，小火慢炖，40到50分钟之后，把两次的汁液放在一起混均，然后用最大的火去收汁儿，给它熬成黏糊。听好了，给它熬成黏糊，放好备用。有点麻烦啊，麻烦不怕效果好。大家听好了，去炼这个汁儿，熬这个药最好用什么呢？用这个不锈钢的或者砂锅。啊，不锈钢或者砂锅。好了。汁液熬得很粘稠，别熬糊了，给它放着，半小碗也好，大半碗也好，给它放着。然后这个期间，接着准备材料：芒硝15克，马钱子6克，土鳖橙15克，这个苦胆粉、黄连、马兜铃各25克。除了芒硝之外，所有的那些给它放在一起打成粉，打成粉。芒硝也可以放里面直接化成，打粉也行。把这些打成粉放在药液里面，大家听好了，放在这个药液里面趁热了，给这药液继续熬化， 趁这个药液搅拌，听好了，趁着这个药液搅拌。如果说很粘稠了，能搓成条，那我们就搓成条，如果不行，继续熬制，适量加入槐花蜜。听好了，别的蜜不行，一定要槐花蜜。槐花有清热凉血的作用，有消炎的作用啊。槐花蜜适量一块熬，给它熬的粘很粘稠了，能搓成条了，这个期间就凉好，凉干给它搓成条。搓成条做什么呢？做这个酸子啊，做成一段一段带尖的软软的这个小酸子，跟小拇指粗细，这个手指长短就行，有两节手指长短就行，给它团成一头带尖的，然后呢阴干，阴干备用。这样以后就每天睡前一个一枚，内塞肛门。如果你外痔也很严重，有这个外痔，你也可以把它化开，贴在这个一张牛皮纸上，然后贴在肛门处啊，到第二天再拿下来。这是一个内酸和外贴啊，就是比较重的。当然大家想一想，说你这个痔疮啊已经这么严重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它不单的是一个疙瘩，我们消灭的不单的是一个疙瘩，你消灭一个疙瘩它会长两个疙瘩，你这个痔疮啊给消灭了它还会长，就像韭菜一茬长一茬，就像你脸上的疙瘩长完一个又一个。原因在于哪儿？就是你体内湿热特别严重，听明白了吗？忌辣忌酒，发性刺激性的食物不能吃。与此同时，我们食粉和茶饮去调理我们肠道的湿热。还是准备材料，双管齐下，外用的有了，那内服的呢？断龙骨、木贼、枳壳各60克，五倍子、硼砂、干姜各30克，白矾、雄黄各10克，这些还是放在一起打成粉啊，小细粉，然后装入空心胶囊，一次服用3粒，一天2到3次。听好，用什么水送服？用接下来茶饮：黄芩、马兜铃各5克，炙甘草、生地、白术各12克。这些煮水当茶送服，刚才我说的这个小粉，好吧？内服加外用，双管齐下，然后呢，去针对这个痔疮进行开展消灭行动。只要你做的到位，说老师我忌辣的了，我戒酒了。我不吃刺激性强的食物了，我把你这个方法用上了，每天在练习左股道、肛肠提去做运动，再加上清洗，不改善没效果，回来找我啊，回来找盛老师。那么至于说这个病消灭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万事 OK 了，不是。记住，你身体的湿热是关键，你的湿热体质，即使你肛门没有痔疮了，那你脸上的疙瘩呢？或者你其他的肝胆湿热，还会有肠炎、结肠炎、盆腔炎啊，各种炎症还会有，又湿又热，就是等于发酵的一个产物，你会不断的滋生炎症、细菌、长疙瘩。所以说，改善你身体的环境，调理体质，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走向健康的核心和重点。听明白了吧？哎，希望大家呀，在调理身体上，我们要达到标本兼治啊，不单单这个疾病去消灭，我们的本也要改善啊，也叫治养结合，是吧？标本兼治。好，听众朋友，关于痔疮，我相信今天讲完之后，大家对这个病情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了，也终于给大家解除了自己困扰多年或者很久的这种烦恼和痛苦了。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健康话题走向健康，在收听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有没听懂的，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寻求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 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将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啊，你好，
0: 沈
3: 老师。
0: 哎，
3: 你打这个电话，大部分电话都是打什
0: 么？电话不好打，是不是？
3: 因为节目好长时间了，就是这个联系没有联系过。
0: 没有联系过。你是哪里的？
3: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的。
3: 啊，主要是听你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也不好打，也没打通，就光听你声音，那时间不短了，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呀。
3: 啊，对对对。
0: 啊，也时间属实是不短了。在这一年当中，始终想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主要是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我主要是你知道吧，第一关键是一个静脉曲张，左腿静脉曲张。
0: 左腿静脉曲张。
3: 啊，就是从左腿里面。
0: 左腿。
3: 还有一个痔疮，一个痔疮。
0: 还有个痔疮。
3: 啊。
0: 还有吗？
3: 还有时候这个多大一点，那个一干活都疼。
0: 站时间长了就这样，是不是
3: 啊？我也说弄起来也没看过，也没当那回事。我就光说我听那个手机，听那个手机，讲些好，光说对我好说，叫我接着听一些，什么些热心些，讲一些亲人心，我就听了，就这个意思。
0: 没有测量过血压、血脂，是不是？
3: 哎呀，我也没测量过，就是眼睛的昏花，这眼这五十多岁。
0: 眼花
3: 啊，眼花跟一个混上的，
0: 混
3: 一的，
0: 五十几了，
3: 五十二了吧，
0: 五十二岁，啊，还有什么情况？详细一些。
3: 就这个头鼠标这一段，我都你这鼠标哪一根硬，好像就这样子。
0: 二便怎么样？
3: 大便不成形。
0: 大便不成形，消化好不好？
3: 不正常，就是跟你说不畅，不吃，不是有力气，一会吐，就是这个道理。
0: 从你这个病上来看啊，首先呢，你气力不好，元气不足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气虚体质。但是呢，看你头晕眼花的啊，能诊断你阴虚精血不足。那么气阴两虚的人，血液循环指征是差的，这样脉管循环代谢能力也是差。气虚的人本身就愿意得这一些垂症，这个垂症不单单包括胃下垂呀、子宫下垂呀、脱阴脱肛啊。它也包括血液往下垂啊，这样的人站时间长了会得静脉曲张。
3: 我这个你也不说， 熟了，这个静脉曲张啊，这
0: 是。静脉曲张时间长了，脉管炎就形成了，最后整个腿就到处溃烂，开始坏死，发黑了，看着这腿非常吓人。
3: 对对对。
0: 嗯。
3: 有点小疙瘩，那里边有疙瘩都是小疙瘩，都是感觉的。
0: 对，都是小疙瘩，都是淤结的血脉嘛，血脉淤结了。为什么说静脉曲张有的人要手术？手术就把里面这个淤结的血脉、成条的血脉给提出来，拿出来这样能缓两年，缓两年之后呢，慢慢的又形成了。
3: 哦，有啥后话治？
0: 有，治疗这个疾病啊，要分两步，先把脉管炎、静脉曲张给治疗好。当然，治疗好之后不等于不犯，不等于说把病根去掉了。你的病根是体质，调理体质，那再结合方法，方法呢，你拿笔记上。用红花、月季、生姜、艾叶、蒲公英各30克，煮水煎汁泡脚。
3: 内
0: 服的，你结合着一块用。
3: 啊，我以后嘞，给你好了上。
0: 买这个生三七呢，用6克。
3: 哦。
0: 土鳖虫。
3: 土鳖。
0: 土鳖虫。要治的啊，它如果没有治的呢，你买这个土鳖虫回来给它炒了。
3: 治的就是。
0: 好好对，怎么炒呢？用大盐放在一起炒啊。
3: 大盐。
0: 嗯，一次用3克。
3: 啊。
0: 蒲黄。9克。川牛膝。啊。用9克。这腿没有感觉疼痛的现象，是不是？
3: 有点发胀。
0: 啊，川牛膝不放了，一会儿煮水就行了。你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丹参就行了，丹参就要加9克啊。嗯。这些是给它打成粉的，打成粉是冲服的啊，啊对，然后这块我给你个煮水煎汁儿喝的啊，对，这个煮水的时候煎这个汁儿，你就冲服这个药粉的啊，
3: 冲这个粉，
0: 对，
3: 啊，
0: 记好，用鸡血藤，用15克，当归用30，川牛膝12克，熟地20克。党参20，黄芪20，大枣5枚，这些为一剂煎煮，然后也是分早晚两次用，用这个药去冲服这个粉，饭后用就行。
3: 早晚两次用。
0: 对，饭后40分钟左右就行啊。这个药渣如果说你不扔掉也行，让药渣不扔掉呢，你就留着，捣烂了、捣碎了，热一热呢，糊在你这个静脉曲张上。这个对你这个痔疮就很好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土豆切成条，如果是内痔就内塞肛门，如果外痔贴土豆片，这个效果快一些。
3: 这两天听你这个节目，你的微信可高，看那些他跟你说一个脱发厉害，脱发。
0: 刚才我告诉你洗脚那个方法，你留出来点洗头就行，脱发也是肾精不足的一个象。你这种情况还愿意得前列腺炎、潮湿之类的？
3: 哎，对对，这也有，这也
0: 是不是也有了？
3: 这可以云南潮湿的，怎么治？你管着我这事儿是不是？
0: 是，
3: 不用给你打电话是吗？这给你沟通了，真是开朗了。
0: 开朗了，
3: 真是谢谢你了。
0: 不用谢，实际上我能感觉出来，一个人52，出现这么多问题，以后你该怎么办？
3: 就是说那个，农村人，你看，上班还得操重劳烦，像最近人家每年都是。
0: 行，这回没事了。
3: 农村人普通的一个就行了。
0: 你这么说呀？盛老师很惭愧，实际上给大家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很多，盛老师唯独能帮大家的就在节目当中多讲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啊，叫你们去学习去受益就行了。
3: 你就是为一个老百姓受益的人，我看。
0: 好，谢谢您。
3: 谢谢你，盛医生。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我大概5-6年前跟你沟通过。
5: 老朋友老听众了是吧？
4: 对，
5: 哪里人？
4: 我是江苏淮安人。
5: 啊，
4: 当时我这个睡眠不好，然后我听你话，这个睡眠就好一点了。我现在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
5: 什么问题？
4: 我今年58岁，我有个小孩，我有个小孩，就是 就是因为他就是他比较叛逆嘛，叛逆，我这个大半年就是一直就是担心这个事情。
5: 嗯，
4: 我因为我也听了这么多广播，我也晓得，我也知道自己一些哪些问题了。
5: 嗯，
4: 就是肝气不舒。
5: 嗯，
4: 就是气机不舒。
5: 嗯，
4: 老生气，老生闷气。
5: 嗯
4: 经常老恐，经常老有心思很多。所以大半年时间一直就处于这种状态，经常生闷气，很气愤，就是说。
5: 嗯，
4: 因为我这个头脑的疼啊，我这个头疼，我这个头疼，还有呢，腿呀、这个腿就没有劲。
5: 嗯，
4: 这个腿没有劲。然后我就害怕，我就怕了，然后我就到上医院去，我查查，我这个血压又不正常了，血压现在偏低了一点，还有我呢，还有我这个胸口嘛，胸口呢，我就怕，因为我妈妈是冠心病，然后我又怕有自己毛病，因为最近这种伤很烦的，非常的烦，我就上医院就提了一个结嘛，然后就做出了一个蛛网嘛，什么一个囊肿啊，这个囊肿，这两天我非常，我有点害怕，我因为这个囊肿在这个头脑子里面啊，就在别的地方我还有不怎么恐惧，这头脑子里面我已经害怕，
5: 对，
4: 但是害怕我要面对呀、我也没法子对吧？我然后我就把这个拿过去给这个神经内科医生看，内科那个医生说你不要恐惧，你不要怕，说的你不是肿瘤，他说你这个不是肿瘤，说带你 CT 出来再看吧，然后 CT 出来了，他还是囊肿，然后我就去挂号了，挂号你没有挂上，我想来想去的，我害怕，然后我就联系上向老师了，这么快就把我联系上了。
5: 是，因为你这个情况很急很重，囊肿啊和肿瘤啊虽然是有区别，但是呢，对身体的危害呀、一点也不小，因为它会占位，会压迫。啊，它越长越大，它不挤压脑神经吗？造成脑组织损坏呀、损伤啊、坏死啊，所以说呢，不论囊肿和肿瘤啊。我们都应给它去掉，囊肿呢只是空心的，那么肿瘤呢是实心的，但不论是软的还是硬的，咱们都要解决。通过你讲这些啊，我认为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就是你的精神情志，这是核心，这是源头。我跟大家讲过叫气滞血瘀，明白吗？什么叫气滞呢？这个气滞就是气不顺，瘀滞了啊，我们的气一定要调达。你凡是情绪七情不随的啊，那么这期间呢就会生病，气机就会出现问题。你现在的压力烦恼特别多，主要在孩子身上，儿孙自有儿孙福，然后你这种情况在不动气精神情志调达的前提下，你的身体才能转过来，不然我给你用药没用。你现在首先要养的是神，调理的是七情，养神调七情、
4: 养神，我要养神调气情，就是这个，就是情志这一块，对吧？
5: 对，你的耗神耗得特别狠，人这个虚有神虚、气虚、阳虚、阴虚，记住，除了阴虚、阳虚、气虚，还有个神虚，神不足了，神亏虚了，精神不足，心神不定，心里惊恐、心慌，惊悸多梦，压力大。所以说不单单要看身体，你还要看你的精神情志，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你从这方面去下功夫啊，每天都给自己啊去泄劲儿啊，像这个发条一样给他泄，不是给他上劲儿，你需要往下泄，放松自己，减缓这种压力负担啊。你记住，你逼你不努力的不如你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饿不死，那你怎么就能饿得死呢？是吧？天塌下来还有个高的啊，还有瘸子，还不如你的，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那么大负担。至少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时刻这样开导自己啊。然后这块呢，你可以去这个用药，你可以往这方面去用。然后呢，这块给你开个茶饮，茶饮，这个茶饮主要是坚持喝。这个喝，然后呢散散结，出出湿，慢慢慢慢把这个代谢掉。那么在这段时间，你每天拿出40分钟到一个小时去练习慢跑，去运动。你不要天天
4: 跑步，对吧？早上跟晚上跑。
5: 你只要是拿出来一天拿出一次就行，不用说早晚都跑。
4: 嗯，
5: 一定去慢跑啊，拿个小毛巾，出汗了擦，边擦边跑。
4: 我这个腿酸。我这个腿没有力气，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就感到有这个腿有点抽筋。
5: 你按照我说的锻炼，慢慢锻炼。 本身你不养精气神，再用点方法，慢慢就能提升上来。再加上你长期不运动，你天天你去劳动不运动那不行的，劳动不等于锻炼运动。这个茶饮到时候我发给咱们这个向老师，让向老师给你，然后呢，咱们这么调调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
4: 好的，
5: 给向老师沟通也行。然后呢，咱们调理几个月，你再检查，把这个最后结果报告告诉我，调理两三个月，再去检查，行吗？
4: 行，
5: 好，那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
4: 那感谢孙老师啊，
5: 不客气，好，祝你健康，
4: 谢谢谢谢，非常谢谢，
5: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6: 盛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您。
6: 你好你好，我现在吧，主要是我爱人啊，有个病，想很长时间听你这个节目，想跟你就沟通一下，就他的这个现在这个具体情况，想让你给会诊会诊。
5: 好，想给爱人咨询。好，爱人是多大年纪了？
6: 我爱人今年57了。
5: 57。什么问题呀？
6: 56岁，
5: 没关系啊，56、57没关系。
6: 对。
5: 都什么问题？您说说我听听。盛老师帮你诊断诊断。
6: 这样是让我爱人具体跟你说行吗？
5: 好，可以，就让他接电话吧。
6: 我爱人在跟前。好的好的，盛老师。
7: 盛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7: 我是10年前。我记得那个得个类风湿。类风湿不过得着是双手双脚肿。治疗了挺及时的。
5: 双手双
7: 脚可以。但那个病得的挺早的，这都疼啊。
5: 对，
7: 就是吃药期间好像引起了过敏性紫癜。医生他不给我治了，他这个病挺严重的。
5: 就不给治了。
7: 吃那个类风湿药，不是他都是那个活血化瘀的。他引起我的血管好像觉得我手缩了。引起这个大皮都是那个跨着环跳的大皮内侧这一块的发紧。
5: 现在跨好
7: 都不会走了。不能走之后，我都吃那个食品降温丸，都吃了半年，这个病好了。好了之后，这三年的都也在吃那个保健药，好像那个情绪有点失控，又不会走了。一直到现在，我一年都没出过了。
5: 好，您是这样哈，您的问题啊，类风湿啊，你这个类风湿，它可能有风、有湿、有热啊。风湿热，咱们说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它侵袭你的筋膜。侵蚀你的血脉，导致你的关节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上，你只是吃药去控制， 你缓解了你就以为治疗了，缓解了就以为治疗了，实际上他始终没有给你真正的治疗。所以说你一停药就不行了，一停药不行了，现在反而比以前加重了。你没有把火邪、风邪、湿邪给清除，你没有清除，你也没有提升你的体质，所以你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疾病你长期吃这个药，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啊，就是你大腿弯这块就活动不了，不能回弯了。很多人前期关节没有变形，没有坏死，没有长死，只是说这个疾病没有第一时间治疗，没有风寒湿邪燥火给清除。第二，连续长期吃这个激素药缓解这个疼痛的就容易这样。
7: 邢老师，我打断一下可以吗？
5: 嗯，你说。嗯，
7: 我没有吃激素，我都是吃那个安糖硫酸软骨素。
5: 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它是中药是西药？
7: 它是西药。
5: 对了吧，它还是化学成分，化学合成的成分。那你说它是化学制剂还是不是化学制剂？
8: 刚才在说那个肯定是化学合成的是吗？
5: 对，就是你老伴儿啊没重视，他没有理解自己的疾病为什么去恶化，他总是找外在原因。一个是他这个疾病根本就没有得到正确的有效治疗，就是他受寒、受风、受邪、火邪、湿邪，
8: 对，
5: 这些东西都在他体内存在，时间长了他破坏黏膜、筋膜、关节、滑膜，所以他就导致疼痛、僵硬啊，不敢活动，有这些反应。那么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他只是吃这些药缓解了，他就以为是治疗了。
7: 是的。
5: 他缓解了就以为治疗了，实际上他从来没治疗。那么这个疾病一直在体内，就会一直破坏他的关节滑膜。那么同时呢，他吃这些化学制剂、西药、激素药，时间长了形成了二次伤害，一个是疾病长期在形成的伤害，还有吃这个些药也会形成伤害，两个加在一起，这个伤害就会恶化，病情恶化。所以越吃有时候这个病越严重，吃的药越来越多，治的病呢越来越重，知道吧？
7: 是的。
5: 哎，他这个病是这么形成的。那么但是呢，你的理解是你以前始终在治疗，你用的药呢都不是激素药，你以为正确的，你的问题出现在这儿，知道吧？至于说你这个疾病怎么得的，可能说你体质本身就绕，或者说你没有注意，着急爱上火，吃饮食不注意，都会产生火邪、湿邪、热邪。怎么来的它其实不太重要，哎，它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给它去除，给它清除体外，是吧？盛老师说这些是叫你理解啊，您说吧。嗯，
7: 我这还有啥毛病啊？我从那个一生气啊，我从头说起吧。脸有飞蚊症。
5: 嗯，
7: 脾气不好，好生气啊，一生气头发紧。
5: 嗯，
7: 心脏扑通扑通跳。
5: 嗯，
7: 好牙的。
5: 嗯，
7: 这个口气太重，牙周炎、牙周炎，刷牙都一块子都掉，都成大缝。
5: 嗯，牙周炎。
7: 我心脏不好是不是也不好？能谁可以能听见心脏跳？
5: 嗯，
7: 好好呢，我这个腿啊，你看这个。这个左手右手啊，右手右筋，这个左手好像力量差一点，没得右手力气大。
5: 左手没劲。
7: 好像我这个指甲的，这个左手这指甲的，好像也坑坑洼洼的。好像出汗了，一出汗那个汗发黏。是不是有湿热呀？
5: 你不是单单的湿热啊，你首先你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阴虚啊，然后你有气郁啊。阴虚气郁，你体内的这些火邪啊，因为阴虚生内热，血虚生风嘛。
7: 对。
5: 这个血虚就会生内热，就火邪。你风邪、火邪，你体内生出来的比较多，啊，你这个疾病这是一个啊。你为什么头皮发紧，是吧？你为什么得牙周炎，是吧？你这些都是你的火，爱出汗发黏，说明你体内湿气重，湿气重。
7: 我口还流口水，有点那个赤黑。
5: 对，
7: 舌底下有两个青筋。
5: 啊，青筋，淤血也很严重。你看你问
7: 那个，那个舌中间还有点微微发黄。
5: 嗯，还发黄哈。
7: 啊，一口上一口上的口水都能给它，都能给它出一流湿。
5: 你的问题不单单啊，你的问题不单单是精气神情志不畅的问题，内在虚亏，你体质上也出现问题了。但是体质和精气神情绪不畅，先治哪个？先治精气神情志。你记住，先治这个。身体的疾病好治，精神情志的疾病难治。精神情志内在的核心不解决，光解决外在不行。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攘外先安内，就是治外在的疾病要先安内在。
7: 睡的时候，我喊啥？我喊十个点到早晨的五点，我都睡不着觉。
5: 啊，精气神不足，内在虚亏，情志不畅，这是内在的问题。
7: 是，我也知道，有时候留不得我自己，我也知道身体不好。
5: 嗯，那这咱就不养精气神啊，这样慢慢情绪就稳定了，元神足了，控制情绪能力就会提升，然后还要想得开，看得开，自己思想格局要打开，啊。别生气，盛老师，
7: 我这病跟情绪上很大关系。
5: 对，咱能改，你改过来，这个病就能治过来啊，都能治过来。你知道这个疾病是一种惩罚，惩罚自己犯了错，咱改过来，好吗？
7: 是，现在说的很对，说的很到位，谢谢你啊。
5: 嗯，你呢？健康了，你生活幸福了，家庭和谐了，盛老师就满意了，盛老师就开心了，啊，也高兴了。
7: 我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5: 嗯，好。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你好好调吧，不养自己的精气神，祸亲开智解郁，内在健康了，外在就好了。体质呢可以提升，体质给体质提升，改变体质，先往后放一放，先把精气神提升提升啊，不养精气神，祸亲开智解郁，这个疾病就好一大半，后期再提升体质，哎，就很好了。
7: 是因为不用复习，不用去复习其他的，你给我出个方法子。
5: 方法结合，我给你开个方法啊，我给你个方法。
7: 我记不住
5: 啊。给你发过去，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7: 到时候叫我爱人给你接电话。
5: 到时候给发过去就行了，哈。
7: 啊，我爱人有，谢谢了啊，盛老师。
8: 谢谢谢谢盛老师啊，
5: 不客气。
8: 哎哎，
5: 行，方法到时候给你们发过去就行了啊。嗯。
8: 啊，好的好的。
5: 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
8: 哎，
5: 生活幸福如意，好吧？嗯。
8: 哎哎，谢谢谢谢。
5: 好，再见。
8: 哎，啊，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盛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您。
9: 你好，
5: 你好，
9: 你
5: 好，
9: 你
5: 好，你好，女士。
9: 我是心脏病，主要是
5: 啊，心脏病。
9: 医生是叫我做手术，我没有做。吃了一点药，然后就我们两个都在听，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在听你的讲座。
5: 好，
9: 我们就坚定的没有去做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你这个口音很重，你是哪里的？
9: 普洱这边的，思茅的。
5: 啊，也是这个云南地区的，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对。
5: 你刚才说呀，你这个这个医生让手术没做，这个心脏啊，心脏是这个出现了梗阻是吗？
9: 对对对。
5: 啊，现在症状给我说一说。
9: 感觉就是这个心会绞痛。冠状动脉，粥样化硬化。
5: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9: 主动脉冠壁不全。还有主动脉扩张，房性前期收缩，房性早搏。
5: 先不要念单的，就说你自己，你感觉，你自身的感觉最重要。
9: 我自身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呢，心嘣嘣嘣嘣的跳呢，就100多，90多，还有这个淌汗，
5: 淌汗，
9: 血压都是不高，然后呢没有精神，就是我吃我吃会淌汗。
5: 那个舌下青紫筋严不严重？舌下
9: 有，舌尖还一起一起的。
5: 什么意思啊？
9: 你说的什么意思呢？
10: 有齿痕吗？
9: 有齿纹呀。
5: 有齿痕。
9: 有
5: 齿痕啊。有齿痕哈。
9: 对，
5: 舌尖有齿痕。好。这个嘴唇发不发青，发不发黑？嘴唇
9: 有一点紫
5: 啊，青紫，
9: 有一点紫
5: 啊，青紫。
9: 哦，对，对，
5: 好，有没有说手脚凉、怕冷什么的？口干、口渴、燥热，这些症状有没有？
9: 有怕冷
5: 啊，
9: 最主要就是怕冷。颈椎也是会痛，像我老公一样。
5: 也会痛哈。这个你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啊。
9: 还有这个风湿，脚也是会痛。
5: 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要做的哈，一个就是说，你要用你的后背，你的后背去撞撞门框，撞撞大树。
9: 哦。
5: 等到身体有劲儿了， 啊，呼吸没有那么憋闷了啊，心绞不疼痛了。
9: 嗯，
5: 那么这个期间你出去颠起来慢跑一点点，慢跑，你不要急，你颠着往前走，让你的血液，让你的心脏逐步的跳动加速，血液流动加速，把这个血脂、血粘稠度、垃圾都给代谢掉。你看你冠状动脉已经粥样硬化了，里面像粥一样的硬化了啊。为什么会心绞痛呢？里面有心梗啊，梗阻了，垃圾了，血栓了，都有了，慢慢慢慢给它冲刷掉。然后这块我再给你一个小药粉，药粉啊，养脉粉，养血脉的。
9: 嗯嗯嗯嗯，
5: 养脉粉用上，到时候你这结合用，这样
9: 好
5: 啊，喝茶就好了，其他没什么，听明白了吗？
9: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5: 对，你这个呢，按照我说的这么调，按照我说的这么做。
9: 哦哦哦哦，
5: 然后呢，这么去调啊，这么去治啊，保持心情愉悦，适当运动。
9: 哦哦哦，
5: 好吧，
9: 哦好。
5: 好嘞，那就期待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9: 好，谢谢老师了。
5: 不客气啊，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9: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的比我们还早一些啊。
1: 是，
0: 我们节目7点钟开始，最早的一位朋友已经6:30就来了啊。
1: 哎呦，
0: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二快乐，在周村打卡303天。今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呢比较舒服。
1: 嗯，
0: 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1: 欢迎我就是我，然后再欢迎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啊，说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依旧是从听。咱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有轻雾，然后早晨的温度适宜，上班路上大家注意安全。说现在东营的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听咱们的交通广播打卡552天。
0: 哎呀，欢迎各位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午后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济南、烟台、临沂、日照、淄博等地出现了直径5到15毫米左右的冰雹。
1: 嗯，
0: 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山东多地发布了冰雹预警。那么其中呢，济南的莱芜区、肛城区、临沂市的沂水县还有蒙阴县等地发布了冰雹红色预警，当地个别地方出现了直径超过2厘米的大冰雹。
1: 哎呦，跟个小鸡蛋一样大啊。记者呢从济南市气象台了解到，在高空西北气流地面偏东风扰动的天气形势下，以上地区呢就出现了局地对流，对流发展为超级单体，进而形成了冰雹。昨天冰雹来得及下得大，但从今天开始天气又反转了、热浪来袭。
0: 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就刷到了一个莱芜的朋友发的抖音，我还下面留言、我说啥时候的事儿啊，他就说下冰雹了啊，挺大的还、我就问他什么时候下的，说下午1点多钟啊。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啊。
1: 是，
0: 像今天啊还有明天，今明两天全省天气呢都是晴为主，南风风力比较大，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最高气温呢冲上了36度啊、天热风大，森林火险等级也非常高，野外用火大家要特别注意。
1: 嗯，更要紧的是麦田出现干热风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咱们的农民朋友啊要注意防范。另外呢，东部地区雷雨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出门啊尽量做好防雨工作，开车留意横风。
0: 没错啊，出门带好雨伞啊。
1: 嗯，
0: 另外呢多喝水朋友们啊。还有就是咱们今年考公务员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年咱们省考没有上岸的考生，好消息来了，能报名补录了啊。
1: 对，
0: 根据2026年度山东省考公工作安排，那么已经参加2026年度山东省这个公务员考试笔试，而且成绩达到合格线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在全省范围之内报考一个补录职位。那么考生呢，从明天上午的9点到14号下午的4点，登录山东省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平台，网上报名就可以了。
1: 每个考生只能报一个职位，而且笔试成绩得提前先合格。
0: 哎，对
1: 啊，报名的时候能看到各岗位实时报名的热度和最低进面试的分数，方便大家调整选择。那相关的信息呢，将在灯塔、党建在线网络平台及手机 APP 录用公务员专栏发布。省公务员局呢特别提醒说，诚信为本，凡虚假申请材料一经查实，取消资格。
0: 是需要报名补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
1: 嗯，
0: 今天要途经济南凤凰黄河大桥的朋友要注意了，去起步区走黄河大桥，大家要注意，今天开始呢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进入到全面的施工阶段了。
1: 是，工程北起凤凰黄河大桥南端，南至荷花路，全长约7.1公里，规划为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呢将成为连接起步区与主城区的重要通道，有效缓解现有跨河通道的压力。
0: 作为济南八横八纵快速路网的关键一纵啊，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呢，它是 非常受大家关注的。
1: 是，
0: 记者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明年的六月底之前将会全线竣工通车。那么工程建成以后呢，过河将会更加的顺畅。
1: 是呢，
0: 但是施工期间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不便啊，请大家耐心的配合绕行一下。
1: 嗯，今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济南市综合评价招生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全济南共有12所试点高中参与，合计招收1392人，相比去年推荐生试点学校841人的招生规模，增幅啊高达65.5%。
0: 嗯，大家非常熟悉的推荐生政策呢，今年是正式推出了历史舞台了。济南高中招生改革呢，进入全新的阶段。简单说，推荐生取消了，综合评价招生是大幅扩招了。不是光看你的裸分啊，综合素质评价的权重更高了，平时的表现呢、学科特长啊、实践经历啊，样样都算数。那么今年首批试点的10所老牌高中，几个大热门大家呢非常关注啊。比方说山东省实验中学招303人，历城二中唐冶校区是240人，济南外国语学校113人，山师附中也名列其中。
1: 是的，那关于今年的综合评价招生报名门槛，又有一个让不少家长松口气的变化。因为以往的推荐生啊，生物地理基本上都得拿双 A， 那不少偏科的孩子就被卡在门外。今年不一样了，通用的门槛是综合素质评价总评必须达到 A 级，信息科技、实践操作、刚才说到的艺术啊等考察科目也必须全部合格。那各校呢，对于生物地理等级的要求也会更加灵活，不再一刀切。
0: 是，时间呢非常紧张了，给大家划重点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报名了，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家长朋友登录济南市招考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和材料提交。另外呢，报名还需要准备一封自荐信，还有一封教师推荐信，这个家长呢可以帮孩子提前准备一下啊。
1: 是的，笔试和面试呢会集中安排在下周末啊，也就是5月16日和17日。已经报上名的家长这周就可以帮孩子收收心，针对性的准备起来。
0: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局动车卧铺窗帘试点获赞啊。12306回应说，推广正在进行中。
1: 济南4月驾考合格率排行榜出炉，后3名没有达到全市平均水平。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青岛崂山风景区对全国的护士们实行免门票优惠。
1: 嗯，最近呢大家也实现了蒜苔自由了，而青岛平度人照镇6万多亩蒜苔卖出了2.7亿。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

0: 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2: 嗯，欢迎完美啊，说这个大家好啊，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啊，这个风有点干热啊，就大家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呀，还是及时的增减衣服，后半夜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睡觉之前呢觉得挺热，就把这窗户呢就开开了，到后半夜的时候就给冻醒了啊，还是要稍微盖点小薄被子，别感冒着凉了啊。
3: 是，你看昨天冰雹，今天36度，你就能感觉这个天气啊，
2: 忽冷忽热的啊，
3: 咱们得重视起来。然后我们的知足常乐说，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是大晴天，温度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535天。
2: 嗯，欢迎影子说打卡第43天了，风清气朗，祝大家一路畅通。
3: 谢谢影子，还有我们的兔子来了，说啊，亚欣姐姐、雷哥，早上好，打卡第70天，欢迎
2: 欢迎。还有一位叫露露阳光的朋友说，二位早上好，天天好心情。我在大连也很喜欢听山东交通台。
3: 哇哦，这个感谢感谢啊，什么天和地宁。什么大美辽宁、啊，这个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
2: 对，
3: 更主要的是可以来和我们播报路况，说一说您此刻的心情，打卡，只要打卡满100天，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那么就可以有机会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说，乘坐济南局动车组2等卧时，发现了车厢呢配备了卧铺的窗帘。很多朋友呢，如果是没坐过这种软卧的话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以前没有窗帘的话呢，大太阳，尤其是到中午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动车组列车呢，它的窗户呢都比较大，如果没有窗帘呢，你中午头睡觉的时候呢，就像在露天睡觉一样，那种感觉非常刺眼啊。
3: 是，
2: 窗帘拉上之后呢，一个是你的这个隐私性呢大幅提升了，再一个就是人睡得更踏实，也睡得更舒服一些。
3: 没错，据铁路部门透露啊，目前仅有1到2辆新车出厂自带窗帘，那其余的新车及既有的车型还没有加装。未来呢，咱们济南局第61、第62等车次也有加装的可能性。
2: 昨天呢，极少数的新车上能够碰到人家是

0: 打电话来建言献策的话呢，我觉得能够推动这项便民配置呢能够早日普及，
1: 是也为我们的济南局点赞。五月一日正式落地的价培新国标，帮咱们筛掉了场地不合规、教学偷工减料的驾校，那正规驾校的合格率啊基本上都有保障，能上榜的更靠谱。
0: 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太好了，大家报名的时候呢看看排名大概率啊，你就能选到一个比较好的驾校，
1: 值得参考。
0: 哎，济南市交通管理部门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四月份驾考合格率的报排名啊，星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排在了第一位，它的分数呢达到了满意率啊，合格率达到了92.7%，平阴国强92.32%，平阴卓成91.34%，是紧随其后。
1: 是，以上是前三名，前十名的合格率啊都是在88%以上，但是后三名就不太理想了。在咱们的这个榜单上，山东商院、济南华通、山东济北都没有达到全市平均的水平，所以大家选择驾校前呢可以多打听口碑和通过率，但是千万不要轻信最低价包过这种承诺。
0: 对，
1: 您只要选对了驾校，不仅上手快，关键还能省心又省钱。
0: 没错，咱们考过驾照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是您选的这驾校呢还不错的话，他其实在学这个驾照的过程当中还是挺愉快的。相反，如果是你选到了一个哎呀不太好的驾校，或者是遇到了一个脾气不太好的教练，或者是遇到了这个不太靠谱的同车练习的朋友，那你这个整个学驾照的过程可能也会比较郁闷啊。所以大家呢在报名学驾照的时候呢，还是先上网去看看咱们济南市的一个驾校合格率的排名，
1: 每个月都会出，
0: 每个月都是更新的，它根据这个月的考试通过率来排名，哎，选那个比较靠前的，它你过关的这个概率呢就会更大一些。
1: 没错哈，当然也会考验它的这个场地合不合规啊，教学质量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名好司机。今天呢是第112个512国际护士节，我们要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致敬。那如果说您或家人是护士啊，可以去趟请斗啊。崂山风景区今天对全国的护士免门票，凭借有效证件就能够免票入园。咱们青岛市卫健委呢，也于今天晚上的8点至8点半推出了护士节主题灯光秀，市民呢可以通往这个奥帆中心、第三海水浴场等区域观赏。
0: 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我不是护士啊，我没有参与感。有啊，今天的护士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今天上午还举行一个活动，叫护理科普活动周，大家都可以参与，提供健康咨询还有护理科普，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前往进行咨询。
1: 是，最近呢大家也是实现了蒜苔自由了，不少地方呢还会请人免费去抽蒜苔，抽完就带走。而中国蒜苔之乡青岛平度人赵镇蒜苔采收季也即将结束，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面积啊6万多亩，亩产1300至1400斤，地头价稳定在每斤3.3至3.8元，亩均收入啊超4000元，总销售额达到2.7亿元。
0: 都是种蒜苔，人家这个人造的蒜苔怎么就那么有名？怎么就卖得这么好？
1: 是，
0: 怎么就能有2.7亿？
1: 对呀，
0: 原因很简单，人家种的品种好，白帽蒜苔，口感呢是那种脆嫩鲜甜的。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有多好吃。有的这个老蒜苔啊，你根本就咬不动，里边全是那种丝儿哈。
1: 是，
0: 通过规模化种植，实现了集中收购、统一冷藏，最重要的是错峰上市。人家不扎堆儿，而且呢是远销东南亚、中东以及俄罗斯等地啊。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能够免费抽蒜苔，其实很简单，蒜苔和蒜头呢存在营养竞争。如果是你不及时抽走的话呢，它就会影响蒜头的品质还有收益。如果是你雇个人的话呢，你还有这个用人的成本，
1: 对，
0: 你售价也低，保鲜也难。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田间地头敞开，就大家免费来抽蒜苔，哎，很多朋友呢，都非常乐意参加。你像如果是我家附近有的话，我肯定带着孩子，咱去体验一下啊。
1: 对呀、
0: 啊，既能够免费的抽蒜苔，同时还能自己家里边是吧？这个瘦肉炒蒜苔，
1: 还能得到蒜苔，对，
0: 哎、蒜苔炒蒜苔，哎、非常好吃。前两天我刚刷到一个朋友，因为蒜苔丰收了嘛，
1: 是
0: 这个朋友是蒜苔炒肉。蒜苔炒火腿，他 他就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菜，妈妈说这是蒜苔炒蒜苔啊。
1: 也就是说天天吃真的是一顿三餐的吃，不过这也说明了啊，咱们山东这块蔬菜啊那确实是太丰盛了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蒜苔能够免费采摘的当下，哎，能够让自己

0: 去近郊休闲一次。
1: 是，喜欢吃蒜苔的朋友现在赶紧吃啊。稍后的应急之声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应急之声的今年的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五月一日起，公安部在全国严查分心驾驶，等红灯看手机也可能记三分罚200。
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二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又到了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特别好的海参，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达到了80%以上的大连七和海参。
1: 没错，我们的海参呢是一头50%以上都是胶原蛋白等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些想要健身的啊，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朋友，还有一些抗老人群要补充弹性蛋白、胶原蛋白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小孩儿要长身体，好海参。好产地好渠道就在我们这里，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来自大连，然后是鲜食的啊，并且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一半的正宗海参，
0: 是开袋即食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啊，原价呢是499一斤，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有一个专享价格，一斤呢低至299，买五斤送一斤倒是六斤，只需要1495，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啊，需要2380块钱。现在下单的朋友，我们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
1: 是，就是多买，单价就会越低。当然买一斤也可以，尝鲜价不要499，只要299。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内发出，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货了啊！微信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买买买了。
0: 如果是以前从来没有买过我们的海参的朋友呢，您可以先买一斤尝尝，299。如果是您之前呢买过我们的海参，觉得品质不错，那您就多囤点啊，买八斤送两斤，买五斤送一斤，非常的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抓紧下单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我们的路况小达人三勇来了。说雷哥亚欣早上好啊，打卡济南顺河高架立山路上桥口往东行驶比较缓慢，这两天呢，哎呀，不及时打卡是因为有时不开车啊，但是同样呢，要把祝福送给雷哥和亚欣，祝你们顺意喜乐。
4: 谢谢我们的三勇老师祝福反弹、啊、
3: 哎，感谢三勇。
4: 还有我们的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啊，持续打卡674天，说德州的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的交通广播开始。
3: 哎，欢迎李正月说，雷哥亚欣早上好，今天邹城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4: 还有我们的敬畏坊青岛部说，听友们周二早安，青岛市城阳区阳光明媚，昨天下的阵雨啊，让现在的体感温度低，哎，需要增减衣服啊，大家都注意及时调节，收听交广一路畅通，享受周二的快乐生活。
3: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呢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今天呢咱们花1分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呢用1分钟的时间来开启手机地震预警，
4: 关键时刻它能为我们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也记得提醒身边人打开手机地震预警，让更多人打开开这条生命信息通道。
3: 是，如果是您的手机上没有打开这个地震预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
6: 你收到过地震预警吗？你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机设置地震预警吗？今天教你花1分钟设置好。 关键时刻能救命。在手机微信搜索地震预警小程序，按提示授权，这样当地震达到预警条件，手机就会发出倒计时警报。收到地震预警，保持冷静，高层迅速蹲伏护头，寻找坚硬墙角或桌下，远离门窗等重物，低层迅速转移至空旷地带，切勿乘电梯、跳楼等，严防震后余震及次生灾害。今天花一分钟帮你和你的家人设置好地震预警。我是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应急救援尖刀队副队长张玉，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3: 好，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我们正在爸爸妈妈车上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要注意了啊！要提醒你的爸爸妈妈，以后呢，在送你上学的路上，如果是遇到了等红绿灯的时候，你也提醒爸爸妈妈，你把手机放下，不要看手机哈，这样也是不对的。
4: 因为五月一日起啊，公安部在全国统一严查分心驾驶，包括开车刷视频、回微信、等红灯时看导航，这都属于违法。那如果违法了，普通道路记三分，罚款200元，高速或快速路记9分，罚款200元，不系安全带，全车全员严查，驾驶员记1分，罚款50到200元，副驾和后排同样纳入查处范围。
3: 另外呢，还有一个新规定啊，就是超速20%以内不再记分，堵车加3，从记2分加重为记3分，高速违法停车一次呢就记9分，代扣分牟利一次记12分。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呢，大家记住了啊，千万不要碰手机，等红灯的时候呢，也不要接打电话，什么回短信、发微信之类的，
4: 看导航，
3: 不要显得自己特别忙啊，没有几个亿的什么大项目，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朋友们啊，
4: 没错，
3: 后排也得系上安全带，因为咱们现在已经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主驾副驾都已经习惯了，上车就是、这个安全带就系上了啊，但是后排呢，说实话做的还不是特别好，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要提醒坐你后排车的朋友们啊，后排不系安全带同样是交通违法行为，同样是要被处罚的。超速20%以内虽然不计分了，但是您尽量的也不要超速啊。
4: 是，咱们就谨记安全第一。咱们再去潍坊看看，加油老头乐的潍坊市民朋友注意了，核心城区白天禁行，潍坊市奎文潍城高新区5月10日起正式对非标低速电动车实行通行管理新规，首批呢在潍坊市设立了2条严管示范街，胜利街和东风街渤海路至向阳路段，每天早晨的8点至晚上的8点禁止非标电动3轮、4轮车通行及停放。
3: 所谓的非标车呢，就是没有列入到工信部公告无法上牌的电动3、4轮车，合规已上牌车辆呢不受限制，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置换升级，以后买车呢也要认准能上牌的正规车辆。在这儿呢也要给咱们潍坊的交警呢点个赞，因为治理这种非标老头乐呀，它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管得太严了吧，那有些市民确实有刚需，送孩子送孙子上学啥的啊，
4: 对，
3: 你要是不管呢，它又会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你像潍坊的交警呢，就是满足部分市民的刚需的同时，人家呢又加强了规范管理，这叫刚柔并济，而且呢是不搞一刀切，我觉得这种管理方式还是值得推广的。
4: 是的啊，同样在10月1号起，人家潍坊才会扩大这个范围，所以说在10月1号前只有2条严管示范街，总之呢就是为了大家在路上能够出行和平安，所以说希望咱们潍坊的市民朋友们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3: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上周呢猪牛羊肉以及鸡蛋价格往上涨了，蔬菜水果价格下降了。
4: 12306铁路旅游专区发放了3档满减券，持续至5月31日。
3: 新修订的渔业法5月起 起就开始实行了，违规垂钓最高罚款50,000元。
4: 儿童特效药奥司他韦颗粒中标价降幅超过90%。
3: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呢都给我们反馈了，说哎呀，这个听了你们的节目推荐这个蜜啊，喝上了太好了，
1: 清甜，
0: 哎，不单单好喝还好吃。
1: 嗯，
0: 很多朋友呢早上起来一片吐司面包，然后呢抹上一点这个黑蜂雪蜜啊，这味道也是棒棒的啊。
1: 哎呦，
0: 如果是您一直以来都想买点好蜂蜜，不想买到那种勾兑蜜和添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蜜，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您抓紧下单这个黑蜂雪蜜，您尝了之后您就知道到底有多好吃了。
1: 没错，咱们的雪蜜呢，首先它为什么叫雪蜜，因为它是洁白如晶，啊，是来自这个椴树花上的蜜，不是来自油菜花大宗植物啊。首先这个蜜源好，其次呢蜜种家是东北黑蜂，黑蜂里面只有2%的小蜜蜂是用于产蜜的，每年7月份就产这一次。然后这个椴树呢是来自中俄边境的完达山脉啊，这里没有工业污染，所以相对来说会更纯净。那口感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就是不腻，甚至还有一点点薄荷的凉叶。但是大家放心，这份来自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产区的馈赠啊，我们是坚持零添加自然成熟的。
0: 没错啊，好的环境啊，没有污染，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啊，好的树，椴树林啊，好的小蜜蜂非常的勤劳酿出来的蜜，它差不了啊，当然价格也不差啊。每一瓶呢是199块钱，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想调台，哎呦天哪，太贵了啊，199一瓶。那今天呢咱们的听众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同样还是199啊，但是大家呢是收到两瓶，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到手两瓶。如果是您买两瓶398块钱，我们再送您三瓶，到手整整五瓶正宗的黑蜂雪蜜就能带回家了啊。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想买好蜂蜜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1: 是春天啊，就容易口干舌燥，咱们买好的椴树花里的蜜来润润喉润润心，多买呢就多省，买一罐也能送您一罐，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经常有听众呢给我们留言说，你们这些主持人们天天说话那么多，怎么保护嗓子的？其实没有刻意保护，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喝水，
1: 吃好，
0: 尤其是喝点蜂蜜水，
1: 对，
0: 其实挺好的。早上起来您这个喝上一杯蜂蜜水能够润润肠啊，也挺好的。睡觉之前呢喝上一杯也有助于您能睡个好觉啊，连梦里都是非常甜蜜的。
1: 因为很多人他不爱喝水，他希望在水里加点甜，
0: 对对对，
1: 就得加这种天然的果糖。
0: 是，你像咱们工作已经挺不容易了，生活当中一定要加点甜，自己呢泡上一杯蜂蜜水也特别好啊。想买好蜂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蜂蜜，抓紧下单。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农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5: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6: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5: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6: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6: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7: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8: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9: 高峰路况，
10: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大雾天气影响，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肯利北、丽津、陈庄、杨马岛站的双向入口，酒馆站乌海方向入口临时关闭， G20 青银高速青岛站银川方向入口、胶州站青岛方向入口、蓝村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 G2516东旅高速丽津北盐窝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 S11烟海高速烟台南木平南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1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5: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间到了7:49了，上班上学的是不是已经到了学校，到了单位了呢？
17: 应该是了。
15: 正在路上的朋友也不要着急，这个点儿可能是比较拥堵的时刻，大家一定要路堵心不堵，听听交通广播，听听一路畅通，保持好的心情啊。
17: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的新伙伴张伟老师说，各位早上好，东营农高区天热。
15: 很简单啊，天挺热今天啊。
17: 我们了解东营了啊，
15: 对对对，
17: 感谢这位朋友。
15: 嗯，还有一个朋友是28来了，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新人打卡，他的心态特别好。他其实打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一直以一个新人的心态来打卡，说今天青岛啊有点雾啊，气温呢早上起来16度，还挺舒服的，希望能够坚持打卡满100天，加入到你们的群，说生活呀，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坚持就是胜利的勋章啊！
17: 哎，
15: 说的是真好，
17: 很智慧。
15: 那现在那么像歌词呢？
17: 唱起来了 这个希望我们的28啊，这碗鸡汤大家都喝下，然后开启非常美好的一天。
15: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听节目听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互动的老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状况。
9: 京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5: 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上周呢，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啊，猪肉价格每公斤呢是15.05元，上涨1.5%；鸡蛋价格呢是8.55块，涨1.3%；牛肉、羊肉也是小幅上涨。28种蔬菜价格呢是下跌了0.9%，重点监测的水果下跌了0.3%。
17: 最近买菜啊，还会感觉肉蛋贵了点儿，然后菜和水果便宜了，天热了，产蛋率下降。所以鸡蛋涨价很正常，蔬菜水果正值上市旺季，那价格也会自然走低。过日子记账的朋友，咱们心里有个数，
15: 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17: 5.19
15: 中国旅游日马上就到了啊，想去旅游的朋友机会来了。国铁集团5月10号到31号在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发3个档次的满减券。有5.19块的，有51.9块的，还有519的，3个档次啊！
17: 而且是可以用于全部的这个旅游专列产品，能直接抵现哈。同期呢，酒店住宿专区也会发放优惠券，所以最近旅游的朋友哈，想要这个高铁出行，可以前往12306 APP。
15: 喜欢钓鱼的朋友注意了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正式实行了，大幅提高了处罚标准，违规垂钓最高可以罚款50,000元。无证捕捞，在禁渔区或者是禁渔期捕捞的，一般情节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您得记住了，千万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啊！情节严重的，处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
17: 五一假期啊，镇江市多部门就在长江干流开展了零点行动执法检查，已经查获了数起违规垂钓的线索。违规垂钓不是小事儿，最高会罚50,000。所以咱们别拿鱼竿去试法，去陌生的水域前呢，先查清楚是不是禁钓区。
15: 哎，能不能钓，你先搞清楚啊。再说一个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事儿，第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啊，儿童抗流感特效药奥司他韦颗粒中标价已经降到了17.88块和19.03块啊，降幅呢是超过了90%。以后呢，孩子流感用药的费用呢将会大大降低。一盒药呢从原来不便宜啊，现在呢是降到了10几块钱。我记得以前那个
17: 100多，
15: 对对对，奥司他韦有100多的，有这个颗粒的，好像有55、60多的都有哈。现在呢是17.88块，确实降了不少了。
17: 真好，确实减轻了我们的看病负担哈。那关于近期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说，车辆 OTA 升级后续航缩水，业内呢就称此为锁电，也就是车企啊在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下，通过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的功率。那法律专家表示，此行为涉嫌 权侵犯、车主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5: 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注意了，防锁电有招啊，在这个车辆设置当中啊，关闭 OTA 自动升级功能，改为手动确认模式。如果怀疑自己呢已经被锁电了，先截图保存电池容量、续航、充电功率等数据，然后呢通过12315平台或者是工信部的渠道来投诉维权。车企如果是没有经过咱们的同意就修改电池的参数，那已经是涉嫌违法了。好，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18: 你知不知道？
19: 侬晓得法？
20: 你晓不晓得？
21: 你知道不？
22: 你知不知？
23: 你知道吗？
2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5: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要注意了，特别是还喜欢喝两口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把榴莲和酒放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呢它挺危险的。
17: 是的，榴莲虽然说最近这个金枕每公斤28元起特别的这个亲民 了、但是呢最近福建一女子聚餐的时候啊，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
15: 榴莲配酒不是越喝越有，而是随时能走啊。提醒各位，咱们这个榴莲和酒啊千万不要放到一块儿，尤其是过敏体质的朋友，您中间的间隔呢至少要延长到3天啊。另外呢，海鲜配啤酒、烧烤配酒、还有浓茶解酒、功能饮料兑酒、碳酸饮料配酒，它都有健康风险，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啊。

0: 没错哈，万一发生了这个双硫仑样的反应，咱们就立即停止饮酒，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然后请朋友拨打120，切勿自行驾车。
1: 是，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把这个事儿呢，跟你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家人都说一说，尤其是平时咱喜欢吃榴莲和喝酒的朋友，你要把今天听到的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科普知识一定要转告给他。
0: 大家帮助大家。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三条旅游线路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想出去玩的朋友，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这三条我觉得大家必眼选，都特别精彩。
0: 是的，首先呢是重庆啊，其次是我们的川西，再者是咱们的伊犁啊，都是集中在5、6月份啊，是最好的一个盛夏时节。
1: 是我特别喜欢去重庆，真的，我看了看这个档期不大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就申请带团，
0: 就带队了，不是、
1: 啊？带队啊，山城重庆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就算没去过的话，你一定看过很多关于它的一些视频呐、一些这个照片呐之类的啊，尤其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去打卡那个轻轨穿楼，
0: 对，
1: 就是好多的，尤其是年轻人啊，你像我们、
0: 重庆七地，
1: 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感兴趣了，
0: 哎，
1: 很多年轻的朋友去了那之后，就你从这个第三视角来看的话，傻乎乎的，但是你他拍出来那个成片之后呢，还是挺震撼的，
0: 出片就对了，
1: 哎，张个大嘴巴，那个轻轨过来之后，你就感觉
0: 这个轻轨啊，
1: 哎，就吃进去那种感觉啊，拍出来之后真的是特别好玩。啊，
0: 既能吃轻轨，还能吃这个火锅。
1: 哎，火锅。
0: 咱们的重庆安排在了5月25日到29日，以及6月11日至15日，价格非常的划算啊，2999一位。
1: 是，
0: 我们都是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并且一价全含，而且是主持人加领队的双陪同，再者是20人爆满就封团。关于我们重庆啊，这个5天4晚的路线，大家想了解行程，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完整行程。
1: 是，大家如果是重庆已经去过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路。初夏时节呢，也是最美的这个风光了。很多朋友呢之前没有了解过隔聂，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很小众。
1: 它确实是比较小众，而且比较神秘的一个地方。您可以去上网搜一下，你会看到天路18弯、网红这个彩虹公路，还有这个康定情歌故里、云端礼堂等等等等，都在这条行程之列哈。
0: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纯净的高原草原，大家呢完全可以放松身心，然后再配上许巍老师的歌，哎呀，这个我觉得那种感觉太好了。
0: 是，刚说完重庆，这就又来到了咱们的成都，因为第一天是落地成都，咱们在天府之国感受一下城市的市井气息，然后之后呢会乘坐坦克300啊，包括过路费啊、这个油钱以及租车费，您
1: 都包括了。
0: 对。不用担心啊，一价全含，6980一位，5月18日到24日。如果您真的想深度自驾川西隔聂之旅的话，就依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来报名。
1: 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伊犁的一条线路啊，大家如果是想去伊犁的话，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名额不多了。大自然真的是非常偏心，把所有的美景都放到伊犁了，你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夏天别让自己就是整天待在空调房里了，你到新疆到伊犁去看一看，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的辽阔啊，伊犁河呀，还有这个那拉提草原，去感受一下啊。所有的行程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俩字儿旅游来查看，或者是来报名的话，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是，那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